看了一个文章，他就说菠菜其实不补铁，怎么回事呢？其实要追溯到1870年，当时一位德国化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说菠菜中含铁量非常的高，足以和红肉媲美。论文一出呢，便成为共识性结论，流传于世。再加上大力水手这个广为人知的卡通形象，菠菜的补铁强身的形象也是深入人心。但到了30年代末，菠菜的含铁量又被复查，科学家们就发现，原来菠菜当中的含铁量并不高。那位德国化学家只是把小数点放错了位置，把结论夸大了10倍。虽然学界及时更正了数据，但是菠菜是补铁高手的消息仍然还是深入人心。实际上铁更多于存在在肉类当中，数据显示每100克的新鲜菠菜当中含铁是 2.9 毫克，而100克鸡肝含铁量是9毫克，并且菠菜当中的铁吸收率并不高。所以各位，如果真的要补铁的话，多吃一些肉吧，一定要比菠菜补充的要及时。接着来听下一首歌，张震岳《再见》。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杰伦写这首歌主要是因为从小爸妈就离异，平时呢就是跟母亲生活在一起，觉得母亲一个人把他带大非常的辛苦和非常的努力，于是呢想为妈妈写这首歌，第一表达对母亲的孝顺，第二呢也希望可以传递这份能量，教育大家一定要学会去珍惜身边的人，珍惜身边的爱人和家人。当然也因为这首歌传递了正能量，潜移默化有教育意义，这首歌最后还入选成为了一些小学教材当中的内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继续好音乐不间断，下一首歌来听好妹妹黄龄这首《我不想说》。

好妹妹真的有很多值得一听的歌，尤其是这一张翻唱专辑《追梦人》，我觉得也是近几年来说制作规格很高，非常值得收藏的一张翻唱专辑，和十位华语乐坛黄金年代的标志性女歌手合唱的他们的作品，这看起来有点像是某堂艺术管理课上的一个学生一拍脑袋写出来的策划作业，很多人觉得不可能实现，但偏偏他们就是完成了这个策划。这首《我不想说》呢，就是翻唱自杨钰莹的经典作品。下一首歌来听林俊杰 JJ 这首《精灵》。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一个热门的话题，就是人们对于女性胖瘦是否太苛刻。柳叶刀在2016年的调查显示，欧盟大概有2000万进食障碍患者，每6到7个年轻女性当中有一个人患有进食障碍。而互联网上很多好女不过百、 BM 风、女孩体重表等等，都在为这些身材焦虑添油加醋。其实有专家表示说，对于女性来讲，小肚子上面微微有肉是可以保护女性器官的，所以微胖真的是很好的身材，需要大家去正常饮食，保持良好的基础代谢都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各位女同学不要过度节食咯。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杨千嬅《勇》。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30。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

0: 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跟大家说一个冷知识，蚝油家家都有吧，但是蚝油开封之后你有没有放进冰箱呢？试着去看一下蚝油包装上面的一行字，一定有说开封之后要冷藏起来吧。说着突然想到了我们家的蚝油，似乎开封之后一直被遗忘在厨房的两边的角落，从未放进冰箱。想想今天下了班可能要把它遗弃到垃圾桶，重新去超市买一瓶了吧。你也是这样子吗？这是下一首歌，杨丞琳，节日快乐。

找得到角度讨厌的，所以不要难过，接受被讨厌。当然了，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一个人爱你，也会找到各种爱你的理由，即便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也许他还会觉得这就是你的优点，因为这样的话呢，他就能时刻被你需要啦。所以不要太在意那么多别人的看法，你只需要去珍惜你爱和爱你的人就足够了。来听孙燕姿《懒得去管》。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故事。
5: 呼海翻起爱恨，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我是向静，下一首歌来听 By Two 不够成熟。一个人要成熟起来，终归是需要经历许多的磨练。那些陪你长大的人，望眼过去，不少都成为了过客，也在你人生当中匆匆地留下了一些记忆片段，然后挥手道别。有时候无论好的坏的回忆吧，我觉得至少它伴你成长的过程当中，让你变得更好，让你变得更成熟。那我认为这段感情，这段记忆都是美好的，不是吗？我想

你知道吗？吃饭的顺序也会影响血糖波动的。看到中国二型糖尿病膳食指南当中有建议说，吃饭的时候呢，可以建议先吃蔬菜，然后再吃肉蛋，主食呢最后吃。实验中发现，以这样一个顺序来吃的话，可以降低血糖波动。所以呢，无论是谁，尤其是糖友们，参考这个顺序吃饭一定是没错的。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李健《风吹麦浪》。

0: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怪侠欧阳德被孙道良生擒活捉，说是怪侠那么大的名望，那么高的本事，也太凶点了，非也。因为孙道良凭能耐根本赢不了怪侠欧阳德，他使的是歪门邪道，用五毒温黄球，他占了便宜了。不管怎么说，他占了上风了。南蛮侠张玉在后头观敌呀，他这一看大吃一惊，他跟欧阳德的关系非同一般呐。这落到对方的手里还有个好吗？想尽一切办法得把朋友救回来。想到这儿，一晃宝刀飞身行，靠近孙道良，两个人就斗在一处。赵壁黑世杰在后头观战，赵壁直扑了脑袋，直抖了手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心说怪侠呀怪侠，你一点都不怪，你那么聪明的人，你怎么上这个当啊？哎，不行，我给南蛮侠张玉得提个醒。想到这儿，这赵壁扯脖子就喊开了：“南蛮侠留神他的暗器，他暗器里头有毒，闻声就躺下了。最好你把鼻子眼儿都堵上，到时候别大口喘气，千万留神。”黑世杰也喊：“大侠哟，可注意哟，把鼻子眼儿堵上哦，千万别吸气儿哦。”南蛮侠其实不傻，没动手之前一看欧阳德吃亏了，他就提高警惕了，从白布囊掏出俩纸团来塞到鼻子眼里头了。哎，其实不好使唤，不好使，闭不住。打到了20个回合，孙德良一琢磨，我费这劲儿干嘛呀，累得通身是汗，一个不留神还得有危险，干脆使用我的暗器吧。依然是老套路，抄招便走，扬手三颗五毒硫磺球打出来了。一开始南侠心里有底，心说我堵着鼻子眼儿，我不吸气，我看你有什么咒念。他闭住气了，但是闭不住，他这毒药就这么厉害。鼻子你不闻，你有耳朵眼没有？你有眼睛没有？这玩意儿走五官通七窍，你睁着眼睛耳朵眼儿，这都能中毒。所以南蛮侠张玉也没逃出厄运呐、哎呦一声是翻身栽倒。孙道良冷笑一声，哼哼，没想到这俩大侠都败在我手。绑过来一帮小老道，马肩头龙二臂给绑上了，宝刀也给拎走了。赵壁一看脖子冒凉气儿，脖子那大筋嘎嘣嘎嘣直响，眼前发黑，两腿发软，心说话完了，彻底没救了，这可怎么办？没说嘛，他这人肉烂嘴不烂，冲着孙道良一摆手：“哎哎，我说老爷子怎么样？嘿嘿嘿，我服你了。你看我一转身的功夫就给你勾来俩，你看你脸上增了光了，甭着急，我去勾人去，勾来一个你抓一个，勾来一对儿你抓一对儿，再见吧您嘞。”拉着黑志杰飞身行，越过大墙是逃之夭夭。孙大良也没追他，哼，小子你随便，你说的一点不假，你是那孙悟空，我是如来佛，你再厉害逃不出我掌握之中啊。哎，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

孙道良引得胜之兵回屋休息。哎，梁德成一看，我前辈啊，您可露了大脸了，这欧阳德和张玉非等闲之辈，而且是赃官石不全的主要帮凶，不能留着啊，你要听晚辈的话，利用这段时间把他们全咔嚓了，多过瘾呢。哎，我前辈您看，呆子，这儿没你说话的数，我们那么做太鼠肚鸡肠了，我都把他们逮住，直到赵壁搬不来救兵了，我再收拾他们也不为迟晚，你听见没前辈？如果您忠言逆耳，迟早有一天您会后悔的。嗯，后悔我也认了，这是命，不要多说了。这孙德良在这横着，这几个人还平安无事。安下他们不说，单说赵壁黑石街一口气跑出对松山铁瓦怪，又跑进原来的树林。进了树林了，赵壁找块干净的地方往那一坐，往树上一靠，哎呀，哈哧哈哧喘粗气呀、啊！完了，完了，完了！哎哎，我说小子，我怎么瞅这眼熟？那咋不眼熟哎？咱跑过一回了，就在这遇上的怪侠，遇上的张玉呀！啊，怪不得呢，嘿嘿，这么倒霉的地方。我说小子，给师傅出个主意，咱还请谁去？老师哎呀，我看是彻底的玩完了，请谁也请不来了，请来了也得倒霉哎，咱俩成了狗死鬼喽。说的不假，哎呦呦呦呦呦，现在是活活把我难住啊。小子，为师还有一个办法，老师你说说看吧，你肯定有好主意。嗯，这的确是上策。我看你把那小飞抓拿出来，就在这树杈上一担，那头归你，这头归我，咱爷儿俩一块上吊得了。哎，生着是师徒，死了也结伴而行，除此之外没有咒念了。我老师哎，这主意可不咋着哎，那哪能上吊呢？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活不起了小子。弄到现在，人不人鬼不鬼，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活活的把为师给难死了。哎，一开始黑世杰认为赵壁还诙谐呢，心说我老师真心大，什么节骨眼上还耍贫嘴。后来一看呢，赵壁真哭了，他没见过赵壁哭呢。说是演戏吗？不是演戏，赵壁心里的这个难受真害了怕了。那些人落在魔掌之中，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而且身旁就有个梁德成，那小子那心比毒蛇比怪兽还狠呢、啊、说个翻脸，南蛮侠怪侠哪个都活不了。你说这帮人要有个闪失，我回去见师的人我怎么交代？见着我老兄弟黄天霸我如何解释我呀？哎呦，所以赵壁一难过真哭了。黑世杰一看师父哭了，他也严肃起来，眼泪吧嗒吧嗒也掉下来了。老师，我这心也好酸呢，要实在不行就听你的，干脆把飞抓拿出来，咱爷俩就一块儿死得了。呆着，我又变卦了，不想死了，又不想死了。那你打算咋着啊？咋着？我得冷静想想。哎，小子，我耳朵是上火了还是怎么的？我怎么听着东北方向来了不少人呢？好像是大队人马呀，不是奔咱爷俩来的。是孙德良派人追杀咱来的不？我咋没听见呢？你趴地上听听。黑世杰往周围看看，一树林太密，二

除了山包就是山包，看看不见。赵壁一提醒，他趴在地上了，摘耳朵这么一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唰唰唰唰，是。要在哪儿呢？怎么看不见呢？老师啊，的确来。

0: 说话之间爷儿俩提高警惕了。黑志杰站到高坡处打凉棚，顺声音观瞧，的确黑乎乎的一片，能有100人左右。这谁呀？老师，哎，怎么来那么多人呢？我看着有的人面慌慌的，可看不清楚。我搂一眼，赵碧挨着黑志杰站到高坡处打凉棚一看，嗨，这小子你眼睛真上火了。你是眼睛吗？你变成肚脐眼了。你看看为首的那是谁？老师，我咋看不清楚？哎，那不是我老兄的黄天霸吗？是吗？赵碧顿时来了精神了。老兄弟，我是赵碧，到这儿来，快走，接一步去。赵碧拉着黑志杰从高坡处上下来，直奔大队人马就来了。等到近前一看，果不其然，为首的正是黄天霸，跟着他的是孙玉堂、丁猛雄、张景龙、李俊、孙奇，还有一大帮人都不认的，都是生脸的。其中显鼻子显眼的有个大块头，这块头不次于丁猛雄和灶王爷，但人长得好看，敦敦实实，跟一桶石碑相似，方面大耳，手中提着四棱子大铁棍，四棱子的铁棍，二目如灯，在旁边还跟着个小伙子，长得面似姜黄，背后背着鬼头刀，在他们身后的人都没见过。这赵碧就喊：“老兄弟！”哎呀，真是恍如隔世啊，哥哥我在这儿呢。赵德，您怎么在这儿？一言难尽了。呼啦超众人上来了，把这爷儿俩给围住了。赵碧未曾说话，觉着委屈。老兄弟，完了，都完了。黑志杰也哭了，黄天霸都站不住了，叫他这一哭就知道不是小事儿啊。赵大哥快说，你不是这样的人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你这么难过。老兄弟，我对不起你，是这么一回事。黄天霸一听，腿也有点发软呢。请问这对松山铁瓦罐在什么地方？
1: 老树威，离这不远啊，跟咱们说话这地方大概有5里地就到了，就在山坡上。
0: 哦，赵德，如此说来，头前带路去解救众人。那个方面大汉拿四棱棍子的冷笑一声：“天霸，你带头。”我一顿棍子，我扫平他铁瓦罐，他就铜瓦罐，我也给他推平了。砸！
1: 赵碧心说：“这主谁呀？说话瓮声瓮气，跟在水缸里说话相似，还带着铜音儿，口气还不小。”那么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黄天霸一行从哪儿来。这条好汉又是谁？前文书咱说了，赵碧出的主意，跟黄天霸在德胜寨分兵两路，化整为零。黄天霸一行6个人，赵碧一行6个人，咱就光说赵碧遇上这些事儿，没工夫说黄天霸。那么黄天霸怎么来的？这些天上哪儿去了？黄天霸也遇上许许多多的事情。自从那天跟赵碧分手之后，黄天霸、孙玉堂、丁猛雄、张景龙、李俊、孙奇6个人为一伙，就走到三江口。他们不知道这地名叫三江口，三条大河汇流之处。

0: 附近都是渔村，他们明察暗访，想访这个盗宝贼，结果一无所获。在这转了有一天半吧，什么也没查出来。孙玉堂就说：“老兄弟，白白浪费时光啊，这净打鱼的使船的，对咱毫无帮助啊，咱再往里头走走吧。”他们就深入到安徽境界了。好，这篇探感路程，前边错过了宿头，下一站到哪儿不清楚，他们是又累又乏呀，一个个饥肠辘辘。大汉孙奇就说：“我老兄弟，咱最好找个地方搭搭肩膀，我挺不住劲儿了，昨天就没吃东西。”黄天霸也是个人呐，他能不饿吗？行行行，咱再往前赶赶路，赶到哪儿算到哪儿，有什么咱就吃一口。说着大伙忍着翻过一架小山梁，到了平川之地。哎，孙奇用手一指：“哎，我头，你看那是个村子吗？”黄天霸打凉棚一看，靠着这个河水的边上，果然有一个小村子，有人家就好办，到谁家也能讨碗饭吃。就这么呢，他们下了山坡，赶奔这个村子。书中代言这村子的名叫渔户村，归三江口镇管。小村子不大呀，啊，家家户户都挺富裕。他们这一进街，东张西望，打算选一个富裕的人家，哎，讨口饭吃，临完了多给人家钱呗。没想到前头吹吹打打，又说又笑，正办喜事儿。孙玉堂一看乐了：“哎，老兄弟，嘿，真是喜气盈门呢！这家结婚拜天地，你看贴着大红喜字呢。”路边有一家把着村头，啊，大门开着。哎呀，男的女的出来进去，抱着孩子扶着老人的，是笑语欢声。黄天霸领人到了门口，往院里一张望，由于来的客人太多了，在这院里搭的大罩棚，下边摆的桌子凳子是长短不齐，这人出来进去面带笑容，往桌子上摆筷子摆吃喝。哦，真是结婚的，让我们赶上了。黄天霸一想，合适吗？人家办喜事咱也不认得，哎，但是刨出这家看一看都不太富裕，大家也走不动了。天霸也是个灵活的人，领着那五个人就进了这院了。这个院儿摆着一张桌，上的铺着红布，上的有个账本，谁来随礼随时给写上，啊，收礼的地方。闹了半天这家办喜事儿，除了本村之外，三江口所有的村庄大部分人都上这儿给贺喜了，因此来的客人能有150-160号啊。黄天霸一看正好，在兜里一摸，拿出块银子，能有5两左右，来给我写上。这随礼的哪有这么多银子，顶多10个钱8个钱，上礼给银子的几乎没有啊。所以记账的这人也有点发傻，抬头看看黄天霸，一瞅这些人哪来的这么眼生啊，肯定不是本地人了，有点不敢收，笔直晃悠。哎嘿，请问您的尊姓大名啊？我姓黄，我叫黄大啊。黄大那，哎，我代表了，这都是我的朋友，您跟本宅的主人是什么关系？这真啰嗦，实不相瞒，我们是过路的人，错过了宿头，就是没地方吃饭去了，正好走到你们这儿，你们这办喜事儿，有道是天下是一家，你们办喜事儿就等于是我们的喜事儿。我们呢，一来讨口饭吃，二来特来祝贺，给你们上点银子不应该吗？ 收下吧。哎呀，好好好，要如此说来，那是贵客，我得通报一声。他也没写，到里边去喊去了。老爷子，老爷子，里边还有老爷子。时间不大，里边跑出个老头来，个儿不高，胖胖大大的，50多岁，花白胡子，一瞅就是打鱼的，满脸都是水锈，但是五官貌相带着忠厚，穿着一套新衣服。老头正张罗着，忙里忙外，手脚不闲呐。听记账的一叫他，他赶紧过来了。啥事儿？老爷子，您看这几位是这么回事？哦，老头赶紧来到黄天霸近前打量多时，一瞅穿衣打扮非同一般，身上都带着夹巴事儿，更不是一般人了。老头开始有点害怕，后来一瞅这些人面带正气，心放下了，赶紧躬身施礼：欢迎欢迎啊，各位啊，何必上礼呢？既然是喜事儿，天下是一家，吃点东西，歇歇腿，喝几口酒，这算得了啥呀？哎，别看我们是小门小户的，赶上这日子了，大家随便吃喝，这钱不能收。你看这老头非常仁义，黄天霸还真就受不了这个。老人家，您要不收，我们就没法进这个门了啊。这点银子拿不出手去，不成敬意啊！散碎的银子不多，只好请你笑纳，你收下，我们才好进院。
1: 哎呀，大爷，要这么说，我猜黑了。老七呀、啊，给系上，给系上。
0: 系上了，一看黄大，老头非常热情，
1: 里边请，里边请。老三呢？
0: 这倒好系。一会儿从厨房里跑出一个小伙子来，满头大汗，这小伙长得精明强干，也穿套青衣服。大叔，啥事儿？
2: 来了一帮特殊的客人，就是这几位，你给安排一张桌，别跟乡亲们混在一起，靠着院里边那空地方再给支一桌。
0: 好嘞。
2: 这跟您什么关系？不认识啊。你看看，非等闲之辈，得罪不得。人家是好人呢，给了5两银子呢。
0: 是啊，好嘞。
2: 给支了一桌，一看他们6个人，摆了6个凳子。
0: 几位，这儿请，请坐，请坐，请坐。
2: 还特为给打的手巾板儿，招待的十分周到。黄天霸等人深受感动，坐在院里也风凉。
0: 都累了，嘿嘿，一看热热闹闹这个情景，大伙儿的心情非常愉快。
2: 一会儿擦了把脸，洗了洗手，觉着挺安静，结果是进了虎狼之地。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上回书说到，黄天霸一行六人来到三江口渔户村，又渴又饿。正赶上一家啊在这办喜事儿，黄天霸一看机灵一动，有主意了，上了5两

0: 白银的礼钱，讨点吃喝。哎，这渔民呢很客气，一看这几位不速之客，虽然陌生，但是看出是好人，因此盛情款待，就在这个大院靠里边这犄角给安排了一桌。哎，几把凳子都摆好了，同时本宅的主人告诉厨房，这是特殊的客人，哎，咱们得好好款待。因此这块加肉添菜比别的桌还丰盛。可是本宅的主人看出来黄天霸等人并非等闲之辈，但是也没敢深问，黄天霸他们也没必要自我介绍。大家团团围坐，天霸一看，各位饿了吧，请吧，吃吧。特别是丁猛熊早就饿得前腔贴了后腔了，
1: 嘿嘿，这太好了，我可吃了啊。
0: 这家伙甩起腮帮子，颠起大槽牙，这顿吃。那陆续上菜，这会儿陆续吃，咱就这么说，连黄天霸也饿了。时间不大，吃了个高满豪平啊，全都撑得慌了。其实庄稼饭菜有什么好吃的，比起他们在苏州差得多，但您别忘了，饿了吃糠都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这就是这么个理儿。今儿个吃的是格外的香甜。孙玉堂巴嗒巴嗒嘴儿，我天吧，咱花五两银子是不是少点，吃的挺得味，我再掏五两。就这么拿出五两银子往桌上一放，把本宅的主人找来了。我说老先生，感谢你的盛情款待，我们来的人多啊，觉着不好意思，这点银子拿去吧，这算赏钱。
1: 哎呦呦，
0: 哎呀，您太客气了，我请我都请不来呀、啊、五两银子足足的够了，这何必又给呢，拿去拿去拿去，出手的银子我们不能收了啊。那好那好，那我收下了。几位啊，大概累了，看得出你们是走长途的，满身尘土，我们这也没什么好招待的。今天呢，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王啊，我叫王老好，我的本名叫王春，大伙儿都管我叫老王头。今儿个我儿子结婚，这是我们邻居的姑娘，哎呀，病了三年了，家庭困难，始终没有完成这亲事。去年收成不错，这有点富裕钱了，这不是给他们举办了婚礼，可巧几位赶上了，真是双喜临门呐、啊！这样吧，一会儿我就在这儿搭几个板床，天呢也挺热，这还凉快，你们在树根底下好好歇一歇，你看怎么样？哎，天霸一想也不错，这院真挺风凉，大伙儿又困又乏呀，这阵吃饱了喝足了，在这院里头睡他一觉，养足了精神，再捉拿盗宝贼也不错。老先生叨扰了，
1: 没说的没说的。
0: 王老好吩咐一声，搭了几个木板床，哎，挑那干净的被褥凉席铺好了，几位请便吧。这些渔户的男女老百姓都看着看新鲜，大家互相猜测，这是干嘛的，不知道，唱戏的，什么唱戏的，拿的都是真家伙事儿。官人，官人怎么没穿官衣儿，那也背不住是化妆啊。哎，人们引起种种的猜测。这婚礼也举行完了，有的亲友走了，有的没走，在这闲唠。黄天霸几个人就躺下了，脑袋一沾这枕头，太乏了，这时间不大，还真就都睡着了。特别是丁猛熊脑袋一沾枕头是鼾声如雷，大家睡得这个香劲儿甭提了。这个时间呢，大约过了有半小时左右，亲友们还没等散去呢，就听渔户村的村子外头一阵大乱， 马褂鸾铃的声音，来了有四五十号，直接奔老王头他们家来了，吓得街上人纷纷回避。坏了，强盗来了，坏了，蜗牛山的土匪来了。哇，老百姓就炸了窝了。正在这时候，这帮土匪为首的有俩人甩蹬立鞍跳起坐骑，拎着马鞭儿大大咧咧进了老王头的院里了。我说谁是这儿的房主？老王头一瞅卧牛山来的贼，腿肚子都转筋了，硬着头皮过来，先作揖后陪笑脸儿。啊，二位啊，二位寨主爷，我是老王头，这一块我说了算。你是不是叫王春？
1: 对对对，我大字儿叫王春。
0: 谁他妈管你大字儿小字儿？老王头，去年的税你交了吗？
1: 哦，交了，分文不欠呐，如实交纳。
0: 你交给谁了？
1: 交给本地的税官，给了衙门了。
0: 给衙门了？谁问你这个呢？那我不问。我们卧牛山的税你交了吗？
1: 我哎呀，二位债主爷，实实在在对不起呀、啊、因为去年的收成是不错，原来欠了不少关税，一总都交了之后没有多少富裕钱了，所以就没给债主交钱。债主爷，望其高抬贵手，容其缓限。今年我们一总全都交上去，您看如何？
0: 还想往后拖呀？要都像你老王头这样，让我们卧牛山的哥们儿喝西北风啊！哎，你个老贱种，看来不收拾收拾你就是不行。说着，叫手下喽啰兵就要捆这老头。老头挣扎着不让，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儿子儿媳妇在屋里头出来了，吓得扑通扑通跪下了。二位债主爷高抬贵手啊，我们庄户人家的确不富裕，这样吧，我们认罚，今年多多的交钱，您看怎么样？
2: 你们就会这套，逼到节骨眼上就往后拖，就想拖黄了拉倒。不行，就是不行，没钱你们办喜事儿，哎，没钱他给儿子娶媳妇儿，这他们用眼睛一打量，这媳妇儿穿着一身红，带着红花呢，小年轻的有几分姿色。这俩小子一咬耳朵，这样吧，老王头，我们可以高抬贵手，你这儿媳妇儿我们带走，多的你交了钱，多的我们放人，来啊，带走。过来几个喽啰兵就想找便宜，摸摸索索拉拉扯扯就拽这新媳妇儿。新媳妇儿吓得往后直缩呀，救命啊，我不去呀、啊、我不去。落到他们手里还有个好吗？有几个年轻的渔户啊，觉得这事儿不分，心说话，你看哪有这个理呀、啊？我们归大清的官府管，每年如实纳税，除了大清官府之外，这又冒出来个卧牛山，有帮债主跑这也要税，这要得着吗？不给不是抓人就是打人，甚至杀人呢、啊，惹不起呀、啊！禀明官府，官府也无可奈何，倒霉的是老百姓啊！你看，这不是又逼上了？这光天化日之下就要抢人，哪有这个理儿啊？有的小伙子是怒目而视，你们不能太欺负人。
0: 什么？欺负人？你别忘了，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欺负人的，还有被欺负的。你说是不是？就这么两种人呢？你小子还不愤呢？收拾收拾他！过来几个喽啰兵伸手就打， 把这个不平的农民给打的是鼻子口窜血呀，就地翻滚。老百姓吓得纷纷避让啊，想跑也跑不了了。正在这思落的时候，把黄天霸给惊醒了。黄天霸再乏再累，耳朵好使啊，睡着觉就听见又吵又喊，还有哭声。嗯，一开始以为是做梦，后来把眼睛睁开了，定了定神，坐起来一看，不是做梦，是真事儿。那怎么回事儿？他这一起来，扑了旁边的孙玉堂，孙大哥，醒醒醒醒！怎么了？您快看看。除了丁猛雄之外，几个人全起来了，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事儿啊！黄天霸头一个过来了，拉住老王头。老人家，这怎么回事？
1: 哎呀，别提了，大祸临头，他们要抢人。
0: 他们都是什么人？
1: 都是土匪强盗。离这30里的卧牛山的，我们这一方的老百姓净受他们的气。
0: 啊！黄天霸最容不得这个呀，老人家，不必担心，今天包给我们了。各位闪闪，黄天霸迈步来到里边，用手一指那几个喽啰兵，住手住手，我看你们哪个敢胡行。这些喽啰兵啊，在这块儿那都惯了，老百姓敢惹他们吗？大气儿都不敢哼一声，今儿个居然有人冲着他们大声吆喝，觉得这事儿挺奇怪。回过头一看，嚯，面前站着个漂亮小伙，剑眉大豹子眼，鼻直口方，一表的人才，背后还背着把刀。往后一看还有几个人，我就喽啰兵吓得就不敢伸手了，回头看他那俩头，那当头的嘛。这俩头拎着马鞭子过来了，闪闪闪闪闪，我是刚下过雨怎么的，哪儿冒出来的狗尿苔呀？他打量打量黄天霸，我说你干嘛的？你跟老王头什么关系？他欠的账你还是怎么的？你还想暴打不平吗？看来年轻人，你皮子该输一输了，是不是？说着话一咬牙，扬起鞭子就抽黄天霸。这小子也蛮不讲理呀，黄天霸能叫他抽着吗？脑袋一歪，鞭子走空了，一伸手叼住他的腕子一拧，哎呦我的妈，这小子倒过个屁股交给黄天霸了。黄天霸抬起脚来，当着一脚正踢到三叉骨上。那位说哪儿叫三叉骨啊？就是那个屁股那尾巴骨，就这块骨头可娇气呢，您不信您试试，要碰上一下疼的都钻心呢。都说人是猴变的，是类人猿变的，不管是什么变的吧，说有证据。你看看尾巴虽然退化了，尾巴骨还有，不信您自己摸摸看。就那块骨头，黄天霸也会踢，这一脚正踢到这骨头上，把这小子给疼得嗷一声蹦起了有40多高，顿时满头大汗，就直不起腰来了。哎呀逼死我了。还有一个呢，哎呀哈，小贼敢伤我的朋友，把鞭子他扔了，一伸手抄起一口鬼头刀来，奔黄天霸就扑来了。还没等到近前呢，孙玉堂在后边就下了手了，照到后背上嘡就是一拳，这一下把小子打了个狗啃屎，哭啾就摔到地上了。还没等起来，好，另几个人上来是拳打脚踢。要说黄天霸这些人收拾他们，就像壮年人打小孩一样，不费吹灰之力，打的是滚的滚，啪的啪。孙玉堂心说刚才没出去吃多了，得消化消化神儿，正好拿他们锻炼锻炼，抡起大拳来，蹦，哎呀蹦，哎呦。

0: 那些喽啰兵全被给镇住了，谁也不敢过来了。黄天霸一摆手，行，留活气儿，我得问个清楚。说着话，大家住手了。别看住手了，这俩当头的起不来了，鼻青脸肿啊，趴在地上一个劲儿的哼哼。黄天霸用手一指，滚起来。好汉爷爷饶命。我说你们这行人就是这样，要不遇上硬茬子，你们比秃尾巴狗还横，不依不饶啊。要遇上硬茬子，马上你就变了态了。你说你们这行人多可耻。跪下，跪着，跪着呢，规规矩矩跪在黄天霸面前。黄天霸就问，你们是哪儿来的？
1: 我们是卧牛山的。
0: 卧牛山，你们是不是强盗？
1: 也可以这么说吧，伸不动绑不摇拿人家现成的，那不是强盗是什么？
0: 哎，这话说对了。我你叫什么名？他一指头一个，
1: 我姓陈，我叫陈四虎，外号人称一声雷。
0: 你呢？
1: 我叫开花炮，姓冯，我叫冯老七。
0: 听听你们这名，你们这上边还有头没？
1: 还有头，姓李，叫李奇，那是我们总辖大寨主，有事没来了，我们来收税来了，没想到遇上您了。
0: 你们收什么税？谁给你们规定的？
1: 我们自己定的，这名目叫收税，实质上就是勒的脖子敲竹杠，不借我们山上这一百来人，那就得喝西北风，活活得饿死。
0: 你们觉着你们这么做对吗？
1: 那当然是不对了，
0: 往上对不起，朝廷往下对不起老百姓，
1: 但是围困所累，没有办法了。
0: 呸！要都像你们这么想，普天之下都成了土匪了。哎，黄天霸想到这儿，回头跟孙玉堂商量这怎么办，这事儿果然就沾到手上了，都把他们抓起来送到衙门去。衙门在哪儿呢？现在公务在身，倒不出这个手来。把这帮人给留到这儿，老百姓敢收吗？哎呀，怎么处置呢？孙玉堂也说，教育教育，把他们放了就得了。
2: 不行，
0: 放了咱们这一走，他们还会卷土重来，他们这本性难移啊。黄天霸想到这有主意了，我说陈四虎、冯老七，你们俩听着，现在我把你们放着，回去给你们总辖寨主送个信儿，限令他在两个时辰之内就到这儿向我报道，来报道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来，挠一挠我踏平你的卧牛山，端了你们的贼窝子，懂吗？孙玉堂一向老实，不说横话，今儿个也高兴了，听见没？这是我们头吩咐了，如果你们敢不来，一怒之间我们闯到卧牛山，不睁眼的小耗子啪啪都摔死，慢说是人，听见没？
1: 明白，好好，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0: 滚！俩小子好不容易从地上爬起来了，走到大门这又站住了。
1: 我这位爷爷，那我们头要问您是谁，我们怎么说呀？
0: 还没等孙玉堂说话呢，大汉孙奇说话了。
3: 嘿，这你告诉他，我们这个头并非等闲之辈，苏州府八班大都头黄天霸是也。
0: 其实黄天霸告诉了，别报名，这玩意儿招摇过市，恐怕把盗宝贼给惊走了。孙奇他就这么一个人，到时候说话不加考虑，螳螂把话扔出去了。这俩挨揍的不听便罢，听完了之后心里说，

便宜，便宜。那位说怎么便宜？虽然叫黄天霸教训一顿，没要他们的命，这不是便宜吗？我的天哪，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黄天霸呀！叫黄天霸给揍一顿，那也光荣。哼，真要还活着的话，将来跟大伙儿一讲，我叫黄天霸揍过，你叫揍过吗？哎，觉着光彩，呵，两个人莫转身去，带着人跑了。咱们单说这老王头，老王头一开始啊，还埋怨黄天霸他们呢。哎，是你们是好心，抱打不平，给我们帮了忙了，你可是给我们捅了娄子了。你们拍屁股走了，将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惹得起卧牛山的贼吗？那李琦领着人来了，我的妈呀，我们死无葬身之地呀。后来这一报名，老头一听黄天霸，哎呦，想起来了。乡亲们大部分都知道，这离这苏州府也不太甚远呢。黄天霸的大名不敢说家喻户晓，也差不多少，是施德仁手下最得力的弟兄。哎，等贼走了之后，老百姓呼啦超全跪下了，老王头磕头都带响。哎呦，小老儿有眼不识泰山，闹了半天您就是赫赫有名的黄都头啊，黄大人呐、啊，我们应接来迟，罪该万死。弄得黄天霸挺不好意思的，回过头狠狠地瞪了孙奇一眼。孙奇还有点不服呢，心说话我哪说错了，对，我报个真名，这怕什么玩意儿的。按下他怎么不说，黄天霸赶紧过来把老头搀起来，冲着周围一抱拳，乡亲们请起请起，乡亲们请起请起。老王头就问，那您身后啊都是苏州府的办差官，虽然没报名，但是一说了身份都是官差。哎呦，于户村马上就轰扬动了，老王头扑通又跪下了，回过头就告诉儿子儿媳妇三亲六故全跪下了。黄天霸就愣了，老人家您这是何意？我黄都头啊，您给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啊，免了一大劫难，但是呢，他那个总辖寨主可厉害的邪乎，一会儿非得领人来不可，这一来了咱这小小的渔户村就保不住了，他们杀人放火呀，望求黄老爷可千万别走，保我这一方的平安。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

0: 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时间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首先呢要先跟大家伙说一个紧急通知，就是咱们这次免费发放海参肽的优惠活动啊就要落下帷幕了。严格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能几个小时啊，甚至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有做完啊，你们当地的名额就没有了。说实话啊，老师此时此刻心里头啊也是有一点失落感啊，因为肯定会有很多人抢不到这个海参肽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跟大伙说声抱歉了啊，希望没有拿到海参肽的不要怪老师啊，因为它真的是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正因为大家伙呢都知道海参肽它是长寿珍宝，它是生命营养液，所以谁也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各地区报名的人数啊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预计三天，也就是说这个活动能举办三天，结果呢在昨天有些地区就已经是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预计三天的活动呢没到啊，也就是因为货源紧张没办法，所以说希望呢大家伙啊能够给予理解。那么当我们拿到海参肽的时候啊，大家伙呢会看到什么呢？就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是穆恩堂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服用的一个健康产品。对于有些曾经用过的听众朋友啊，估计应该是非常了解了。但是李老师要说的是啊，咱们这个海参肽呢虽然和大家之前用过的穆恩堂同款的海参肽的包装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内容呢却是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补充咱们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海参肽呢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那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啊，对于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加皮肤弹性，减少褶皱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啊，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这个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啊，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

0: 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苔的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啊，都是花钱呢啊，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糖融合发酵的海参苔。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那也会收到非常好的这个改善效果啊，恢复保持身体健康那种效果。所以说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听到这次免费赠送大家海参苔呀，也都非常的着急啊，以导致于咱们这个活动啊进展的有点快。如果说呢你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那咱们就赶紧的拨打这个订购电话，看看能不能搭上末班车吧。反正搭上末班车的，咱们就是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苔。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苔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苔十二盒。听众朋友们，这个机会呀，你自己抓住了就行了，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
1: 啊，因为现在呢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如果大家得到这个海参苔呢，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它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快速的战胜顽疾，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真正的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人呢是我一个老友，叫沈艳英的父亲。这个沈老啊，他是1938年生于上海崇明啊，他是一个工程师啊，不过他一直呢生活在云南，女儿呢是学医的，算是老来得女啊，是我们北京中药大学的同学。2013年也就是沈老78岁的时候，他因为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出现了黑便，大便发黑，然后到昆明当地的医院就诊。医生给他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老人上腹部有包块，进一步做甲胎蛋白检测，检测出了阳性啊，这就是符合肝癌的诊断了。一点也没耽误，及时的就转到了上海的中山医院啊，肝脏肿瘤科进行治疗。在13年的9月份就开腹探查，发现什么呢，他这个肿瘤啊是位于肝的左叶，直径呢是12厘米，所以就进行了叫左半肝切除术。这病理报告检查呢是肝细胞性肝癌。这种疾病如果是早期发现，手术成功，一般来说五年的存活率可以达到70-80%。如果已经到了晚期的话呢，手术恢复效果就很差。啊，那往往就是人财两空。沈老呢他属于两者之间啊，属于一个中期阶段，但是呢年龄偏大了，所以说是极有可能转移的。而且术后老人的身体啊是极其的虚弱。这个时候呢他女儿就联系了我，因为他知道我研发了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并且那会儿呢我们已经做完了动物实验和人体的这个临床实验了。当我了解了沈老的情况以后啊，也是感慨万千。因为咱们一些老朋友都知道，这个病呢在我12岁那年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疾病的可怕了啊！你看其他的癌症治愈率都非常的高，但是肝癌的治愈率是最低的。因为肝脏一方面它是沉默的器官，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所以发现的时候恶性程度相对的比较高。再一个，肝脏功能太强大了，中医讲百病都要从肝脏这儿开始治啊，说百病起于气，而气大则伤肝，也就是说你各大脏腑功能的好坏都跟肝脏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个肝脏一旦得了恶性病了，它就无法给人体解毒代谢，也就不能够除污造血了。哎，你这就好像说人失去了防护啊，什么病

病毒啊细菌都可以肆无忌惮的来侵袭，所以人很快的就都不行了。像我父亲那时候啊，从发现到离开前后加起来一共才三个多月啊，主要就是在我父亲患病的年代啊，我们家那个小地方啊，做不了这个

也做了根治性的切除手术，并且相对呢也非常成功。但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即使这样，患者术后的生存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他女儿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帮助老人呢不要复发啊，避免转移，延长生命。那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是我希望啊能够帮助更多的子女挽救他们父母的生命。因为那种眼看着亲人被病痛折磨，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无助和绝望，我是最有体会的啊！何况这个人他不是别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上大学那会儿啊，我们家穷，学费呢是当地政府给拿的，路费呢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在学校里吃的是最差的，穿的是最破的。我的这个同学呀、沈延英不但没有瞧不起我，有什么好吃的也都惦记着我。冬天没有鞋穿了，我穿的那个春秋的那种鞋啊，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哥哥的鞋给我拿过来，然后呢就让我穿。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友谊是纯粹的，无价的。像我研发三代延寿方啊，我们药厂呢就设立在大理，离昆明很近，所以我只要是去药厂，我就会去到他们家。我们处的就像这个亲姐弟一样啊。那会儿我就跟他商量，我说英姐啊，你也知道肝脏啊是可以代偿性再生的，但是呢沈老伯呀他年纪呀太大了，恐怕是不行，所以说需要借助这个外力。那么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呢，几乎 90% 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这对于肾脏肝脏的修复帮助是极大的。而且作为发酵药物，它这个药力也是非常迅猛的，里边富含了863种活性多肽，是可以激活我们脏腑细胞脏腑组织。哎，但是最好啊再给它配合上这个海参肽。那当然了，因为英姐也是学医的嘛，对人很清楚海参肽的作用是什么，尤其是其含有的黏多糖和硒元素，更是肿瘤患者的有力活命物质。再有海参肽当中富含的生长因子和多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成分对于肝细胞的裂变和再生绝对是助推器啊。你说沈大伯那么虚弱，我感觉这是最佳的最好的治疗方案。而沈燕英呢也感觉我的提议啊非常好，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发酵海参肽根本就不是花钱能够买得到的。为此呢，我当时还特意的给穆恩堂的韩总打电话呀，我求购了一番。好在韩总手里边有一小部分备货啊，然后人家呢是一分钱没要啊，还搭着这个邮费啊，给英姐就邮寄到家了。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哈、就是无论在任何时代，很多人花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到的或者是办得了的事儿，有些人却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这就是人情债。难还不难还还得看这个人的这个心。那咱们说这沈老先生啊，也就是通过这种联合治疗，肝脏在3个多月的时候做彩超显示已经恢复到之前肝脏的大小了，是不是太神奇了？而且三副延寿方下来，整个人用他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一般，精神、气色、胃口、睡眠各方面都特别好啊！每年都复查各项指标都非常稳定啊！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87了，面色红润，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交流顺畅，记忆力也非常好。对于当年呢，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穿的什么衣服，当时什么状态的记忆犹新。所以咱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啊，正因为李老师亲眼目睹了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的强强联合缔造的那么多的生命奇迹，所以呢我才在拿到了免费的海参肽的第一时间就要把海参肽送到你们手里。我只是希望你们得到最好的治疗。就像很多患者说，老师你送我们了，要不然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啊，我们自己都舍不得用。这我都明白，别忘了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呐、我懂得你们的难，我知道你们的不易。只可惜是什么呢？海参肽太稀缺了，一年只生产3批，并且能够留给我们的也只有

三梯中的五分之一，是非常少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的活动啊，很多人都说感觉刚开始就结束了，对吧？没办法。那么现在呢，只有少数地区还有少量的几个名额，你们自己啊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啊。而且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没有海参泰赠送，我们那一块钱一片的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一种幸运啊。我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是吧？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我们最佳的选择。老师给你们讲过多少次，我说人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咱们自个儿用笨方法琢磨琢磨，你说咱们很多的慢性病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病？要么是吃的不卫生，要么是吃的不健康，要么吃的不规律，时间长了咱这个脾胃必然会受到影响，产生亏虚啊。你看他岁数越大的人，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了？哎，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一旦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你免疫力就会下降，那人能不得病吗？再有你看我们很多病啊，是不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力、抑郁、上火以及各种毒素累积做下的？这又跟啥有关？肝肾你劳累你熬夜，那肾脏就会亏虚啊，你总上火，你总压抑生闷气，你肝脏必然会郁结啊。像我们抽烟酗酒滥用药物都会对肝脏造成极大的负担，你时间长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啊。你吃喝进来的毒素啊还没有排出去啊，你还会有一些残留，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说你这个血脉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是不是哪儿就得病了？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这个没毛病吧。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疗的是整体，不是说治你某一个脏腑器官，所以说咱们这个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那你还能得病吗？再加上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它真的就是让我们中药绽放奇迹的存在啊！你看发酵药对于药物采收的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我们这里边呢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还有这回春宝、菟丝子、万能解毒草药墨汗莲等等等等，全都是现采现挑，然后24小时之内啊就得放到咱们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在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呀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用别的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三天之内就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吃咱们这一种药就可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但是文艺

0: 糖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路上的无上圣药。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一片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就行。老师最荣耀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治病的好药。再加上这次还有海参泰送给大家这个机会啊，真的是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今天我们的活动呢随时都会全面的结束，希望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参与。好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知道咱们这活动啊就剩最后一天了哦。甚至我都参加活动啊2天时间了。我参加的是订3副送4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就是还额外送12盒海参泰那一档的。
0: 最大的一档。
3: 可是李老师啊，这到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呢。然后我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他一直都占线打不进去。在之前的话，那是很快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但是今天呢，一直都没人回我。这不是我没办法了，我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0: 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
3: 李老师，我叫李雅芳，麻烦您呐，帮我查一查，就是看我这个到底有没有登记上啊。
0: 咱们只要确认自己当时登记成功了，那就错不了，啊，因为我们这边呢，都是电脑备案的。之所以今天没有人给你回电话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个状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各个地区报名的人数也非常的多，所以说工作人员肯定都在忙碌着。你这样啊，你刚刚讲了你叫
3: 林雅芳
0: 啊，林雅芳。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和现在给我打的这个139这个手机是一部，是同一部对吧？
3: 哎，对，就是这个。
0: 你这样，稍后呢我下了节目之后吧，我就去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边呢也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呢跟你取得联系，好吧？
3: 那是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啊就放心了。您说到了我这个岁数啊，这钱吧来的说实话真的太不容易了。我这还一身的病，真的我觉得活着真的太难了。要不是你送我们这个海参泰，我可以说我这辈子我都不敢想我自己还能用上这么贵的营养品。
0: 咱们能不能用上这个不能随意评论啊，毕竟人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但是海参泰的这个珍贵性那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就以现在的这个产量来说，短时间之内啊它都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而且即便说咱们想要去购买海参泰也很难。因为市面上90%的海参泰啊都是非发酵产品。 而发酵海参肽和非发酵海参肽的唯一区别。

0: 就是发酵海参肽属于全营养产品，也就是说它完全保留了海参的营养成分了。而老师要送，就一定要送给大家最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你用没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哎呀，李老师，我用上了，用上了。
0: 嗯，
1: 我还是我妹妹啊，她给我拿过来两盒，让我先用着。因为我妹妹她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她是乳腺癌，做手术了。
0: 哦。
1: 然后她动了手术以后，这体质啊，就是感觉身体特别虚弱嘛，免疫力呢就是也下降不行了。哎，饭也吃不下，胃也不好。不过呢，他自从用上了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
0: 嗯，
1: 现在他整个人就是精神多了，脸上看着呢也渐渐有肉了，还有之前呢，他脸颊上面那个老年斑，现在看上去都没有了，
0: 嗯嗯，
1: 还有他那个头发原来都是花白那种，不过现在呀，就是变成那种奶灰色的了，
0: 嗯嗯嗯，
1: 所以呢。他觉得那效果好嘛，他让我赶紧的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案也给吃上了。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确确实实能够逆转衰老，就益寿延年嘛，不然的话它也不可能叫延寿方，那国家批准的，这不是随便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因为咱这里边啊，大多数的药材它都是入肝肾二经的，入肝肾二经之后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不管是老年斑没有了啊，还有就是白发变黑啊，它都说明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少了啊，而且还有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是好事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啊？
1: 哎，我呢是类风湿。
0: 哎呦，
1: 我觉得吧，可能跟我们这个气候啊有关系吧。
0: 嗯嗯，这病是遭罪的。您是哪儿的人？
1: 哎，我是湖南的。
0: 那怪不得了，我记得你们那个地区是经常下雨啊，然后空气也比较湿冷，那这些风寒湿邪啊，它就容易侵袭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出现僵麻肿胀疼的这些症状。
1: 是啊，我身上啊这个关节就是总感觉啊，发皱，就是手指那个关节的地方是又红又肿，而且还特别的僵硬。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沉僵一个多小时，就根本我那手它不听我使唤，手指头啊都是变形了。你说我这雷公藤也吃了止痛的药啊那些也都用了，还有别人给我的那些偏方啊什么我也试了好多，但是呢就是说只能缓解缓解。我本来我说实话李老师，我以为我这辈子我就是说就这样了啊，根本治不好了。
0: 嗯，
1: 我就是想着别让我太遭罪，再就是呢，晚年的时候别让我瘫痪在床上就行，
0: 嗯，
1: 这个要求不高了，就是维持着让我能够动弹动弹，就是啊就可以了。但是我可真是没想到，他给我拿了两盒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这才用了20多天，我这就好了太多了。首先呢，我这个两个手的手指关节啊，红肿就是减轻了，没有原来那么疼了。
0: 嗯，
1: 而且早上起来我发现我沉僵没有原来那么严重了，就是大概个7-8、30分钟吧，这样子我自己就是能动弹，能穿衣服那些。
0: 嗯嗯嗯。
1: 而且之前偶尔我还头疼，就是神经性偏头疼那种啊，这个也是一个几十年的毛病吧。
0: 嗯，
1: 最近我怎么感觉也没有疼过了。
0: 嗯，
1: 所以我现在我对这个真的特别有信心，然后吧，加上这次给我们送的这个海参肽，我相信那效果肯定就是会更好，所以我现在我特别想早点用上。
0: 好好好，
1: 特别有信心。
0: 明白了，这回我是听得出来，本身你这个病也确实遭罪，但是现在呢，咱们对治疗非常有信心了，因为短短的20多天呢，可比咱们用了8-9年、10来年的药那效果都好了。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上了。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就反复的跟大家说过，我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在西医里边啊，它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也就是说它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那么脾脏呢，它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当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啊，风寒湿这个邪气就会容易入侵，乘虚而入，继而呢就会产生痹症。那什么是痹症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为什么我们手指会僵麻肿胀疼？ 就是因为不通了，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啊，你比如我们有时候坐时间长了，你再站起来你腿麻，对吧？什么原因呢？就是血脉不通了，咱老话讲不过血了嘛。另外这个病啊，它还跟肝肾经不通也有关联，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们的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都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是全面的兼顾，绝对不能说你吃点什么雷公藤啊、激素药啊、止疼药就行了，那都白费。但是你看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20多天，你瞧瞧我给你们带来什么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那咱们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害怕说我们啊给你送不到啊，只要你登记上了，我们一定能给你送到了，无非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根据大家伙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派送的。再加上我们活动一开始啊，这个参与的人是特别的多，你这次你看看又送海参泰又送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呢，这有些朋友也可能等的时间久一点啊，我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理解理解啊。你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个电话就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倪老师，我真的我好激动。只要是有我的，那我就在这边好好等着了啊。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都快急死了，我刚听到信儿说咱们这个送海参泰的活动啊是最后一天了。哎呀，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呀，结果一直都嘟嘟嘟嘟老是在线，然后呢我就打到您这来了。哎呀，老师啊，请你帮我看看呗，我还需要多少，然后呢你就直接帮我订上行不？
0: 别着急，你慢慢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患者啦。
0: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3: 我已经用了半副多一点。
0: 嗯，
3: 那效果啊特别好。要不然呢，我那儿媳妇生完孩子我都伺候不了她那月子，不过呢现在呢我能帮上忙了。
0: 啊，那你身体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
3: 哎，是这样的，我主要是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呢都10多年了，每天呢都在打那胰岛素，一天要打3遍，一次呢打16个单位的。哎呀，就算这样打胰岛素啊，我这血糖啊还是不稳定，餐前呢都是10点多，餐后呢，哎呦，有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20多，那嘴巴啊总是黏糊糊的，还有那个白沫子，而且我这心脏呢也不好，他老是蹦啊蹦啊蹦啊不停，停一下再接着蹦蹦哒哒的，就那么乱蹦吧，心慌的难受。
0: 你这就是心律不齐啊，有房颤和早搏了这事儿。
3: 哎，特别难受。另外呢，我这现在那眼睛啊也不行，看啥东西啊都是雾蒙蒙的，到医院说我是白内障，可能是我之前呢那药吃的太多了，说我这肝呢也大，肾呢也不好。哎呀，验尿的时候说我那个尿蛋白啊都有3个甲号，然后尿出来的尿啊那泡沫可多了，就跟那个啤酒一样的。哎呀，我那个脸呢、啊、和腿啊那时候都胖了，然后呢到医院里头啊也看到了不少因为糖尿病是那眼睛瞎的人，还有不少啊尿毒症的。哎呀，当时我看到别人呢、啊、我特别害怕我自己。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担忧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当时这个情况实话讲距离尿毒症就是一步之遥，你都已经3个加号了，要再发展下去那必然就是尿毒症啊。
3: 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你看那、啊、从脾胃血脉啊还有肝肾入手，你这治疗的多全面呢、啊、我一听还是发效药。哎呦，咱这一片药啊就顶普通的中药80片，而且您说一片呢才1块多钱，谁都能用得起啊，所以啊当时我就买了一副。 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当时呢，我就是想啊，试试看。哎，你别说，这效果啊，它确实是实打实的好快。我就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啊，我的血糖啊就往下走了不少。
0: 嗯。
3: 然后呢，用到十来天的时候啊，我的餐前呢就到了6点左右了。哎呦，餐后都是8点多。哎呀，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数字血糖啊。我当时啊，哎呦，看到这个数啊，也给我高兴坏了。
0: 嗯。
3: 哎呦，我说，哎呦妈呀，这终于让我看到希望了。
0: 嗯。
3: 然后呢，我这个嘴呀、啊，明显呢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那么黏了，吃饭呢这块啊，肚子也不胀了，身上呢感觉到也有劲了。
0: 嗯，这就是给你通开脾胃了。
3: 哎呀，是啊，逐渐的，我这眼睛啊，看啥东西啊，也越来越清晰了。之前呢老感觉到眼前好像啊贴着厚厚的膜似的，现在呢就感觉到那膜啊变薄了不少。哎呦，你看这眼睛清亮了以后啊，我这心情啊也好了不老少啊。
0: 啊，那肯定是啊。你刚才说你那心脏也有问题，这方面感觉怎么样？
3: 说到这心脏啊，我现在觉得自己啊不能随时随地的心梗吧。这一回啊，我这心脏啊可稳当了，彻底放心了。你看我家里啊，那个血压仪呀、啊，它都带语音播报的，也能直接啊测心率。我都测了多少回，都一直是稳定，胸口啊也没像以前那么憋闷了。
0: 好好好啊，那你浮肿怎么样？这个消了没有？
3: 哎呦，现在浮肿啊这块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那个尿骚味啊也强了不少啊，没有什么之前那个尿骚味那么大了。之前那个尿的颜色啊是深黄色的，现在尿的颜色啊淡了不少，那个沫子啊也看不到了，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嗯，就是肾功能逐渐的也恢复了。
3: 最让我高兴是啥？那胰岛素啊不用再扎了，总算解脱了。哎呦，李老师啊，咱们这药啊我是真服了，那效果真是啊太好了。
0: 没错，这李老师凭的是什么呢？就是多年以来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而且你看咱们一片1块钱就能用上，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不过你总体来看哈，你各方面恢复的还都不错。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这一种药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及其身上的多种并发症的呢？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老师其实告诉大家了，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是源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像糖尿病，我一再强调那就是脾的病，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自身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糖没事，我们一吃马上血糖就升高了啊！但是你不吃那还不行。你看我们低血糖的人爱昏迷，他也要命，因为糖本身来讲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对于你们来讲不行了。那可是没有它还不行，你说纠结不纠结，闹心不闹心？
3: 对呀、
0: 啊、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不光说是你饿得慌，你的脏腑细胞它也饿呀。我们人是需要营养的，但是你又不敢吃，那它就很矛盾这么个病啊。你光靠西药啊、或者是光靠这个胰岛素去扎呀，你强行的压制咱们这个血糖，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样的患者呀，你看你长时间这样下来的话，脾胃都不好啊，肝肾也都不好啊，它是恶性循环呢、为什么你们并发症越来越多？那我们身上的这个并发症来讲的话跟什么有关？跟血脉淤堵有关。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粘稠它能不堵吗？再加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呢，说白了就肝肾不好啊，代谢紊乱了。代谢靠什么？靠的就是肝肾呢。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治疗真的就是太科学了，从头到脚给你通开了，从里到外给你治好了。要不怎么说很多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感慨说，药王孙思邈真太厉害了啊！千年之前人家开出来这么个方的，为我们后世的这些个病患创造了多大的福利啊，多大的财富啊。有了它我们就不用一把把吃药了，有了它我们就不用再去扎什么胰岛素了。你天天扎，一天扎38个单位，你瞅瞅是不是你花钱遭罪的好不了。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刚才听你说了，刚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呢就赶紧参与。
3: 对，
0: 因为咱就不算送你海参泰的话，你该治也得治，后边的药你该用也得用，对不对？
3: 对对对，您说现在这一块钱一片就能让我们用上了这治病的好药，真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福气啊。而且这回活动啊还送我们海参肽，你说这多珍贵呀、啊、所以李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我想要三副送四大盒的延寿方，额外还送给我们十二盒的海参肽的那一档。
0: 那一档呢你用不着，你听我说啊，你之前不是买了一副了吗、买了一副药，咱们说大病重病三副药，我再给你开两副，一共下来三副药，就不用海参肽，单纯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再加上呢还有海参肽的加持，他们俩是强强联手，效果事半功倍啊、你这样，刚才你说了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我这给你切到导播间，你别挂电话，然后你找导播登记一下就行。
3: 哎呀，好好好，太谢谢李老师了，
0: 咱们再见。
3: 哎，好好好。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那个海参肽也都给送来了，
0: 都收到了是吧？
4: 对对对，
0: 好，恭喜恭喜啊，恭喜您收到了，咱就正常吃就行了啊。
4: 哎，你看吧，我一收到啊，一看这个包装啊，
0: 嗯，
4: 都特别上档次。
0: 那当然，
4: 而且昨天我一拿到手，我就打开喝了一袋。
0: 嗯嗯，
4: 这喝完以后晚上啊睡觉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4: 睡得特别香，这么多年以来吧没有睡得这么舒服过，
0: 就进入深度睡眠了是吧？
4: 对，然后我给我老伴儿也喝了一袋，他今天早晨起来以后，我摸他那个手脚啊，都比以前热乎了。
0: 嗯嗯，
4: 以前吧都是冰凉冰凉的，别的地方他也说不明白。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老师，看看我老伴儿这个情况，这三副药够不够？
0: 嗯，明白了啊，是你老伴儿想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然后你这是。先帮老伴儿把把关了，你先用了一袋先试试啊。您这样啊，跟我说一下您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嗯，
4: 是这样的，你看我老伴儿吧，他得过一次脑梗，
0: 嗯，
4: 完了又得过一次脑出血，结果现在都偏瘫了。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吧还算行，自己还能自理，
0: 嗯，
4: 但这一次得脑出血就不行了，不能自理了，什么都得靠我。
0: 这个病实际上就怕犯啊，尤其是脑出血，脑出血往往比脑梗造成的这个后遗症来讲呢就更加的严重。但是梗塞的话呢你就永远记住了啊，一次比一次严重，因为你从来没有从根儿上去治疗它，所以说它就不可能好啊。
4: 是，我为什么担心三副药不够了，李老师，就是因为我看我老伴儿他这病吧太重了。
0: 嗯，
4: 我之前就以为他也就这样了，也好不到哪儿去了。但是我身体还好，我还能伺候着。然后我们邻居啊，老一个老李头，他告诉我说啊，他姐也是跟我老伴儿一样的病，就是没有我老伴儿啊这么严重，但是也半身不遂了。不过人家在北京啊吃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治好了， 你知道现在都跟好人一样了。
0: 嗯嗯。
4: 所以我这就打电话来订购了，但是没想到啊，不仅赶上1块钱一片药不说，

0: 送给我们海参派。
1: 对，这个机会呢，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啊！你说这都是运动员吃的营养品，他哪能轮得到咱老百姓啊？所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嗯。
0: 是是是，所以我这也是借了老伴的光了，跟他喝点这个海参泰养养身。不过现在我就担心这个三副药不够，你说以后要是再买，那可就没有海参泰了。
1: 这个是肯定的。那因为这个海参泰这个活动，我跟大伙已经不止一次强调，我说第一次搞也肯定是最后一次了啊，因为他不是说每一次调拨过来都能免费的给到咱们啊，你这一次也是原本是3800盒啊，后来是咱们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的又给大家凑了这个2000盒的海参泰，所以说这个活动呢铁定了以后就是不可能再有了。但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心情，用我们很多患者自己的话来讲啊，说李老师啊，我们现在要是参加上活动了，你说这药不就是像白吃白用了一样吗？因为什么，你看咱们1块钱一片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本身呢这个就不贵，花不了多少钱，
2: 而且买三副三代延寿方还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另外还加赠咱们12盒的这个海参泰，而且是发酵的啊，所以说你这么里外一勾，哎呀，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没花钱白用一样。
1: 而且我跟大伙讲，这款海参泰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叫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叫全营养素发酵海参泰啊，一年只有3个批次，根本就流不到市场上，就内部就消化了。所以这一次啊，能够给到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作为制氧结合的产品免费送给大家，绝对是史无前例，以后想有几乎就是不可能，这可真的就是花钱买不到的，只有一种途径能得到，那就是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你会发现往往我们花钱买不到的东西，哎，真要是遇到这种可心的人，我们讲硬是人，他真的就能叫你一分钱不花就能让你得到。但是呢咱们说免费的东西啊，但也不可能经常有啊。那咱们回过头咱们来说说你老伴的情况。你也不用担心，像他这样的患者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已经治愈了很多了啊，最后站起来了，生活自理了，都没有问题。因为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啊，24小时之内它有活性的野生药材入药的啊，并且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进行打造。那现代发酵工艺啊，可以说是让中医药啊绽放了奇迹了，它这个药效啊更加的浓缩了。你比如说咱们都知道这个屠呦呦前辈他研发的青蒿素，那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他这个药他研发不成功，包括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你老伴一用哎，就知道这个药劲特别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他一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更好的消化吸收啊，如果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啊。然后呢，脾胃还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所以说必须得通脾胃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啊，这个大脑司令部啊才能够去支配它的肢体和语言。你老伴现在这个胳膊腿为啥都不好使，就是因为它血脉不通了。然后通我们那个肝肾，叫三通肝肾。通肝肾的目的是什么呢？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净化他的血液了，以后就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了。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不光能修复脑神经，还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让我们血管恢复弹性以后不会复发，再加上这个海参泰的滋养，它这个恢复起来就更快了。所以你放心吧，踏踏实实的用这三副药，肯定能让你老伴治得利利索索的啊。
0: 好好好，有您这句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1: 嗯，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你随时跟我们联系。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海参泰啊，你别按着说明吃，因为咱们这是发酵的，它没有换包装啊，你就每天吃3克就行啊。
0: 好的好的，每天3克
1: 啊。对，就那一小包。嗯，好嘞，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

0: 3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啊，李老师。
1: 哎，你好。
2: 李老师，你看，我听说呀，咱们这个电神台活动就要结束了。
1: 对，今天就全面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天了。
2: 李老师，呀，我想参加京工那个全国一个东省师大和研究房的技术上会委外送我们那个十二课海参台这个活动，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啊？
1: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2: 我是老患者
1: 啊。
2: 三代研究房，我现在啊马上用上都零副药了。
1: 嗯，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2: 哎呀，那是相当的好啊。这不是听说现在1块钱一瓶，而且呢还给我们输了个海参台。
1: 嗯，
2: 哪有这么好的机会？你看，哎呀，我就想啊，赶紧过来参加活动。我也不知道现在会来不来得及。
1: 今天都最后一天了，而且很多地区都已经提前结束了，能不能参加上呢？就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货了。
2: 主要是我这两天家里有些事情，我这忙的呀，没时间听广播，直到最后一天了，我才听见咱们这个活动，这不就感觉给你赶紧打电话来了，看能不能给我也登记上啊。
1: 这一看呢就身体恢复得非常好了啊，不然疾病缠身的话呢，那可是很多事儿都干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老患者还是多少有点这个优势的，毕竟李老师始终本着咱治一个好一个的原则，大部分情况下呢不允许咱们老患者因为断药啊影响恢复效果的。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个情况。
2: 我原来啊就是脑满直，后来呢还有这个肺气肿，前前后后啊都30多年，秋天呢我这个嗓子眼啊就感觉了呼噜呼噜的，就和我们过去那个拉风扇一样，一咳嗽起来啊就变得这个满脸通红，直接都感觉啊有时候啊这个痰呢就在嗓子眼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感觉有时候啊都能把人给憋死。这些年呢药都没少吃，在那个医院也没烧泡，结果呢都不行，就是呢一到冬天，天也是天一亮啊就得赶紧去医院，就来回这么折腾，到后来这病还没有治好，结果呀心脏也不好，这脸上啊看着都发青发紫。
1: 你看看老师是不是告诉过你们说我们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脾不好胃就不好，肝不好肾就不好，你肺不好你心脏肯定它也带着不好。
2: 哎呀，我感觉我这辈子是最幸运的就是这个爱情广播，知道了咱这个1块钱一瓶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而且效果还这么霸道。现在啊你听我跟你说说，小话不咳嗽了，也不憋气了，胸口啊也不憋闷，当时也那个年代现在也没有了，哎呀真是让我少遭罪不少。
1: 不是少遭罪的问题，你知道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真是有很多患者到最后啊都是在 ICU 这个病房里头，那就是带上这个呼吸机啊，插着胃管，切开气道，你知道多惨吗？那最后就是人财两空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1: 人活着不就活这口气吗？所以说呢我们给你保的是命，给你治的是病，当然老师也替你高兴啊，就像你说的少遭了不少罪，最主要的是咱没有危险了。
2: 是的是的，另外我原来有个药品药剂的毛病，经常也憋不住，哎呀他还没到才说就尿咳嗽。
1: 嗯，
2: 我想呀我这个谁能都坏了，这个医院可管不住，不过现在好了，尿没那么多了，也没那么急了，现在啊再也没有这个尿过裤子，真想一说呀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这是常挂在老师嘴边的一句话啊，我说了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百病不生，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呢还是多种病，只要你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说啥毛病不带有的都能够健康长寿。
2: 李老师，哎呀我跟我这个病啊抵抗了这么多年，现在啊吃了咱们这个药，我才算是啊有信心能战胜它了。
1: 嗯，这回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又给你下了猛药，那之前呢咱们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
2: 真是真是，要不然呢，我都有为今年喝头啊。
1: 您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2了。
1: 72还早着呢，你现在百岁老人都多的是呢，你别想这事儿了啊。
2: 真是真是，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
1: 嗯，
2: 我给说拿到咱们这个海参台北河三代这个延寿坊，多去一段时间。这样也能够多活几年
1: 呢。这个绝对能让你们延年益寿啊！你们就踏踏实实跟着老师走，我一定让你们是长命百寿，好好活着啊！现在的日子多好啊，对吧？
2: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李老师，我现在的情况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听说现在没药，可以送这个海参台，我把后面的药都给备齐了。
1: 不用多了，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你参加活动买一副。送咱们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同时呢还送我们两盒海参肽就可以了。然后每天吃三克啊，我们进行保健就行。因为你现在基本症状都没有了啊，咱们现在是万里长征就差这一步了啊。所以呢，稍后我直接拨打场外，哎，别打场外电话了，我直接给你切到这个导播间啊，然后呢让这个导播呢给你联系一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活动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能跟我通上话了，还是老朋友，我怎么着的也不能啊，让你这个再断了药的啊。所以说你别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就行啊。
2: 好，那谢谢，那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惩，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惩，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有人爱听慢歌，
7: 有人爱听快歌，
6: 有人爱听说唱，
7: 有人爱听戏腔，
6: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8: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国荣《不羁的风》啊。这首歌呢，实际上是他翻唱的一首日文歌，翻唱自这个很出名的一个日本动漫的歌曲《幽游白书》当中的主题曲啊。而《不羁的风》呢，我记得还是作家亦舒的一本书名。老歌回忆录，用我们的节目可以跟你分享好的心情。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赵咏华，这首歌很奇怪，我觉得特别好听，可是呢在赵咏华后来的一些精选的专辑或者 CD 里面呢都没有把这首歌收录进去。每次听到这首歌，我总会有一种心胸开阔的感觉。给大家一起来分享看，赵咏华《我爱大海》。

望一段小桥流水，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0: 在收听的是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7: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呢过得怎么样呢？工作是不是轻松呢？还是很疲劳呢？不管你在哪里，老歌回忆录都通过音乐找到你。节目开始的第一首歌，早期中国内地流行乐坛也算是大姐大式的人物陈明，我要找到你。

当年陈明和那英被并称为北那英南陈明啊，陈明可以说是见证了内地流行音乐这个广州从鼎盛到衰落的整个过程。其实说到当年那个时期大家熟悉的那些内地的歌手，那英、陈明之外，你一下能想到是谁？好，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还有呢这些音乐背后的故事。有一些歌呢都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就是它呢同一首曲子会被翻成不同的语言，国语版呢、粤语版呢、两个版本呢有很多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比方说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其实是罗大佑创作的曲啊，一曲两用。罗大佑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呢长期旅居香港，为香港歌手写了不少的歌，而接下来这首歌呢它的粤语版本是1988年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而过了一年1989年的时候，周华健在他的专辑当中收录这首歌为他的专辑的标题歌曲，叫做最真的梦。周华健其实本来也是香港人，他到台湾念了大学之后呢转行当了歌手，别看后来他跟罗大佑的关系那么好，在发行最真的梦的那一年他和罗大佑还不认识呢。

说到大理就会想到早期早年的电影《五朵金花》，我想很多年长的朋友应该非常的有印象，当年长春电影制片厂1959年制作的一部爱情电影片，讲的是白族青年阿鹏还有副社长金花在一年一度的大理三月街相遇时一见钟情啊，经过一次次误会之后呢，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这也算是个爱情歌舞片吧。那里面讲到了大理的很多的风光，比如说蝴蝶泉边呢，对呀、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黄雅莉她的歌声一起飞到大理的苍山洱海，听她唱《蝴蝶泉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5: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如果你有未完成的工作，没有达成的目标，或者没有追到手的爱人的话，那么都请抓紧时间好好努力吧。

老歌回忆录，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刚刚说到要好好的努力啊，去追到自己想爱的人。那么其实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生活习惯呢在发生变化，我们表达爱的方式也在改变着。就像我小的时候记得啊，那个时候其实不管说是爱人之间表达，或者呢对亲人呐、啊，或者学生对老师啊，或者朋友之间啊，有流行折千纸鹤或者是那种小星星，然后放到玻璃瓶里面，说诶，我每对你思念一次就折一个纸鹤放到那里，看看一共能有多少。还有人把这个纸鹤呢串成像这个门帘珠帘一样的。那么呢，我在前两天还看到微信上面讲到说，有一个折纸爱好者呢发起一个特别的叫做365工程，每天还折了一只独一无二的千纸鹤上传到社交网络上去。其实呢，千纸鹤真的是来自于我们童年的记忆或者是瞬间的灵感了。那么现在千纸鹤可能真的存在于我们的记忆当中，什么时候再拿一张纸拾起来折折看，你还记得千纸鹤是怎么折的吗？当年的每一只千纸鹤都寄托着我们的祝福和情谊。听到的是邰正宵当年特别流行的一首代表作，就叫做千纸鹤。

望一段小桥流水，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0: 奶茶刘若英人之初，这是我个人很喜欢他的一首歌。说到这个刘若英，他的外号奶茶啊，我就会每一次都会想起在大学的时候校园广播台发生的一个小故事。那个时候呢，做点歌节目的音乐主持人有事儿，然后呢让一个平时做新闻节目的同学来代班做点歌，结果呢那个新闻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侧
1: 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小虎队星星的约会，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电波那一端的每一个你。我们呢在每一天这个时间段跟大家来分享音乐，还有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啊。其实呢很多音乐它可能是歌手自身经历的故事，或者是呢创作人听到歌手的倾诉之后去写出来的故事，这样的歌让歌手唱出来会更加的触动他的心，也会打动到听者的心。就比方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它背后的真实的故事。当年金志娟娃娃她在和一位北京的男子苦恋，那个时候呢两岸交通不便，更重要的是那个北京男子是一个有妇之夫，所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

0: 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时间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首先呢要先跟大家伙说一个紧急通知，就是咱们这次免费发放海参肽的优惠活动啊就要落下帷幕了。严格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能几个小时啊，甚至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有做完啊，你们当地的名额就没有了。说实话啊，老师此时此刻心里头啊也是有一点失落感啊，因为肯定会有很多人抢不到这个海参肽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跟大伙说声抱歉了啊，希望没有拿到海参肽的不要怪老师啊，因为它真的是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正因为大家伙呢都知道海参肽它是长寿珍宝，它是生命营养液，所以谁也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各地区报名的人数啊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预计3天，也就是说这个活动能举办3天，结果呢在昨天有些地区就已经是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预计3天的活动呢没到啊，也就是因为货源紧张没办法，所以说希望呢大家伙啊能够给予理解。那么当我们拿到海参肽的时候啊，大家伙呢会看到什么呢？就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是穆恩堂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服用的一个健康产品。对于有些曾经用过的听众朋友啊，估计应该是非常了解了。但是李老师要说的是，咱们这个海参肽呢虽然和大家之前用过的穆恩堂同款的海参肽的包装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内容呢却是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补充咱们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海参肽呢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

0: 助于保护心脑血管健康。另外，海参带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那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啊，对于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加皮肤弹性，减少褶皱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啊，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这个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啊，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啊，都是花钱呢啊，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糖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那也会收到非常好的这个改善效果啊，恢复保持身体健康那种效果。所以说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听到这次免费赠送大家海参肽呀，也都非常的着急啊，以导致于咱们这个活动啊进展的有点快。如果说呢你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那咱们就赶紧的拨打这个订购电话，看看能不能搭上末班车吧。反正搭上末班车的，咱们就是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听众朋友们，这个机会呀，你自己抓住了就行了，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
1: 啊，因为现在呢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
0: 如果大家得到这个海参肽呢，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它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快速的战胜顽疾，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真正的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人呢是我一个老友，叫沈艳英的父亲。这个沈老啊，他是1938年生于上海崇明啊，他是一个工程师啊，不过他一直呢生活在云南，女儿呢是学医的，算是老来得女啊，是我们北京中药大学的同学。2013年也就是沈老78岁的时候，他因为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出现了黑便，大便发黑，然后到昆明当地的医院就诊。医生给他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老人上腹部有包块，进一步做甲胎蛋白检测，检测出了阳性啊，这就是符合肝癌的诊断了。一点也没耽误，及时的就转到了上海的中山医院啊，肝脏肿瘤科进行治疗。在13年的9月份就开腹探查，发现什么呢，他这个肿瘤啊是位于肝的左叶，直径呢是12厘米，所以就进行了叫左半肝切除术。这病理报告检查呢是肝细胞性肝癌。这种疾病如果是早期发现，手术成功，一般来说5年的存活率可以达到70%-80%。如果已经到了晚期的话，那手术恢复效果就很差啊，那往往就是人财两空。沈老呢他属于两者之间啊，属于一个中期阶段，但是呢年龄偏大了，所以说是极有可能转移的。而且术后老人的身体啊是极其的虚弱，
1: 这个时候呢，他女儿就联系了我，因为他知道我研发了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并且那会儿呢，我们已经做完了动物实验和人体的这个临床实验。当我了解了沈老的情况以后啊，也是感慨万千。啊，因为咱们一些老朋友都知道，这个病啊，在我12岁那年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疾病的可怕了。啊，你看其他的癌症治愈率都非常的高，但是肝癌的治愈率是最低的，因为肝脏一方面它是沉默的器官，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所以发现的时候恶性程度相对的比较高。再一个，肝脏功能太强大了，中医讲百病都要从肝脏这儿开始治啊，说百病起于气，而气大则伤肝，也就是说你各大脏腑功能的好坏都跟肝脏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个肝脏一旦得了恶性病了，它就无法给人体解毒代谢，也就不能够除污造血了。哎，你这就好像说人失去了防护啊，什么病毒啊细菌都可以肆无忌惮的来侵袭，所以人很快的就都不行了。像我父亲那时候啊，从发现到离开前后加起来一共才3个多月啊，主要就是在我父亲患病的年代啊，我们家那个小地方啊做不了这个手术，说实话我们家也没有钱给父亲治疗。这也是李老师特别能够体恤咱们穷苦的患者，能够跟大家伙产生共鸣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于这样的群体得了大病重病只能等死的份儿，老师曾经感受过。不过还好沈老先生家里条件很好，找的是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专家，也做了根治性的切除手术，并且相对呢也非常成功。但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即使这样患者术后的生存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他女儿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帮助老人呢不要复发啊，避免转移，延长生命。那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是我希望啊能够帮助更多的子女挽救他们父母的生命。因为那种眼看着亲人被病痛折磨，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无助和绝望，我是最有体会的啊！何况这个人他不是别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上大学那会儿啊，我们家穷，学费呢是当地政府给拿的，路费呢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在学校里吃的是最差的，穿的是最破的。我的这个同学呀，沈延英不但没有瞧不起我，有什么好吃的也都惦记着我。冬天没有鞋穿了，我穿的那个春秋的那种鞋啊，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哥哥的鞋给我拿过来，然后呢就让我穿。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友谊是纯粹的，无价的。像我研发三代延寿方啊，我们药厂呢就设立在大理，离昆明很近，所以我只要是去药厂，我就会去到。

的修复帮助是极大的，而且作为发酵药物，它这个药力也是非常迅猛的，里边富含的863种活性多肽是可以激活我们脏腑细胞脏腑组织。哎，但是最好啊再给它配合上这个海参肽。那当然了，因为英姐也是学医的嘛，就是很清楚海参肽的作用是什么，尤其是其含有的黏多糖和硒元素更是肿瘤患者的有力活命物质。再有海参肽当中富含的生长因子和多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成分对于肝细胞的裂变和再生绝对是助推器啊。你说沈大伯那么虚弱，我感觉这是最佳的最好的治疗方案。而沈燕英呢，也感觉我的提议也非常好，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发酵海参肽根本就不是花钱能够买得到的。为此呢，我当时还特意的给穆恩堂的韩总打电话呀，我求购了一番。好在韩总手里边有一小部分备货啊，然后人家呢是一分钱没要啊，还搭着这个邮费啊，给英姐就邮寄到家了。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哈，就是无论在任何时代，很多人花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到的或者是办得了的事儿，有些人却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这就是人情债，难还不难还还得看这个人的这个心。那咱们说这沈老先生啊，也就是通过这种联合治疗，肝脏在三个多月的时候做彩超显示已经恢复到之前肝脏的大小了，是不是太神奇了？而且三副延寿方下来，整个人用他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一般，精神、气色、胃口、睡眠各方面都特别好啊，每年都复查各项指标都非常稳定啊，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87了，面色红润，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交流顺畅，记忆力也非常好。对于当年呢，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穿的什么衣服，当时什么状态的记忆犹新。所以咱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啊，正因为李老师亲眼目睹了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的强强联合缔造的那么多的生命奇迹，所以呢我才在拿到了免费的海参肽的第一时间就要把海参肽送到你们手里。我只是希望你们得到最好的治疗，就像很多患者说，老师你送我们了，要不然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啊，我们自己都舍不得用，这我都明白。别忘了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呐，我懂得你们的难，我知道你们的不易，只可惜是什么呢，海参肽太稀缺了，一年只生产三批，并且能够留给我们的也只有三批中的五分之一，只非常少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的活动啊，很多人都说感觉刚开始就结束了，对吧，没办法。那么现在呢，只有少数地区还有少量的几个名额，你们自己啊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啊！而且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没有海参肽赠送，我们那一块钱一片的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一种幸运。那我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是吧？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我们最佳的选择。老师给你们讲过多少次，我说人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咱们自个儿用笨方法琢磨琢磨，你说咱们很多的慢性病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病，要么是吃的不卫生，要么是吃的不健康，要么吃的不规律，时间长了咱这个脾胃必然会受到影响，产生亏虚啊！你看他岁数越大的人，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了？哎，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一旦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你免疫力就会下降，那人能不得病吗？再有你看我们很多病啊，是不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力、抑郁、上火以及各种毒素累积做下的，这又跟啥有关？肝肾你劳累你熬夜

0: 眼的肾脏就会亏虚啊，你总上火，你总压抑生闷气，你肝脏必然会郁结啊，像我们抽烟酗酒滥用药物都会对肝脏造成极大的负担，你时间长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啊，你吃喝进来的毒素啊还没有排出去啊，你还会有一些残留，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说你这个血脉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是不是哪儿就得病了？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这个没毛病吧。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疗的是整体，不是说治你某一个脏腑器官，所以说咱们这个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那你还能得病吗？再加上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它真的就是让我们中药绽放奇迹的存在啊！你看发酵药对于药物采收的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我们这里边呢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还有这个回春宝、菟丝子、万能解毒草药、墨汗莲等等等等，全都是现采现挑，然后24小时之内啊就得放到咱们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在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呀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用别的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三天之内就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吃咱们这一种药就可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路上的无上圣药，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一片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就行。老师最荣耀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治病的好药，再加上这次还有海参泰送给大家这个机会啊，真的是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今天我们的活动呢随时都会全面的结束，希望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参与。好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 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嗯，我知道咱们这活动啊就剩最后一天了哦。甚至我都参加活动啊两天时间了。我参加的是订三副送四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就是还额外送十二盒海参肽那一档的。
0: 最大的一档。
3: 可是李老师啊，这到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呢。然后我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他一直都占线打不进去。在之前的话，那是很快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但是今天呢，一直都没人回我。
0: 嗯，
3: 这不是我没办法了，我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0: 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
3: 李老师，我叫李雅芳，麻烦您呢帮我查一查，就是看我这个到底有没有登记上啊。
0: 咱们只要确认自己当时登记成功了，那就错不了，啊，因为我们这边呢，都是电脑备案的。之所以今天没有人给你回电话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个状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各个地区报名的人数也非常的多，所以说工作人员肯定都在忙碌着。你这样啊，你刚刚讲了你叫
3: 林雅芳
0: 啊。林雅芳，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和现在给我打的这个139这个手机是一部，是同一部对吧？
3: 哎，对，就是这个。
0: 你这样，稍后呢我下了节目之后吧，我就去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边呢也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呢跟你取得联系，好吧？
3: 那是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啊就放心了。
0: 嗯嗯，
3: 您说到了我这个岁数啊，这钱吧来的说实话真的太不容易了，我这还一身的病，真的我觉得活着真的太难了。要不是你送我们这个海参肽，我可以说我这辈子我都不敢想我自己还能用上这么贵的营养品。
0: 咱们能不能用上这个不能随意评论啊，毕竟人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但是海参肽的这个珍贵性那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就以现在的这个产量来说，短时间之内啊它都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而且即便说咱们想要去购买海参肽也很难，因为市面上 90% 的海参肽啊都是非发酵产品。而发酵海参肽和非发酵海参肽的唯一区别就是，发酵海参肽属于全营养产品，也就是说它完全保留了海参的营养成分了。而老师要送，就一定要送给大家最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你用没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哎呀，李老师，我用上了，用上了。我还是我妹妹啊，她给我拿过来两盒，让我先用着。因为我妹妹她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她是乳腺癌做手术了。然后她动了手术以后，这体质啊就是感觉身体特别虚弱嘛，免疫力呢就是也下降不行了，饭也吃不下，胃也不好。不过呢她自从用上了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现在她整个人就是精神多了，脸上看着呢也渐渐有肉了。还有之前呢，他脸颊上面那个老年斑，现在看上去都没有了。
0: 嗯嗯。
3: 还有他那个头发原来都是花白那种，不过现在呀，就是变成那种奶灰色的了。
0: 嗯嗯嗯。
3: 所以呢，他觉得那效果好嘛，他让我赶紧的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案也给吃上了。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确确实实能够逆转衰老，就益寿延年嘛，不然的话它也不可能叫延寿方。那国家批准的，这不是随便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因为咱这里边啊，大多数的药材它都是入肝肾二经的，入肝肾二经之后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不管是老年斑没有了啊，还有就是白发变黑啊，它都说明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少了。 啊，而且还有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是好事儿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啊？
3: 哎，我呢是类风湿。
0: 哎呦，
3: 我觉得。

0: 吧，可能跟我们这个气候啊有关系吧。
1: 嗯嗯，这病是遭罪的。您是哪儿的人？
0: 哎，我是湖南的。
1: 那怪不得了。我记得你们那个地区是经常下雨啊，然后空气还比较湿冷，那这些风寒湿邪啊，它就容易侵袭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出现僵麻肿胀疼的这些症状。
0: 是啊，我身上啊这个关节就是总感觉啊，发皱，就是手指那个关节的地方是又红又肿，而且还特别的僵硬，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沉僵一个多小时。就根本我那手它不听我使唤，手指头啊都是变形了。你说我这雷光藤也吃了啊，止痛的药啊那些也都用了，还有别人给我的那些偏方啊什么我也试了好多，但是呢就是说只能缓解缓解。我本来我说实话李老师，我以为我这辈子我就是说就这样了啊，根本治不好了。
1: 嗯，
0: 我就是想着别让我太遭罪，再就是呢，晚年的时候别让我瘫痪在床上就行，这个要求不高了，就是维持着让我能够动弹动弹，就是啊就可以了。但是我可真是没想到，他给我拿了两盒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这才用了20多天，我这就好了太多了。首先呢，我这个两个手的手指关节啊，红肿就是减轻了，没有原来那么疼了。
1: 嗯，
0: 而且早上起来我发现我沉僵没有原来那么严重了，就是大概个7-30分钟吧，这样子我自己就是能动弹，能穿衣服那些。
1: 嗯嗯嗯，
0: 而且之前偶尔我还头疼，就是神经性偏头疼那种啊，这个也是一个几十年的老毛病吧。
1: 嗯，
0: 最近我怎么感觉也没有疼过了。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我对这个真的特别有信心，然后吧加上这次给我们送的这个海参肽，我相信那效果肯定就是会更好，所以我现在我特别想早点用上。
1: 好好好，
0: 特别有信心。
1: 明白了，这回我是听得出来，本身你这个病也确实遭罪，但是现在呢咱们对治疗非常有信心了，因为短短的20多天呢，可比咱们用了8-9年10来年的药那效果都好了。那这为什么呢？
0: 是
1: 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上了。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就反复的跟大家说过，我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在西医里边啊，它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也就是说它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那么脾脏呢，它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当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啊，风寒湿这个邪气就会容易入侵，乘虚而入，继而呢就会产生痹症。那什么是痹症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为什么我们手指会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不通了，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啊，你比如我们有时候坐时间长了，你再站起来你腿麻，对吧？什么原因呢？就是血脉不通了，咱老话讲不过血了嘛。另外这个病啊，它还跟肝肾经不通也有关联，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们的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都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是全面的兼顾，绝对不能说你吃点什么雷公藤啊、激素药啊、止疼药就行了，那都白费。但是你看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20多天，你瞧瞧我给你们带来什么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那咱们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害怕说我们啊给你送不到啊，只要你登记上了，我们一定能给你送到了，无非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根据大家伙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派送的。再加上我们活动一开始啊，这个参与的人是特别的多，你这次你看看又送海参肽又送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呢，这有些朋友也可能等的时间久一点啊，我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理解理解啊。你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个电话就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
1: 嗯，
0: 哎，我真的我好激动。只要是有我的，那我就在这边好好等着了啊。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 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都快急死了。我刚听到信儿说咱们这个送海参泰的活动啊是最后一天了。哎呀，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呀，结果一直都嘟嘟嘟嘟老是在线。然后呢我就打到您这来了。哎呀，老师啊，请你帮我看看呗，我还需要多少，然后呢你就直接帮我订上行不？
1: 别着急，你慢慢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患者啦。
1: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3: 我已经用了半副多一点。
1: 嗯，
3: 那效果啊特别好。要不然呢，我那儿媳妇生完孩子我都伺候不了他们月子。不过呢现在呢我能帮上忙了。
1: 啊，那你身体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
3: 哎，是这样的，我主要是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呢都十多年了，每天呢都在打那胰岛素，一天要打三遍，一次呢打16个单位的。哎呀，就算这样打胰岛素啊，我这血糖啊还是不稳定，餐前呢都是10点多，餐后呢，哎呦，有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20多，那嘴巴啊总是黏糊糊的，还有那个白沫子，而且我这心脏呢也不好，它老是蹦啊蹦啊蹦啊不停，停一下再接着蹦蹦哒哒的，就那么乱蹦吧，心慌的难受。
1: 你这就是心律不齐啊，有房颤和早搏了这事儿。
3: 哎，特别难受。另外呢，我这现在那眼睛啊也不行，看啥东西啊都是雾蒙蒙的。到医院说我是白内障，可能是我之前呢那药吃的太多了，说我这肝呢也大，肾呢也不好。哎呀，验尿的时候说我那个尿蛋白啊都有3个加号。然后尿出来的尿啊那泡沫可多了，就跟那个啤酒一样的。哎呀，我那个脸呢、啊、和腿啊那时候都胖了。然后呢到医院里头啊也看到了不少因为糖尿病是那眼睛瞎的人，还有不少啊尿毒症的。哎呀，当时我看到别人呢、啊、我特别害怕我自己。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担忧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当时这个情况，实话讲，距离尿毒症就是一步之遥。你都已经3个加号了，要再发展下去，那必然就是尿毒症啊。
3: 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呐、啊，从脾胃、血脉的，还有肝肾入手，你这治疗的多全面呐、啊！我一听还是发效药。哎呦，咱这一片药啊，就顶普通的中药80片。
1: 嗯。
3: 而且您说一片呢，才1块多钱。谁都能用得起呀、啊，所以呀、啊，当时我就买了1副。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当时呢，我就是想啊，试试看。哎，你别说，这效果啊，它确实是实打实的好快。我就用到第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啊就往下走了不少。
1: 嗯。
3: 然后呢，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的餐前呢就到了6点左右了。哎呦，餐后都是8点多。哎呀，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数字血糖啊！我当时啊，哎呦，看到这个数啊，也给我高兴坏了。
1: 嗯。
3: 哎呦，我说，哎呦妈呀，这终于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3: 然后呢，我这个嘴呀、啊，明显呢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那么黏了，吃饭呢这块啊，肚子也不胀了，身上呢感觉到也有劲了。
1: 嗯，这就是给你通开脾胃了。
3: 哎呀，是啊，逐渐的我这眼睛啊看啥东西啊也越来越清晰了。之前呢老感觉到眼前好像啊贴着厚厚的膜似的，现在呢就感觉到那膜啊变薄了不少。哎呦，你看这眼睛清亮了以后啊，我这心情啊也好了不老少啊。
1: 啊，那肯定是啊。你刚才说你那心脏也有问题，这方面感觉怎么样？
3: 说到这心脏啊，我现在觉得自己啊不能随时随地的心梗吧。这一回啊我这心脏啊可稳当了，
1: 嗯，
3: 彻底放心了。你看我家里啊那个血压仪啊它都带语音播报的，也能直接啊测心率。我都测了多少回都一直是稳定，胸口啊也没像以前那么憋闷了。
1: 好好好啊，那你浮肿怎么样？这个消了没有？
3: 哎呦，现在浮肿啊这块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那个尿骚味啊 也强了不少啊，没有什么之前那个尿骚味那么大了。之前那个尿的颜色啊是深黄色的，现在尿的颜色啊淡了不少，我那个沫子啊也看不到了，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就是肾功能逐渐的也恢复了。
3: 最让我高兴是啥，那胰岛素啊不用再扎了，总算解脱了。哎呦李老师，咱们这药啊我是真服了，那效果真是啊太好了。
1: 没错，这李老师凭的是什么呢，就是多年以来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而且你看咱们一片一块钱就能用上，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不过你总体来看哈，你各方面恢复的还都不错。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这一种药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及其身上的多种并发症的呢？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老师其实告诉大家了，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是源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像糖尿病，我一再强调那就是脾的病，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自身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糖没事，我们一吃马上血糖就升高了啊！但是你不吃那还不行，你看我们低血糖的人爱昏迷他也要命，因为糖本身来讲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对于你们来讲不行了，那可是没有它还不行，你说纠结不纠结，闹心不闹心、啊、
3: 对呀。
1: 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不光说是你饿得慌，你的脏腑细胞它也饿呀。我们人是需要营养的，但是你又不敢吃，那它就很矛盾这么个病啊。你光靠西药啊，或者是光靠这个胰岛素去扎呀，你强行的压制咱们这个血糖，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样的患者呀，你看你长时间这样下来的话，脾胃都不好啊，肝肾也都不好啊，它是恶性循环呢、啊、为什么你们并发症越来越多？那我们身上的一个并发症来讲的话跟什么有关？跟血脉淤堵有关。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粘稠它能不堵吗？再加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呢，说白了就肝肾不好啊，代谢紊乱了。代谢靠什么？靠的就是肝肾呢、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治疗真的就是太科学了，从头到脚给你通开了，从里到外给你治好了。要不怎么说很多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感慨说药王孙思邈真太厉害了啊！千年之前人家开出来这么个方的，为我们后世的这些个病患创造了多大的福利啊，多大的财富啊。有了它我们就不用一把把吃药了，有了它我们就不用再去扎什么胰岛素了。你天天扎，一天扎38个单位，你瞅瞅是不是你花钱遭罪的好不了。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刚才听你说了刚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呢，就赶紧参与。
3: 对，
1: 因为咱就不算送你海参泰的话，你该治也得治，后边的药你该用也得用，对不对？
3: 对对对，您说现在这一块钱一片就能让我们用上啊，这治病的好药真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福气啊。而且这回活动啊还送我们海参泰，你说这多珍贵呀、啊、所以李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我想要3副送4大盒的延寿方，额外还送给我们12盒的海参泰的那一档。
1: 那一档呢你用不着，你听我说啊，你之前不是买了一副了吗、
3: 啊，
1: 买了一副药，咱们说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一共下来3副药，就不用海参泰，单纯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再加上呢还有海参泰的加持，他们俩是强强联手，效果事半功倍啊！你这样，刚才你说了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我这给你切到导播间，你别挂电话，然后你找导播登记一下就行。
3: 哎呀，好好好，太谢谢李老师了，
1: 咱们再见。
3: 哎，好好好。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2盒， 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啊，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那个海参肽也都给送来了。
1: 都收到了是吧？
4: 对对对。
1: 好，恭喜恭喜啊，恭喜您收到了，咱就正常吃就行了啊。
4: 哎，你看吧，我一收到啊，一看这个包装啊，
1: 嗯，
4: 都特别上档次。
1: 那当然。
4: 而且昨天我一拿到手，我就打开喝了一袋。
1: 嗯嗯。
4: 这喝完以后晚上啊睡觉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4: 睡得特别香，这么多年以来吧没有睡得这么舒服过，
1: 就进入深度睡眠了是吧？
4: 对，然后我给我老伴也喝了一袋，
1: 嗯，
4: 他今天早晨起来以后我摸他那个手脚啊都比以前热乎了。
1: 嗯嗯，
4: 以前吧都是冰凉冰凉的，别的地方他也说不明白，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老师，看看我老伴这个情况，这三副药够不够。
1: 嗯，明白了啊，是你老伴儿想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然后你这是先帮老伴儿把把关了，你先用了一段先试试啊。你这样啊，跟我说一下您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嗯，
4: 是这样的，你看我老伴儿吧，他得过一次脑梗，
1: 嗯，
4: 完了又得过一次脑出血，结果现在都偏瘫了。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吧还算行，自己还能自理，
1: 嗯，
4: 但这一次得脑出血就不行了，不能自理了，什么都得靠我。
1: 嗯，这个病实际上就怕犯啊，尤其是脑出血，脑出血往往比脑梗造成的这个后遗症来讲呢就更加的严重。但是梗塞的话呢你就永远记住了啊，一次比一次严重，因为你从来没有从根儿上去治疗它，所以说它就不可能好啊。
4: 是，我为什么担心三副药不够了，李老师，就是因为我看我老伴他这病吧太重了。
1: 嗯，
4: 我之前就以为他也就这样了，也好不到哪儿去了，但是我身体还好，我还能伺候着。然后我们邻居啊，一个老李一头，他告诉我说啊，他姐也是跟我老伴儿一样的病，就是没有我老伴儿啊这么严重，但是也半身不遂了。不过人家在北京啊吃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治好了，人家现在都跟好人一样了。
1: 嗯嗯，
4: 所以我这就打电话来订购了。但是没想到啊，不仅赶上一块钱一片药不说，还送给我们海参肽。
1: 对，这个机会呢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啊，你说这都是运动员吃的营养品，它哪能轮得到咱老百姓啊，所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嗯，
4: 是是是，所以我这也是借了老伴的光了，跟他喝点这个海参肽养养生。不过现在我就担心这个三副药不够，你说以后要是再买那可就没有海参肽了。
1: 这个是肯定的啊，因为这个海参肽这个活动我跟大伙已经不止一次强调，我是第一次搞也肯定是最后一次了啊，因为它不是说每一次调拨过来都能免费的给到咱们啊，你这次也是原本是3800盒啊，后来是咱们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的又给大家凑了这个2000盒的海参肽，所以说这个活动呢铁定了以后就是不可能再有了。但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心情，用我们很多患者自己的话来讲啊，说李老师啊，我们现在要是参加上活动了，你说这药不就是像白吃白用了一样吗？嗯，因为什么，你看咱们一块钱一片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本身呢这个就不贵，花不了多少钱，
5: 而且买三副三代延寿方还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另外还加赠咱们12盒的这个海参肽，而且是发酵的啊，所以说你这么里外一勾，哎呀，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没花钱白用一样。而且我跟大伙讲，这款海参肽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叫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叫全营养素，
1: 发酵海参肽啊，一年只有三个批次，根本就流不到市场上，就内部就消化了。所以这一次啊，能够给到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作为制氧结合的产品免费送给大家，绝对是史无前例，以后想有几乎就是不可能。这可真的就是花钱买不到的，只有一种途径能得到，那就是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你会发现往往我们花钱买不到的东西，哎，真要是遇到这种可心的人，我们讲硬是人，他真的就能叫你一分钱不花就能让你得到。但是呢，咱们说免费的东西啊，但也不可能经常有啊。那咱们回过头，咱们来说说你老伴的情况。你也不用担心，像他这样的患者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已经治愈了很多了啊，最后站起来了，生活自理了，都没有问题。因为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啊，24小时之内它有活性的野生药材入药的啊，并且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进行打造。那现代发酵工艺啊，可以说是让中医药啊绽放了奇迹了。它这个药效啊更加的浓缩了。你比如说咱们都知道这个屠呦呦前辈，他研发了青蒿素，那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他这个药他研发不成功。包括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你老伴一用，那就知道这个药劲特别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他一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更好的消化吸收。啊，如果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啊，然后呢，脾胃还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所以说必须得通脾胃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啊，这个大脑司令部啊才能够去支配它的肢体和语言。你老伴现在这个胳膊腿为啥都不好使，就是因为它血脉不通了。然后通我们那个肝肾，叫三通肝肾。通肝肾的目的是什么呢？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净化他的血液了，以后就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了。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不光能修复脑神经，还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让我们血管恢复弹性以后不会复发。再加上这个海参肽的滋养，它这个恢复起来就更快了。所以你放心吧，踏踏实实的用这三副药，肯定能让你老伴治得利利索索的啊。
4: 好好好，有您这句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1: 嗯，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你随时跟我们联系。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海参肽啊，你别按着说明吃，因为咱们这是发酵的，它没有换包装啊，你就每天吃三克就行啊。
4: 好的好的，每天三克
1: 啊。对，就那一小包。嗯，好嘞，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6: 你好啊，李老师。
1: 哎，你好。
6: 李老师啊，你看，我听说呀，咱们这个海参肽活动就要结束了。
1: 对，今天就全面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天了。
6: 哦，李老师，你看，我想参加订购那个全国药赠送十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会额外送我们那个12盒海参肽这个活动，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啊？
1: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6: 我是老患者
1: 啊。
6: 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呀、马上用了都两副药了。
1: 嗯，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6: 哎呀，那是相当的好啊。这不是听说现在1块钱一瓶，而且呢还给我们送了个海参肽。
1: 嗯，
6: 哪有这么好的机会？你看，哎呀，我就想啊，赶紧过来参加活动。我也不知道现在会来不来得及。
1: 今天都最后一天了，而且很多地区都已经提前结束了，能不能参加上呢？就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货了。
6: 主要是我这两天家里有些事情，我这忙的呀，没时间听广播。直到最后一天了，我才听见咱们这个活动，这不就感觉给你赶紧打电话来了，看能不能给我也登记上啊？
1: 这一看呢，就身体恢复的非常好了啊，不然疾病缠身的话呢，那可是很多事儿都干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老患者还是多少有点这个优势的，毕竟李老师始终本着咱治一个好一个的原则。 大部分情况下呢，不允许咱们老患者因为断药啊影响恢复效果的。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个情况。
6: 我原来啊就是脑满直，后来呢还有这个肺气肿，前前后后啊都30多年。今天呢我这个嗓子眼啊就感觉了呼噜呼噜的，就和我们过去那个拉风扇一样，一咳嗽起来啊就变得这个满脸通红，直接都感觉啊有时候啊这个痰呢就在嗓子眼儿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感觉有时候啊都能把人给憋死。这些年呢药都没少吃，在这个医院也没少泡，结果呢都不行，就是呢一到冬天，哎呀，特别是天一亮啊，就得赶紧去医院，就来回这么折腾。到后来这病，哎，还没有治好，结果呀，心脏也不好，哎，这脸上啊，看着都发青发紫。
1: 你看看，老师是不是告诉过你们，说我们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脾不好，胃就不好；肝不好，肾就不好。你肺不好，你心脏肯定它也带着不好。
6: 哎呀，我感觉我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这个爱情广播，知道呀，咱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而且效果还这么霸道。现在呀，你听我跟你说说，说话不咳嗽了，也不憋气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上个月那个年代现在也没有了。哎呀，真是让我少遭罪不少
1: 的。不是少遭罪的问题，你知道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真是有很多患者到最后啊，都是在 ICU 这个病房里头，那就是带上这个呼吸机啊，插着胃管，切开气道，你知道多惨吗？那最后就是人财两空啊。
6: 是的，是的，是的。
1: 人活着不就活这口气吗？所以说呢，我们给你保的是命，给你治的是病。当然老师也替你高兴啊，就像你说的，少遭了不少罪，最主要的是咱没有危险了。
6: 是的，是的。另外啊，我原来啊有个药品药剂的毛病，经常咽憋不住，哎呀，他还没到厕所就尿裤子。
1: 嗯，
6: 我想呀，我这个水龙头坏了，这个医院管不住，不过现在好了，尿没那么多了，也没那么急了，现在啊再也没有这个尿过裤子。真相一说呀，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这是常挂在老师嘴边的一句话啊。我说了，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百病不生；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啊，还是多种病，只要你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说，啥毛病不带有的，都能够健康长寿。
6: 李老师，哎呀，我跟我这个病啊，抵抗了这么多年。现在呀、啊，吃了咱们这个药，我才算是有信心能战胜它了。
1: 嗯，这回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又给你下了猛药。那之前呢，咱们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
6: 真是真是，要不然呢，我都以为今年糊涂啊。
1: 您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72了。
1: 72还早着呢，你现在百岁老人都多的是呢，你别想这事儿了啊。
6: 啊，真是真是，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
1: 嗯，
6: 我给是拿到咱们这个海参泰配合三代这个延寿方，多吃一段时间，这样也能够多过几年
1: 了。这个绝对能让你们延年益寿啊！你们就踏踏实实跟着老师走，我一定让你们是长命百寿，好好活着啊！现在的日子多好啊，对吧？
6: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李老师，我现在的情况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听说现在没药可以送这个海参泰，我把后面的药都给备齐了。
1: 不用多了，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你参加活动买一副送咱们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同时呢还送我们两盒海参泰就可以了。然后每天吃3克啊，我们进行保健就行。因为你现在基本症状都没有了啊，咱们现在是万里长征就差这一步了啊，所以呢稍后我直接拨打场外，哎，别打场外电话了。我直接给你切到这个导播间啊，然后呢让这个导播呢给你联系一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活动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能跟我通上话了，还是老朋友，我怎么着的也不能啊让你这个再断了药的啊。所以说你别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就行啊。
6: 好，那谢谢，那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 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8: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9: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实施了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暴行，屠杀平民和俘虏达30万人以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1997年8月，一位德国人的日记《拉贝日记》中文版在南京公开出版。日记的作者名字叫约翰·拉贝。1937年12月，拉贝目睹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并将亲历、亲见、亲闻记录下来，成为日军暴行的铁证。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第六、第114师团首先从中华门侵入南京，第9师团从光华门，第16师团从中山门及太平门相继侵入城区。进攻南京时，日本皇室成员、日本天皇的叔叔昭襄公鸠彦早在南京城破一周前12月5日就下达指令杀死所有俘虏，随后命令变本加厉，杀戮对象不仅仅是俘虏，而是所有遇到的中国人。攻打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接到命令，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历史文化名城、繁荣的民国首都，瞬间变成人间地狱。
1: 日本侵略军更把在南京进行血腥的大屠杀作为一个典范的表现，以此威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这方面呢，当时侵略中国华中方面的一个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大将，他在对南京武力进攻的同时所发布的告南京军民书中，就赤裸裸地讲，如果你们不放下武器，那么一旦把南京征服，那么南京将身在一片可怕的恐怖的屠杀之中。
0: 日军从中华门攻入南京时，城里已是一片混乱。在最初的屠杀中，日军让青壮年站一边，其他百姓站另一边，然后让百姓们认领家人，如果没人认领，就断定是当兵的。很快日军就嫌麻烦，凡是看到年轻力壮的，包括车夫、苦力等，就当作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来处理，列为杀戮对象。照片中被砍头的被俘中国军人是30万遇难者中的一个。刽子手的刀锋砍过他脖子的一瞬，凝固在画面中。南京大屠杀中第一批遇难者就是他这样被俘的中国士兵。南京城破当日，第16师团中将师团长中岛金朝吾在日记中写道，为了执行不保留一个俘虏的命令，我们决定杀死所有俘虏，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足够大的坑来埋掉7000到8000具尸体，于是他们就发明了先杀后烧的办法。侵华战争中，日军曾规定派到中国战场的新兵需要再经过3个月的训练， 最后一个训练内容就是用刺刀杀死一个活人。南京陷落后，被俘的中国军人或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就成为训练日军新兵刺杀的活靶子。
2: 그때사슴됐어저거는아견노하바건너구려한견노하바와사또사또하이뛰가나인스하이뛰가서태어스매시장소신은건너구려시가하이라나요소신하스또주어진놈이가까또시다할때두어빠또하군데소또불러해제가뭐일까이뭐일까이마다야저거는아불러해제가와사또저요건이시야소시마스도견노하라우스크다했잖아소시마스도아바라바라노아이다니싸다했죠소유묘호오시에대꾸려봐고야때와닥스타치와히토오코로스군댄오지사이니요게됐다
0: 这张照片更为血腥，受害者是一名女性，她和她怀抱的孩子的头被一起砍掉。在惨死之前，女人们往往还要遭受凌辱。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进行审判，认定日军占领南京后第一个月发生了大约20000起强奸案，受害者有8岁的小女孩，有80岁的老妇。
2: 나도걸었어약식걸었어고강스를빈강왔어도모는것도로온나노로아나가도는거야후가야노가도이거담에시대후루해대가스마때대하시에민노세샤それ一人が棒を持って女の子のところに入れるわけです。どのくらい入っていくからとくっつくから。女の人は指名を押さえるし、指名を上げる。角がもがく、しかし兵隊が押さえちゃってる。どうにもしょうがない。それで、わし、今度これ入った。で、その入り終わったら今度はその中に綿を詰めて、石油を入れて、火をつけた。そして殺してしまうんです。これが常に兵隊たちはやっておった。これは女を殺すやつの手段なんです。
0: 对孩子日军也不放过，而且往往当着母亲的面把小孩挑上刀尖刺死，或者扔进火里烧死，或者丢到开水里烫死。更残忍的是，日军还常常挖出孩子们的眼珠，甚至砍下头颅。孩子的母亲被迫观看整个过程后，精神已经崩溃，肉体还要遭受暴虐的摧残。
3: 大火！

0: 日军把杀人当作游戏取乐，毫无罪恶感。日本随军记者大色吉川回忆，日本兵站着大笑，并看着被活烧的中国人在大火中挣扎叫喊。朝日新闻报道，每个人都觉得很有趣，这就像杀猫和狗一样。几乎所有入城日军都参与了屠杀，在耻辱柱上留痕最深的是百人斩的主角，两名日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他们从无锡攻向南京时举行杀人比赛，谁先杀死100个中国人就算赢了锦标。在12月12日他们碰头的时候，向井敏明已杀了106个，野田毅已杀了105个，两人拿着缺了口的军刀相对大笑。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刊登了这两个杀人魔鬼的照片。还有比这两个恶魔更加凶残的人，田中军吉。有一张著名的历史照片，一个头戴军帽、身穿白衬衫的日本军官举刀砍向一名被捆绑的中国青年，这个刽子手就是田中军吉。他从南京城南杀到城西，自称杀遍南京城，斩首300余。日军高级将领不仅下达了大屠杀的命令，也直接参与了屠杀。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金朝吾当众以中国俘虏士刀砍下2颗头颅，显然是在怂恿部下肆意屠杀。1937年12月13日上午，日军古寿夫第6师团由光华门与花台入城，将马路上的难民当作屠杀目标。马路街巷之内顿时尸体纵横。
1: 所以近代日本啊，是个奉行准治武士道与现代法西斯结合的国家。日本的军队是个武士道精神和现代法西斯相结合的军队，是一种充满兽性。

平地，它对我们中国各个地方的侵略中，一直贯彻一种武力征服和恐怖威慑的政策。你如果敢于反抗，他们就要血腥的镇压，就要疯狂的屠杀。当时在南京的一个德国外交官，在跟他们政府的报告。

0: 这老房子了，就是过去的老房子了，就是这些都拆迁的了，拆迁的了，嗯，这都是我家里的住的这个地方，一直住在这里的。一进来就打枪，就把我父亲打死，然后就是我母亲把这个孩子，他就把我孩子，就把我妈妈这个孩子枪下来，呼呼打死了，打死了，把我母亲呢就一掌拔掉。日本人就冲到我们房间去，冲到房间以后呢，就是把我这个公公婆婆住的床面前拦到我们，我们姊妹四个女孩子就睡在床上，然后在床上盖着一床被子，我公公婆婆铺上，就是基本打死一个，基本打死一个，这样子就当时我一在喊叫的时候，他连抽我三刀，就外抽一刀，就外抽一刀，后面抽一刀，当时我也死过去了。
1: 日军进城之初，大多数南京市民留在自己的家里或店铺里，他们不想丢下自己的家园。留下来的人们有不少横遭全家灭门的惨祸。江根福一家九口，父母、三个弟弟、三个姐姐，大屠杀那一年他只有九岁。他们一家人分头躲在芦苇荡里，不幸还是先后被日军发现后杀害。
2: 我父亲就从1937年那天给他抓走，一抓去就没回来。父亲将被日本人抓走的两天，那个印象也发现我的二姐，发现我也他就连我的二姐，连我逮到我的二姐，要进行侮辱我二姐。我儿子坚决不从，坚决跟他反抗，他把肠道抽出来，在我13岁姐姐活活地劈掉了，啊，劈掉以后我们就见到我姐姐的尸体，啊，我姐头子就给他砍了两板子。
1: 南京大屠杀过去77年了，当年的幸存者越来越少。2012年8月3日，一个特殊的幸存者离开人世，他叫赵斌，出生17天就遭遇南京大屠杀，是年龄最小的大屠杀幸存者。在日军暴虐横行的南京城中，有一块3.86平方公里的区域，成为中国难民躲避屠杀的求生之地，这就是南京安全区。日军逼近南京时，南京的外国人大多数都撤离了，只有27个人留下来。看到日军大肆屠杀，这些有良知的国际友人按照国际惯例建立起战争安全区，收容中国难民，阻止日军进入，保护了数十万中国人的生命。这27名外国人中，最为中国人熟悉的是德国人拉贝和美国人魏特林。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他南京的家中收容了600多位中国难民。二战结束后，拉贝回到德国，日子过得比较窘迫。南京人民知道后，委托当时的南京市长到拉贝家中送去数千美元。现在的南京大学校园内，拉贝故居依然保存得非常完好。贝特林是美国基督会在华女传教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她利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保护了上万名中国妇孺难民。他在1937年8月12日到1940年4月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日本占领南京的情形。他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

0: 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持续一个多月后，到1938年2月才见停歇。日军怕自己的恶行散播到全世界，也怕自己国内知道，对随军记者和退伍军人都下了禁口令。日军士兵曾根一夫于1938年回国时就被告诫，有污皇军体面的事绝对不许外传。不过还是有一些日本老兵和日本学者出于良心和正义出来作证或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结果他们在日本遭受巨大压力，甚至死亡威胁。老兵东侍郎出版了日记，惹上官司。日本学者本多胜一把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写成一本书，结果更坏。
1: 会社にはもちろんだけど、私の自宅、自分の家にも来ましたよね。だから私が留守の間に家族に子供の幼稚園、子供が行ってるところまで、小学校まで行ったんだから、それでこれはちょっと危険だと思ってね。それからうちを引っ越してしまって、今はもう住所を公表しないことにした。
0: 滔天罪行是无法掩盖的。1946年4月29日，在日本东京。11个国家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在中国、亚洲和太平洋战争中的侵略罪行进行审判，对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正式起诉。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在东京朝鸭监狱被执行绞刑。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作为发动侵略战争谋划者的甲级战犯，由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作为战时屠杀行为指挥者的乙级战犯；作为屠杀行为的实施者的丙级战犯，由各国军事法庭审判。据此，从1945年12月中旬起，中国相继设立9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举行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刽子手田中军吉均被判处死刑，在南京执行枪决。2014年2月，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将12月13号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今天，正是战争罪恶的历史，明天，悲剧才不会重演。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一首歌，一个故事。

生活馆 Music Online。各位好，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我想每个人心底呢都有一首回忆的情歌，这首歌呢包含了青春的记忆，爱情的见证。这首歌呢你一定听过，也或许你曾经在 KTV 无数次演唱过这首歌。那今晚的音乐生活馆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黄品源。首先来听你怎么舍得我呢。

这首歌应该算是八零后一辈们非常青睐的一首作品，它有一种萧条的美感，歌曲和歌词呢高度融合，让人肝肠寸断。当年的关锦鹏导演电影《南雨》曾选用过这首歌，他说呢这首歌的编曲是魏少恩建议采用的，而他自己呢也非常喜欢这首歌，再加上这首歌呢在80年代末期呢在大陆红极一时，而且呢在两岸三地广为流传，更是在大陆同志圈内呢有着一些同志国歌的美誉，并将它呢设定为《南雨》的主题曲，非常好听。继续听下面一首歌吧，《海浪》。

常新的专辑。这首歌呢是算是一首专辑的主打歌，而且这张专辑呢收录了一些翻唱的老流行歌，是全部都重新编曲，别有一番风味。一个不想被命运打败的男子汉，原版黄品源呢在全亚洲掀起了海浪的声音，刺穿每一个发烫的身体。这首歌早期呢也曾被北北亚单曲循环的一首歌，非常好听。下面一首歌叫做《孤单爱琴海》。

这是黄明媛2007年发行的专辑《眷恋》当中收录的一首歌，依旧运用了黄明媛式的那种情歌唱腔。也许很多人呢会把他和当年的伍佰放在一起做比较，因为他们的歌曲路线非常接近，因为他们都是属于特立独行的歌手。下面一首歌来自他和莫文蔚共同演唱的《那么爱》。

恭喜你，恭喜你。

0: 谢谢你。
1: 彭明媛20岁的时候呢，于哥哥报名了第一届青春之星校园音乐大赛，初试第一声呢即获得第二名。之后呢，他向制作人沈光远自荐自己的创作而得以赏识，正式与他签约。在台湾呢，黄品源的专辑呢总销量超过100万张以上，但是其出碟率呢非常低。2002年4月，黄品源主持了中国电视公司综艺节目《综艺大哥大》，是黄品源首度主持电视节目。2009年呢，与陈升、与及张宇组成的三小男人世界巡回演唱会。同年呢，加盟了经纪公司北京百余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为了该公司的实力艺人之一。我想每一个歌者呢，奋斗历程都非常不容易，在歌坛激烈的竞争下能够脱颖而出，并且能够有自己的经典作品，可见他的实力呢还是能够得到大家认可的。好了，以上便是今天的乐声网节目内容，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9: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 在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啊，可以听通过两种参与方式，一种呢是可以拨打电话508-1059 508-1059，另外呢可以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 1059 1059，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把您想要发送的信息发布过来哈，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再次呢，我们节目当中的播发费用是20元起。另外还是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节目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4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朋友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打来电话，发来信息，也可以在场外啊直接进行预约也是可以的。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留下的信息。这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是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的，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的啊，不用上楼，手机放这个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是可以的。那工资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再来看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招聘物业保洁员啊，如果有意的朋友啊，您可以拨打1384435045013844350450。来看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出售房屋啊，这是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

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院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呢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兑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兑，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是15981379111，15981379111。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发送信息啊，电话号码呢是5081059，发送微信，我们的场外的微信号是 FM1059105910。关注过了信息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延吉市路面的交通状况。从百度地图上可以看到，公园路西向东的方向，元法胡同附近是拥堵了404米，新兴街南向北人民路附近拥堵274米，沿龙路西向东从长安街到沿南路拥堵100米。再来看解放路西向东光明街附近啊，现在是缓行152米。再来看迎宾路西向东，从延吉街到申花街这一路段是拥堵了276米，龙翔街北向南拥堵386米，缓行88米。光明街北向南海兰路的附近拥堵64米，进学街北向南从人民路到海兰路为缓行路段，缓行258米，海兰路东向西从橘子街到光明街这一路段呢，现在是缓行了187米。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

0: 请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2: 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兑、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啊，都可以发布。那我们的发布热线呢是508-1059，另外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添加之后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把你的信息留下，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在场外啊，场外可以进行预约，都是可以的。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啊，招聘校内的骑手啊，要求呢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的，不用上楼，餐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了。工资呢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延吉万达附近某小区物业招聘物业保洁员啊，联系电话呢是138-4335-0450，138-4435-0450。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小出兑，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另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电话呢是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啊！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招聘喂牛工人，要求男士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免议，联系电话是13844344620，1384434462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通过百度地图来看一下现在延吉市内的交通状况啊。现在解放路西向东的方向，光明街附近是拥堵152米，再来看龙翔街南向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是拥堵189米，环形31米。友谊路东向西进学街附

附近拥堵62米，光明街北向南海兰路附近拥堵64米。再来看沿南路北向南的方向啊，这一路段现在是缓行了303米，龙乡街北向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63米，龙海胡同啊南向北沿南路的附近是缓行104米，公园路东向西元祥胡同的附近是拥堵了45米，缓行43米。有多可惜却我们再来看长白山路南向北白山胡同附近是缓行路段，缓行50米啊。现在以上的这个路段呢，从总体来看还是可以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
4: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5: 光阴的歌。
4: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世上没有绝对幸福的人，只有不肯快乐的心。很多时候我们怀念的不是哪个人，而是那回不去的曾经。当代有两位李碧华，一位香港名作家，另一位就是70年代台湾校园民歌手李碧华。1998年他退出了歌坛，30多年过去了，他的歌声有感情的温度，岁月的味道。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与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张靓颖、张杰，爱的供养。

爱的姑娘是穿越清宫剧《宫锁心玉》《宫锁珠帘》的主题曲，原唱是演员杨幂，在第十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上，张杰与张靓颖现场惊艳演绎了这首年度金曲，将女生的婉转柔美与男生的温暖浓烈表现得淋漓尽致，丰富了音乐的情感层次，更打破了原本独唱的单一性，让这首歌充满了古典的意境。继续回到这里吧，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哥，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稍后的时间交给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

0: 你说。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2: 光阴的歌，
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使每一天都开心而有意义，不为别人，为自己，努力让昨日的阳光照耀今天的生活，会心的抱时光以微笑，给冷漠以温暖。不要责备埋怨，你现在拥有的

0: 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2: 光阴的歌。
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打起手鼓唱起歌，最早是由新中国第一位杰出的抒情女中音歌唱家罗天婵演唱的，是一首红色经典。从小在香港长大的莫文蔚很少接触，那一年在一个民歌节上，她被这首富有浓郁的新疆民族特色的歌曲深深感染，于是就有了这首经典与现代元素相结合，极具末世风格的打起手鼓唱起歌。继续回到这里，留学也经典，我是田歌。

生活本来就是由游走于欢喜与忧愁之间的日子组成，谁不是从欢喜找到自己，经过忧愁发现成熟，没有快乐到底，也没有悲伤无尽头，走过了，爱过了，经历过了，有时欢喜有时忧，这就是生命的体验吧。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哥，以下的时间交给杨钰莹，我不想说。

0: 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

真正的幸福只有从容的心才能遇到。有些事喜欢了就去做，不要让喜欢等很久。现在喜欢，现在就去做，不要等到以后，最终变成遗憾。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北京时间17:30。
4: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6: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媒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区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

0: 到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时间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首先呢要先跟大家伙说一个紧急通知，就是咱们这次免费发放海参肽的优惠活动啊就要落下帷幕了。严格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能几个小时啊，甚至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有做完啊，你们当地的名额就没有了。说实话啊，老师此时此刻心里头啊也是有一点失落感啊，因为肯定会有很多人抢不到这个海参肽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跟大伙说声抱歉了啊，希望没有拿到海参肽的不要怪老师啊，因为它真的是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正因为大家伙呢都知道海参肽它是长寿珍宝，它是生命营养液，所以谁也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各地区报名的人数啊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预计三天，也就是说这个活动能举办三天，结果呢在昨天有些地区就已经是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预计三天的活动呢没到啊，也就是因为货源紧张没办法，所以说希望呢大家伙啊能够给予理解。那么当我们拿到海参肽的时候啊，大家伙呢会看到什么呢？就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是木恩堂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服用的一个健康产品。对于有些曾经用过的听众朋友啊，估计应该是非常了解了。但是李老师要说的是，咱们这个海参肽呢虽然和大家之前用过的木恩堂同款的海参肽的包装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内容呢却是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补充咱们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海参肽呢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那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啊，对于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加皮肤弹性，减少褶皱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啊，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这个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啊，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 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苔的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啊，都是花钱呢啊，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糖融合发酵的海参苔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那也会收到非常好的这个改善效果啊，恢复保持身体健康的那种效果。所以说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听到这次免费赠送大家海参苔呀，也都非常的着急啊，以导致于咱们这个活动啊进展的有点快。如果说呢你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那咱们就赶紧的拨打这个订购电话，看看能不能搭上末班车吧。反正搭上末班车的，咱们就是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苔。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苔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苔十二盒。听众朋友们，这个机会呀，你自己抓住了就行了，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
3: 啊，因为现在呢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
2: 如果大家得到这个海参苔呢，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它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快速的战胜顽疾，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真正的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人呢是我一个老友，叫沈艳英的父亲。这个沈老啊，他是1938年生于上海崇明啊，他是一个工程师啊，不过他一直呢生活在云南，女儿呢是学医的，算是老来得女啊，是我们北京中药大学的同学。2013年也就是沈老78岁的时候，他因为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出现了黑便，大便发黑，然后到昆明当地的医院就诊，医生给他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老人上腹部有包块，进一步做甲胎蛋白检测，检测出了阳性啊，这就是符合肝癌的诊断了，一点也没耽误，及时的就转到了上海的中山医院啊，肝脏肿瘤科进行治疗。在13年的9月份就开腹探查，发现什么呢，他这个肿瘤啊是位于肝的左叶，直径呢是12厘米，所以就进行了叫左半肝切除术。这病理报告检查呢是肝细胞性肝癌，这种疾病如果是早期发现手术成功，一般来说5年的存活率可以达到70%-80%，如果已经到了晚期的话，那手术恢复效果就很差啊，那往往就是人财两空。沈老呢他属于两者之间啊，属于一个中期阶段，但是呢的年龄偏大了，所以说是极有可能转移的。而且术后老人的身体啊是极其的虚弱，这个时候呢他女儿就联系了我，因为他知道我研发了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并且那会儿呢我们已经做完了动物实验和人体的这个临床实验了。当我了解了沈老的情况以后啊，也是感慨万千啊，因为咱们一些老朋友都知道，这个病啊在我12岁那年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疾病的可怕了啊。你看其他的癌症治愈率都非常的高，但是肝癌的治愈率是最低的，因为肝脏一方面它是沉默的器官，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所以发现的时候恶性程度相对的比较高，再一个肝脏功能太强大了，中医讲百病都要从肝脏这儿开始治啊，说百病起于气，而气大则伤肝，也就是说你各大脏腑功能的好坏都跟肝脏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个肝脏一旦得了恶性病了，它就无法给人体解毒代谢，也就不能够除污造血了。哎，你这就好像说人失去了防护，
3: 啊，什么病毒啊细菌都可以肆无忌惮的来侵袭，所以人很快的就

不行了。像我父亲那时候啊，从发现到离开前后加起来一共才3个多月啊，主要就是在我父亲患病的年代啊，我们家那个小地方啊，做不了这个手术。说实话，我们家也没有钱给父亲治疗，这也是李老师特别能够体恤咱们穷苦的患者，能够跟大家伙产生共鸣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于这样的群体，得了大病重病只能等死的份儿，老师曾经感受过。不过还好沈老先生家里条件很好，找的是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专家，也做了根治性的切除手术，并且相对呢也非常成功。但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即使这样，患者术后的生存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他女儿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帮助老人呢不要复发啊，避免转移，延长生命。那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是我希望啊能够帮助更多的子女挽救他们父母的生命。因为那种眼看着亲人被病痛折磨，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无助和绝望，我是最有体会的啊。何况这个人他不是别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上大学那会儿啊，我们家穷，学费呢是当地政府给拿的，路费呢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在学校里吃的是最差的，穿的是最破的。我的这个同学呀、沈延英不但没有瞧不起我，有什么好吃的也都惦记着我。冬天没有鞋穿了，我穿的那个春秋的那种鞋啊，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哥哥的鞋给我拿过来，然后呢就让我穿。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友谊是纯粹的，无价的。像我研发三代延寿方啊，我们药厂呢就设立在大理，离昆明很近，所以我只要是去药厂，我就会去到他们家，我们处的就像这个亲姐弟一样啊。那会儿我就跟他商量，我说英姐啊，你也知道肝脏啊是可以代偿性再生的，但是呢沈老伯呀他年纪呀太大了，恐怕是不行，所以说需要借助这个外力。那么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呢，几乎 90% 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这对于肾脏肝脏的修复帮助是极大的。而且作为发酵药物，它这个药力也是非常迅猛的，里边富含了863种活性多肽，是可以激活我们脏腑细胞脏腑组织。哎，但是最好啊再给它配合上这个海参肽。那当然了，因为英姐也是学医的嘛，就是很清楚海参肽的作用是什么，尤其是其含有的黏多糖和硒元素，更是肿瘤患者的有力活命物质。再有海参肽当中富含的生长因子和多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成分对于肝细胞的裂变和再生绝对是助推器啊。你说沈大伯那么虚弱，我感觉这是最佳的最好的治疗方案。而沈燕英呢也感觉我的提议啊非常好，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发酵海参肽根本就不是花钱能够买得到的。为此呢，我当时还特意的给穆恩堂的韩总打电话呀，我求购了一番。好在韩总手里边有一小部分备货啊，然后人家呢是一分钱没要啊，还搭着这个邮费啊，给英姐就邮寄到家了。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哈，就是无论在任何时代，很多人花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到的或者是办得了的事儿，有些人却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这就是人情债。难还不难还还得看这个人的这个心。那咱们说这沈老先生啊，也就是通过这种联合治疗，肝脏在3个多月的时候做彩超显示已经恢复到之前肝脏的大小了，是不是太神奇了？而且三副延寿方下来，整个人用他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一般，精神、气色、胃口、睡眠各方面都特别好啊！每年都复查各项指标都非常稳定啊！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87了，面色红润，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交流顺畅，记忆力也非常好。对于当年呢，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穿的什么衣服，当时什么状态的记忆犹新。所以咱收音机前的家人们，
啊，正因为李老师亲眼目睹了三代延寿方和海参泰的强强联合缔造的那么多的生命奇迹，所以呢，我才在拿到了免费的海参泰的第一时间，就要把海参泰送到你们手里。我只是希望你们得到最好的治疗。就像很多患者说，老师你送我们了，要不然我们这普通老

的活动啊，很多人都说感觉刚开始就结束了，对吧？没办法。那么现在呢，只有少数地区还有少量的几个名额，你们自己啊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啊。而且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没有海参泰赠送，我们那一块钱一片的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一种幸运啊。我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是吧？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我们最佳的选择。老师给你们讲过多少次，我说人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咱们自个儿用笨方法琢磨琢磨，你说咱们很多的慢性病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病？要么是吃的不卫生，要么是吃的不健康，要么吃的不规律，时间长了咱这个脾胃必然会受到影响，产生亏虚啊！你看他岁数越大的人，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了？哎，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一旦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你免疫力就会下降，那人能不得病吗？再有你看我们很多病啊，是不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力、抑郁、上火以及各种毒素累积做下的，这又跟啥有关？肝肾你劳累你熬夜，那肾脏就会亏虚啊，你总上火，你总压抑生闷气，你肝脏必然会郁结啊。像我们抽烟酗酒滥用药物都会对肝脏造成极大的负担，你时间长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啊，你吃喝进来的毒素啊还没有排出去啊，你还会有一些残留，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说你这个血脉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是不是哪儿就得病了？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这个没毛病吧。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疗的是整体，不是说治你某一个脏腑器官，所以说咱们这个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那你还能得病吗？再加上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它真的就是让我们中药绽放奇迹的存在。啊，你看发酵药对于药物采收的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我们这里边呢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还有这回春宝、菟丝子、万能解毒草药、墨汗莲等等等等。全都是现采现挑，然后24小时之内啊就得放到咱们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在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呀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用别的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三天之内就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吃咱们这一种药就可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

0: 慢性病路上的无上圣药。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一片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就行。老师最荣耀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治病的好药。再加上这次还有海参泰送给大家这个机会啊，真的是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今天我们的活动呢随时都会全面的结束，希望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参与。好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泰6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泰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嗯，我知道咱们这活动啊就剩最后一天了哦，甚至我都参加活动啊2天时间了。我参加的是订3副送4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就是还额外送12盒海参泰那一档的。
0: 最大这档。
3: 可是李老师啊，这到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呢。然后我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他一直都占线打不进去。在之前的话，那是很快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但是今天呢、啊、一直都没人回我。
0: 嗯，
3: 这不是我没办法了，我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0: 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
3: 嗯，李老师，我叫李雅芳，麻烦您呢帮我查一查，就是看我这个到底有没有登记上啊。
0: 咱们只要确认自己当时登记成功了，那就错不了啊。因为我们这边呢、哦、都是电脑备案的啊。之所以今天没有人给你回电话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个状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各个地区报名的人数也非常的多、哦、所以说工作人员肯定都在忙碌着。你这样啊，你刚刚讲了你叫
3: 林雅芳
0: 啊。林雅芳，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和现在给我打的这个139这个手机是一部，是同一部对吧？
3: 哎，对，就是这个。
0: 你这样，稍后呢我下了节目之后吧，我就去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边呢也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呢跟你取得联系，好吧？
3: 那是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啊就放心了。
0: 嗯嗯，
3: 您说到了我这个岁数啊，这钱吧来的说实话真的太不容易了，我这还一身的病，真的我觉得活着真的太难了。嗯，要不是你送我们这个海参泰，我可以说我这辈子我都不敢想我自己还能用上这么贵的营养品。
0: 咱们能不能用上这个不能随意评论啊，毕竟人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但是海参泰的这个珍贵性那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就以现在的这个产量来说，短时间之内啊它都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而且即便说咱们想要去购买海参泰也很难，因为市面上 90% 的海参泰啊都是非发酵产品。而发酵海参泰和非发酵海参泰的唯一区别就是发酵海参泰属于全营养产品，也就是说

0: 说它完全保留了海参的营养成分了，而老师要送就一定要送给大家最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你用没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哎呀，李老师，我用上了，用上了。
0: 嗯，
1: 我还是我妹妹啊，她给我拿过来两盒，让我先用着。因为我妹妹她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她是乳腺癌，做手术了。
0: 哦。
1: 然后她动了手术以后，这个、体质啊，就是感觉身体特别虚弱嘛，免疫力呢就是也下降不行了。哎，饭也吃不下，胃也不好。不过呢，他自从用上了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
0: 嗯，
1: 现在他整个人就是精神多了，脸上看着呢也渐渐有肉了，还有之前呢他脸颊上面那个老年斑，现在看上去都没有了，
0: 嗯嗯，
1: 还有他那个头发原来都是花白那种，不过现在呀，就是变成那种奶灰色的了，
0: 嗯嗯嗯，
1: 所以呢。他觉得那效果好嘛，他让我赶紧的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案也给吃上了。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确确实实能够逆转衰老，就益寿延年嘛，不然的话它也不可能叫延寿方，那国家批准的，这不是随便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因为咱这里边啊，大多数的药材它都是入肝肾二经的，入肝肾二经之后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不管是老年斑没有了啊，还有就是白发变黑啊，它都说明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少了啊，而且还有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是好事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呢？
1: 哎，我呢是类风湿。
0: 哎呦，
1: 我觉得吧，可能跟我们这个气候啊有关系吧。
0: 嗯嗯，这病是遭罪的。你是哪儿的人？
1: 哎，我是湖南的。
0: 那怪不得了，我记得你们那个地区是经常下雨啊，然后空气还比较湿冷，那这些风寒湿邪啊，它就容易侵袭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出现僵麻肿胀疼的这些症状。
1: 是啊，我身上啊这个关节就是总感觉啊，发皱，就是手指那个关节的地方是又红又肿，而且还特别的僵硬，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沉僵一个多小时，就根本我那手它不听我使唤，手指头啊都是变形了。你说我这雷公藤也吃了，止痛的药啊那些也都用了，还有别人给我的那些偏方啊什么，我也试了好多，但是呢，就是说只能缓解缓解。我本来我说实话，李老师，我以为我这辈子我就是说就这样了啊，根本治不好了。
0: 嗯。
1: 我就是想着别让我太遭罪，再就是呢，晚年的时候别让我瘫痪在床上就行，
0: 嗯，
1: 这个要求不高了，就是维持着让我能够动弹动弹，就是啊就可以了。但是我可真是没想到，他给我拿了两盒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这才用了20多天，我这就好了太多了。首先呢，我这个两个手的手指关节啊。红肿就是减轻了，没有原来那么疼了。
0: 嗯，
1: 而且早上起来，我发现我沉僵没有原来那么严重了，就是大概个7-8、30分钟吧，这样子，我自己就是能动弹，能穿衣服那些。
0: 嗯嗯嗯。
1: 而且之前偶尔我还头疼，就是神经性偏头疼那种啊，这个也是一个几十年老毛病吧。
0: 嗯。
1: 最近我怎么感觉也没有疼过呢？
0: 嗯，
1: 所以我现在我对这个真的特别有信心，然后吧，加上这次给我们送的这个海参肽，我相信那效果肯定就是会更好，所以我现在我特别想早点用上。
0: 好好好，
1: 特别有信心。
0: 明白了，这回我是听得出来，本身你这个病也确实遭罪，但是现在呢，咱们对治疗非常有信心了，因为短短的20多天呢，可比咱们用了8-9年、10来年的药呢效果都好了。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上了。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就反复的跟大家说过，我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在西医里边啊，它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也就是说它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那么脾脏呢，它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当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啊，风寒湿这个邪气就会容易入侵，乘虚而入，继而呢就会产生痹症。那什么是痹症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为什么我们手指会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不通了，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 啊，你比如我们有时候坐时间长了，你再站起来你腿麻，对吧？
1: 哎，
0: 什么原因呢？就是血脉不通了，咱老话讲不过血了嘛。另外这个病啊，它还跟肝肾经不通也有关联，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们的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都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是全面的兼顾，绝对不能说你吃点什么雷公藤啊、激素药啊、止疼药就行了，那都白费。但是你看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20多天，你瞧瞧我给你们带来什么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那咱们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害怕说我们啊给你送不到啊，只要你登记上了我们一定能给你送到了，无非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根据大家伙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派送的，再加上我们活动一开始啊，这个参与的人是特别的多，你这次你看看又送海参泰又送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呢，这有些朋友也可能等的时间久一点啊，我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理解理解啊，你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个电话就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倪老师。
0: 嗯，
1: 哎，我真的我好激动。嗯，只要是有我的，那我就在这边好好等着了啊。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都快急死了，我刚听到信说咱们这个送海参泰的活动啊是最后一天了，哎呀，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呀，结果一直都嘟嘟嘟嘟的老是在线，然后呢我就打到您这来了。哎呀，老师啊，请你帮我看看呗，我还需要多少，然后呢你就直接帮我订上行不？
0: 别着急，你慢慢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患者啦。
0: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3: 我已经用了半副多一点。
0: 嗯，
3: 那效果啊特别好，要不然呢我那儿媳妇生完孩子我都伺候不了他们月子，不过呢现在呢我能帮上忙了。
0: 啊，那你身体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
3: 哎，是这样的，我主要是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呢都10多年了，每天呢都在打那胰岛素，一天要打3遍，一次呢打16个单位的。哎呀，就算这样打胰岛素啊，我这血糖啊还是不稳定，餐前呢都是10点多，餐后呢，哎呦，有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20多。那嘴巴总是黏糊糊的，还有那个白沫子，而且我这心脏呢也不好，它老是蹦啊蹦啊蹦啊不停，停一下再接着蹦蹦哒哒的，就那么乱蹦吧，心慌的难受。
0: 你这就是心律不齐啊，有房颤和早搏了这事儿。
3: 哎，特别难受。另外呢，我这现在那眼睛啊也不行，看啥东西啊都是雾蒙蒙的，到医院说我是白内障。可能是我之前呢那药吃的太多了，说我这肝呢也大，肾呢也不好，哎呀，验尿的时候说我那个尿蛋白啊都有3个甲号，然后尿出来的尿啊那泡沫可多了，就跟那个啤酒一样的，哎呀，我那个脸呢和腿啊那时候都胖了，然后呢到医院里头啊也看到了不少因为糖尿病是那眼睛瞎的人，还有不少啊尿毒症的。哎呀，当时我看到别人呢，我特别害怕我自己。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担忧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当时这个情况，实话讲，距离尿毒症就是一步之遥。你都已经3个加号了，要再发展下去，那必然就是尿毒症啊。
3: 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呐，从脾胃、血脉的，还有肝肾入手。你这治疗的多全面呢，我一听还是发效药，哎呦，咱这一片药啊就顶普通的中药80片。
0: 嗯，
3: 而且你说一片呢才1块多钱，谁都能用得起啊，所以啊当时我就买了一副。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当时呢我就是想啊试试看， 哎，你别说，这效果啊，它确实是实打实的好。

0: 我就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啊，我的血糖啊就往下走了不少。
1: 嗯。
0: 然后呢，用到十来天的时候啊，我的餐前呢就到了6点左右了。哎呦，餐后都是8点多。哎呀，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数字血糖啊。我当时啊，哎呦，看到这个数啊，哎呦，给我高兴坏了。
1: 嗯。
0: 哎呦，我说，哎呦妈呀，这终于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0: 然后呢，我这个嘴呀、啊，明显呢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那么黏了。吃饭呢这块啊，肚子也不胀了，身上呢感觉到也有劲了。
1: 嗯，这就是给你通开脾胃了。
0: 哎呀，是啊，逐渐的，我这眼睛啊，看啥东西啊，也越来越清晰了。之前呢老感觉到眼前好像啊贴着厚厚的膜似的，现在呢就感觉到那膜啊变薄了不少。哎呦，你看这眼睛清亮了以后啊，我这心情啊也好了不老少啊。
1: 啊，那肯定是啊。你刚才说你那心脏也有问题，这方面感觉怎么样？
0: 说到这心脏啊，我现在觉得自己啊不能随时随地的心梗吧。这一回啊，我这心脏啊可稳当了，
1: 嗯，
0: 彻底放心了。你看我家里啊那个血压仪啊，它都带语音播报的，也能直接啊测心率。我都测了多少回都一直是稳定，胸口啊也没像以前那么憋闷了。
1: 好好好啊，那你浮肿怎么样？这个消了没有？
0: 哎呦，现在浮肿啊这块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那个尿骚味啊也强了不少啊，没有什么之前那个尿骚味那么大了。之前那个尿的颜色啊是深黄色的，现在尿的颜色啊淡了不少，那个沫子啊也看不到了，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嗯嗯嗯，就是肾功能逐渐的也恢复了。
0: 最让我高兴是啥？那胰岛素啊不用再扎了，总算解脱了。哎呦，李老师，咱们这药啊我是真服了，那效果真是啊太好了。
1: 没错，这李老师凭的是什么呢？就是多年以来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而且你看咱们一片1块钱就能用上，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不过你总体来看哈、啊、你各方面恢复的还都不错。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及其身上的多种并发症的呢？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老师其实告诉大家了，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是源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像糖尿病，我一再强调那就是脾的病，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自身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糖没事，我们一吃马上血糖就升高了啊，但是你不吃那还不行。你看我们低血糖的人爱昏迷他也要命，因为糖本身来讲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对于你们来讲不行了。那可是没有它还不行，你说纠结不纠结，闹心不闹心、
0: 啊、对呀。
1: 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不光说是你饿得慌，你的脏腑细胞它也饿呀。我们人是需要营养的，但是你又不敢吃，那它就很矛盾这么个病啊。你光靠西药啊、嗯、或者是光靠这个胰岛素去扎呀，你强行的压制咱们这个血糖，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样的患者呀，你看你长时间这样下来的话，脾胃都不好啊，肝肾也都不好啊，它是恶性循环呢、啊、为什么你们并发症越来越多？那我们身上这个并发症来讲的话跟什么有关？跟血脉淤堵有关。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粘稠它能不堵吗？再加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呢，说白了就肝肾不好啊，代谢紊乱了。代谢靠什么？靠的就是肝肾呢、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治疗真的就是太科学了，从头到脚给你通开了，从里到外给你治好了。要不怎么说很多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感慨说，药王孙思邈真太厉害了，那千年之前人家开出来这么个方的，为我们后世的这些个病患创造了多大的福利啊，多大的财富啊。有了它我们就不用一把把吃药了，有了它我们就不用再去扎什么胰岛素了。你天天扎，一天扎38个单位，你瞅瞅是不是你花钱遭罪的好不了。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刚才听你说了，刚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呢就赶紧参与。
0: 对，
1: 因为咱就不算送你海参肽的话，你该治也得治，后边的药你该用也得用，对不对？
0: 对对对，您说现在这1块钱一片就能让我们用上啊这治病的好药，真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福气啊。而且这

0: 会活动啊，还送我们海参肽，你说这多珍贵呀、啊！所以李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我想要三副送四大盒的延寿方，额外还送给我们12盒的海参肽的那一档。
1: 那一档呢，你用不着。你听我说啊，你之前不是买了一副了吗？买了一副药，咱们说大病重病三副药，我再给你开两副，一共下来三副药，就不用海参肽，单纯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再加上呢还有海参肽的加持，他们俩是强强联手，效果事半功倍啊！你这样，刚才你说了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我这给你切到导播间，你别挂电话，然后你找导播登记一下就行。
0: 哎呀，好好好，太谢谢李老师了，
1: 咱们再见。
0: 哎，好好好。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那个海参肽也都给送来了。
1: 都收到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好，恭喜恭喜啊！恭喜您，收到了，咱就正常吃就行了啊。
3: 你看吧，我一收到啊，一看这个包装啊，
1: 嗯，
3: 都特别上档次。
1: 那当然。
3: 而且昨天我一拿到手，我就打开喝了一袋。
1: 嗯嗯。
3: 这喝完以后晚上啊，睡觉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3: 睡得特别香，这么多年以来吧，没有睡得这么舒服过。
1: 就进入深度睡眠了，是吧？
3: 对，然后我给我老伴也喝了一袋。
1: 嗯。
3: 他今天早晨起来以后，我摸他那个手脚啊，都比以前热乎了。
1: 嗯嗯。
3: 以前吧都是冰凉冰凉的，别的地方他也说不明白。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老师，看看我老伴这个情况，这3副药够不够？
1: 嗯，明白了啊，是你老伴想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然后你这是先帮老伴把把关了，你先用了一袋先试试啊。您这样啊，跟我说一下您老伴的具体情况。嗯，
3: 是这样的，你看我老伴吧，他得过一次脑梗。
1: 嗯。
3: 完了又得过一次脑出血，结果现在都偏瘫了。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吧，还算行，自己还能自理。
1: 嗯。
3: 但这一次得脑出血就不行了，不能自理了，什么都得靠我。
1: 嗯，这个病实际上就怕犯啊，尤其是脑出血，脑出血往往比脑梗造成的这个后遗症来讲呢，就更加的严重。但是梗塞的话呢，你就永远记住了啊，一次比一次严重，因为你从来没有从根儿上去治疗它，所以说它就不可能好啊。
3: 是，我为什么担心3副药不够了？李老师，就是因为我看我老伴儿他这病吧太重了。
1: 嗯，
3: 我之前就以为他也就这样了，也好不到哪儿去了。但是我身体还好，我还能伺候他。然后我们邻居啊，一个老李头，他告诉我说啊，他姐也是跟我老伴儿一样的病，就是没有我老伴儿啊这么严重，但是也半身不遂了。不过人家在北京啊吃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治好了，人家现在都跟好人一样了。
1: 嗯嗯。
3: 所以我这就打电话来订购了。但是没想到啊，不仅赶上1块钱一片药不说，还送给我们海参肽。
1: 对，这个机会呢，确实是千载。

0: 难逢的啊！你说这都是运动员吃的营养品，它哪能轮得到咱老百姓啊？所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嗯，
1: 是是是，所以我这也是借了老伴儿的光呢，跟他喝点这个海参泰养养生。不过现在我就担心这个三服药不够，你说以后要是再买，那可就没有海参泰了。
0: 这个是肯定的。那因为这个海参泰这个活动，我跟大伙儿已经不止一次强调，我是第一次搞，也肯定是最后一次了。啊，因为他不是说每一次调拨过来都能免费的给到咱们，啊，你这一次也是，原本是3800盒，啊，后来是咱们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的又给大家凑了这个2000盒的海参泰，所以说这个活动呢，铁定了以后就是不可能再有了。但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心情，用我们很多患者自己的话来讲啊，说李老师啊，我们现在要是参加上活动了，你说这药不就是像白吃白用了一样吗？嗯，因为什么，你看咱们1块钱一片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本身呢，这个就不贵，花不了多少钱，
2: 而且买三副三代延寿方还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另外还加赠咱们12盒的这个海参泰，而且是发酵的啊，所以说你这么礼拜一勾，哎呀，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没花钱白用一样。
0: 而且我跟大伙讲，这款海参泰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叫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叫全营养素发酵海参泰啊，一年只有3个批次，根本就流不到市场上，就内部就消化了。所以这一次啊，能够给到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作为制氧结合的产品免费送给大家，绝对是史无前例，以后想有几乎就是不可能，这可真的就是花钱买不到的，只有一种途径能得到，那就是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你会发现往往我们花钱买不到的东西，哎，真要是遇到这种可心的人，我们讲硬是人，他真的就能叫你一分钱不花就能让你得到。但是呢，咱们说免费的东西啊，但也不可能经常有啊。那咱们回过头，咱们来说说你老伴的情况。你也不用担心，像他这样的患者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已经治愈了很多了啊，最后站起来了，生活自理了，都没有问题。因为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啊，24小时之内它有活性的野生药材入药的啊，并且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进行打造。那现代发酵工艺啊，可以说是让中医药啊绽放了奇迹了。它这个药效啊更加的浓缩了。你比如说咱们都知道这个屠呦呦前辈他研发的青蒿素，那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他这个药他研发不成功。包括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你老伴一用，哎，就知道这个药劲特别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一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更好的消化吸收啊，如果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啊。然后呢，脾胃还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所以说必须得通脾胃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啊，这个大脑司令部啊才能够去支配它的肢体和语言。你老伴现在这个胳膊腿为啥都不好使，就是因为他血脉不通了。然后通我们那个肝肾，叫三通肝肾。通肝肾的目的是什么呢？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净化他的血液了，以后就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了。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不光能修复脑神经，还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让我们血管恢复弹性以后不会复发。再加上这个海参泰的滋养，它这个恢复起来就更快了。所以你放心吧，踏踏实实的用这三副药，肯定能让你老伴治得利利索索的。那
1: 好好好，有您这句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0: 嗯，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你随时跟我们联系。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海参泰啊，你别按着说明吃，因为咱们这是发酵的，它没有换包装啊，你就每天吃3克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每天3克
0: 啊。对，就那一小包。嗯，好嘞，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啊，李老师。
2: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你看，我听说呀，咱们这个再生产活动就要结束了。
2: 对，今天就全面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天了。
4: 哦，李老师，你看，我想参加订购那个全国药总送斯达克研究房的基础上，会另外送我们那个十二克海参肽这个活动，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啊？
2: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患者
2: 啊。
4: 三代研究房，我现在呀、马上用那种灵复药了。
2: 嗯，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4: 哎呀，那是相当的好啊。这不是听说现在一块钱一瓶，而且呢还给我们送了个海参肽。
2: 嗯，
4: 哪有这么好的机会？你看，哎呀，我就是想啊，赶紧过来参加活动。我也不知道现在会来不来得及。
2: 今天都最后一天了，而且很多地区都已经提前结束了，能不能参加上呢？就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货了。
4: 主要是我这两天家里有些事情，我这忙的呀，没时间听广播，直到最后一天了，我才听见咱们这个活动，这不就感觉给你赶紧打电话来了，看能不能给我也登记上啊。
2: 这一看呢就身体恢复的非常好了啊，不然疾病缠身的话呢，那可是很多事儿都干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老患者还是多少有点这个优势的，毕竟李老师始终本着咱治一个好一个的原则，大部分情况下呢不允许咱们老患者因为断药啊影响恢复效果的。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个情况。
4: 我原来啊就是脑满直，后来呢还有这个肺气肿，前前后后啊都30多年，今天呢我这个嗓子眼啊就感觉了呼噜呼噜的，就和我们过去在那个拉风扇一样，一咳嗽起来啊就变得这个满脸通红，直接都感觉啊有时候啊这个痰呢、就在嗓子眼儿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感觉有时候啊都能把人给憋死。这些年呢药都没少吃，在那个医院也没烧泡，结果呢都不行，就是呢一到冬天，哎呀，特别是天一亮啊，就得赶紧去医院，就来回这么折腾。到后来这病，哎，还没有治好，结果呀心脏也不好，哎，这脸上啊看着都发青发紫。
2: 你看看，老师是不是告诉过你们说我们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脾不好胃就不好，肝不好肾就不好，你肺不好你心脏肯定它也带着不好。
4: 哎呀，我感觉我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这个爱情广播，知道呀，咱这个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房，而且效果还这么霸道。现在呀、你听我跟你说说，说话不咳嗽了，也不憋气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上个月那个年代现在也没有了。哎呀，真是让我少遭罪不少。
2: 不是少遭罪的问题，你知道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真是有很多患者到最后啊都是在 ICU 这个病房里头，那就是带上这个呼吸机啊，插着胃管，切开气道，你知道多惨吗？那最后就是人财两空啊。
4: 是的是的是的，
2: 人活着不就活这口气吗？所以说呢，我们给你保的是命，给你治的是病。当然老师也替你高兴啊，就像你说的，少遭了不少罪，最主要的是咱没有危险了。
4: 是的是的。另外啊，我原来啊有个药品药剂的病，经常也憋不住，哎呀，他还没到厕所就尿裤子。
2: 嗯，
4: 我想呀，我这个谁能都坏了，这个医院都管不住。不过现在好了，尿没那么多了，也没那么急了。现在啊，再也没有这个尿过裤子。真想一说呀，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2: 这是常挂在老师嘴边的一句话啊。我说了，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百病不生；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啊，还是多种病。只要你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说啥毛病不带有的都能够健康长寿。
4: 李老师，哎呀，我和我这个病啊抵抗了这么多年，现在啊吃了咱们这个药，我才算是啊有信心能战胜它了。
2: 这回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又给你下了猛药。那之前呢咱们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
4: 真是真是，要不然呢，我都有点咽喉头啊。
2: 您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2了。
2: 七十二还早着呢，你现在百岁老人都多的是呢，你别想这事儿了啊。
4: 真是真是，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
2: 嗯，
4: 我给拿到咱们这个海参泰配合三代这个延寿方，多提点时间。这样也能够多过几年
2: 了。这个绝对能让你们延年益寿啊，你们就踏踏实实跟着老师走，我一定让你们是长命百寿，好好活着啊，现在的日子多好啊，对吧？
4: 是是的，所以你看李老师，我现在的情况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听说现在没药可以送这个海参泰，我把后面的药都给备齐了。
2: 不用多了，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你参加活动买一副送咱们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同时呢还送我们两盒海参泰就可以了。然后每天吃三克啊，我们进行保健就行。因为你现在基本症状都没有了啊，咱们现在是万里长征，就差这一步了啊。所以呢，稍后我直接拨打场外，哎，别打场外电话了，我直接给你切到这个导播间啊，然后呢让这个导播呢给你联系一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活动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能跟我通上话了，还是老朋友，我怎么着的也不能啊，让你这个再断了药的啊。所以说你别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就行啊。
4: 好，那谢谢，那谢谢李老师。
2: 好，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

0: 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 278.8 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 45%。 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2: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4: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2: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 20% 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5: 面向15五，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2: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6: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出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接，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2: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7: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派的了，给红架构方便了。
2: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

0: 正加快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1: 依仗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2: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0: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三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3: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采出来。
0: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4: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0: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五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 13.6%， 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千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5: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拢，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深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6: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0: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

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

0: 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1: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0: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2: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0: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3: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4: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5: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6: 哎，宋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7: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4: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8: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4: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9: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地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10: 晶圆的那个产品
4: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10: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4: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11: 陪跑的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4: 仅1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

0: 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五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1: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胜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2: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3: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4: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3: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

0: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小侠爱虎就在这水缸后边侧耳细听啊，他就听见沈仲元跟方彪两个人说的特别明白，这两个人呢是奉了王爷之命来到马圈这儿挑选好马，两个人约好了要奔往长沙关外十里铺镇。这两个人这么急急忙忙到那儿干什么去呀？尤其是那个小太监跑过来还一再的嘱咐，告诉他们两个成功也好不成功也罢，一定要赶快的转回王府，千万千万的不能够走漏风声。爱虎眼瞅着沈仲元跟这方彪牵马而去，他眨巴眨巴眼睛这么一想，哎呦呵，这俩人啊到长沙一定去办什么机密大事，这件事情既然被我听住了，我就跟着下去，我也到长沙关外十里铺镇，到那儿我得看一看他们究竟要干点什么，背不住我爱虎这次就能立个大功。哎，这也好，见着我的义父跟我的师父，我也有话可讲了。对，我就是这么一番主意。嘿，爱虎想好之后，趁着那些马夫们呐，人喂马正忙着呢，他呀，要从矮墙这儿是越墙而出。急急忙忙的回到了客店，找着掌柜的把账结完之后，背着行囊大步流星的就奔往长沙这儿走下来了。一边走爱虎还想呢，嘿，别瞧这两个人都骑着马呢，这两个人的毛病我还不知道吗？这两个人呐，不是什么勤快人，他们吃喝玩乐全都享受惯了，一定是骑着马回住所还得打点行囊，吃完了早饭他们呢慢慢腾腾的，这半路之上该打尖还得打尖呢，该住宿得住宿。哼，我就不相信，别瞧我没马，我这两条腿就会跑不过他们那四条腿的马。所以爱虎这一路之上也不打尖也不住宿，饿了买俩烧饼一边啃着一边走，大步流星的就奔往长沙关外十里铺镇而来。果然他到的时候，那沈仲元跟方彪啊还没来呢，先找个客店暂时住下了。第二天早晨他这么一想，既然这两个人要来到十里铺镇，说明这儿一定有事儿。我先到街面上我查看查看。哎呼，来到街面上这么一看，哎呦，要说虽然镇店不大呀，这可真够热闹的，有不少的买卖铺户，也有不少的摊贩，也有买的也有卖的，连男带女，哦，人流穿梭呀。再一瞅那边那个接官亭，为什么张灯结彩呀？他呢找人

这么一打听，这才知道，感情啊，那位新上任的襄阳太守金大人要打此路过，长沙是他必经之地。这位长沙太守邵邦节呢，跟这位金大人人家是盟兄弟，是至交，所以在这儿要好好的迎接他这位盟弟。不仅接官亭这样布置好了，您再看那边那个公馆，哎呦，两天前就开始打扫了，那规制的干干净净。哦，爱虎听完这些话以后，心中暗想，怪不得呢，那个沈仲元跟方雕两个人要急急忙忙的奔往此地而来，哎呦，会不会这两个人要在这儿刺杀那位襄阳太守金辉呢？不如我呀，赶快的先到公馆里边抬抬盘子。对，想到这儿，小爱虎打听好道以后，急急忙忙的就奔公馆而来。公馆里边这些人呢，忙忙活活的正在打扫干净啊，哎呦，那擦的真是窗明几亮。爱虎啊，趁着别人不注意，就在公馆里边院子，哎，这里边转了这么一圈，急急忙忙出来了。他呢，也就刚刚从公馆这么一出来，嘿，眼瞅着有个人冲他过来了，见面就叫二爷，还马上给他请安。哎，二爷，小的这里边给您请安了。爱护心想，谁还认识我呀，怎么有人给我请安？一看给他请安这个人呢，是个小童儿。你，哎呦，二爷，您把我给忘了，您怎么不记得了？您还赏过我银子呢，是不是？我就是那位施俊施公子，您那位把兄弟哥哥的童儿，我名字叫锦谦呢。哦，爱虎这一下就想起了，可不是吗？自己曾经为了抢人的酒喝，抢人的鱼吃，让那些渔民们把自己暴打了一顿，多亏那位施公子解围呀！啊，自己还跟人家拜了把兄弟了，可不是吗？他的童儿锦谦给我请安，我当时还赏过人家银子呢。哦，原来是锦谦呢。哎，二爷，您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哎，竟问我了，你怎么来到这儿了？您看，这也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明白的。走吧，您呐，赶快的跟着我啊！您看那儿不有个茶楼吗？有什么话咱们上茶楼里边去说去。二爷，今天呢，小的我做中，我请您。哎，咱们俩一块喝茶，哪能让你破费？自然是我请你了啊！跟着我上茶楼。哎，我伺候二爷。这爷俩呀，就上茶楼了。到茶楼里边，茶博士过来给他们沏好茶，上好了干果，两人在这儿就聊开了。哎，锦谦，哎，二爷，你们怎么会来到这儿了？锦谦就把他跟施俊施公子如何的从这个金辉家里边出来，怎么样来到长沙住店，那边施俊施公子得了伤寒了，为了治病，行李当了，马也卖了，他自己又得了病了。施公子实在没有办法，这才找到了他的叔父邵大人。邵大人把他们全都接到了府衙，然后呢，哎，又给施俊施公子完婚成了亲了。爱虎这么一听，怎么，我那位盟兄现在都有娶了盟嫂了，那我得拜访拜访，我得拜见拜见我们这位盟嫂。锦谦把头这么一摆，哎，二爷，您不知道，这里边还有事儿呢。还有什么事儿啊？锦谦呐，就把佳慧如何扮成的牡丹小姐，过去他们俩又是如何做的，这些事儿滔滔不绝的，就跟那个爱虎这么一说，爱虎听完了是不住的摇头啊。要说你们这个事儿办的真不怎么样。本来是想给主人帮忙，你看反而办错事了吧。不管怎么说吧，既然是我的新盟嫂，我得到那儿去拜见拜见。那好，爱二爷，你跟我来。锦谦跟爱虎来到客店，先结完账，然后爱虎

背着行囊就跟着锦谦来到了长沙的府衙。到里边这锦谦呢跟这个师俊师公子这么一说，哎呦，把这个师俊给乐的，马上就把爱虎接到了自己东跨院的住所。这哥俩见面了，哎呀，那真是说不完的话呀。问了问爱虎，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呀？爱虎说呀，我从卧虎沟那奔往襄阳找我师父去，我师父不在襄阳，可能回了卧虎沟了，我又打算回卧虎沟，哦，打此路过，没有想到半路途中碰见锦谦了。哦，既然这样的话，你就在这儿住两天，咱们俩好好的盘桓盘桓。想不到第二天那位少邦节少的人就忙开了，怎么金辉金大人到了，他赶快的派人呢就到江边准备好轿子，也准备好了马匹，人也离开了官船，弃舟登岸，赶快的先把这位金大人的家眷用轿子接到府衙里边。那是人家两个人呢都是盟兄弟，是至交啊，当然有家眷到此得赶快的往自己家里边接。至于说这位金太守，自然的先要住进公馆，在公馆里边这位邵大人也是安排好了好好的招待自己这位盟弟。两位太守见面了，必然先要先寒暄几句，然后说了说公事，金辉就把这一路之上怎么样路过黑狼山，黑狼山的山大王那位蓝霄怎么样想劫自己，卧虎沟的这些义士们又怎么样把自己保护下来，擒住了蓝霄，正准备着奔往任所写下奏折，然后把这个蓝霄劫往京城，把这些话全都讲了。邵邦节听完以后，哎呀，贤弟，那么你这一路上再有风险怎么办呢？金辉笑了笑，这不是有这么一位智化智义士跟着我一同上任吗？哦，要是这样我就放心了。说了半天话了，这个邵邦节邵的人这么一想，哎，我把你女儿的亲事给办了，你怎么一个谢字全都没有啊？哈哈哈，那贤弟呀，我让那个丁雄给你送去的书信，那意思我提这茬我看你说什么。万也没有想到金辉微微一笑，嘿嘿，仁兄啊，我在家里边的时候我已经把事情办错了，没有想到啊仁兄你这一次是错上加错啊。邵邦节这么一听，我费了这么半天的劲，合着我错了，我错在哪里呢？仁兄不必着急，你看我这儿有这么一包东西。说着话，金辉从怀里边掏出一个小包来，什么呀？就是当初那个芙蓉手帕，上边不是还有那个锦谦跟佳慧俩人写的诗吗？什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那个。另外还有那个玉钗，还有那个紫金的鱼坠，都在那个包帕里边包着呢。金辉就把这个包啊交给了邵邦节，你把这东西拿回去啊，好好的问一问，你就全明白了。哈哈，不过呢也没有什么，你告诉咱们那个侄儿师君，明天让他到公馆里边来啊，让他跟着我一块到任所，到那个时候我再给他完婚吧。邵邦节越听越糊涂，我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怎么让他跟你上任所，你还要给他完婚，那他也不好再问了。赶快拿这东西急急忙忙坐轿子回到自己的府衙，回到府衙以后立刻就把那师俊给找来了。师儿啊，你看一看这是什么东西呀？啊，师俊接过来这么一看，啊，这不是我的扇桌吗？怎么还有个玉钗，这是从何谈起呢？再一看这个手帕上边这个笔迹，好像
后边两句像是锦谦写的，赶快把锦谦找来。急急忙忙的把锦谦就给叫来了，把这东西往锦谦面前这么一摆，锦谦扑通就跪地下了，就把过去的事情，他跟那丫鬟佳慧啊，两个人是怎么样定规的，如何交换的信物，把这些事情啪啪这么一讲，这位邵邦节扑哧乐了，怪不得我那个贤弟说我错上加错呢。嗨，告诉石俊，你呀，明天还得到公馆去一趟，哈哈，你这个岳父大人呐，不会再生你的气了，啊，他让你跟他一同到任所去，还要给你完婚呢。哦，说到这儿了，那师君猛然间想起来，哎呦，竟忙这档子事儿了，我那个住所里边，还有我那个蒙弟爱虎在那儿呢，你看，把人家一个人往这儿这么一撂。显得我太怠慢了，怎么能够慢待朋友呢？嗨，这是怎么话说的？师俊跟着锦谦急急忙忙回到东跨院，再寻找爱虎。爱虎啊，早已经无影无踪了。怎么？爱虎心里边有事儿啊？虽然说跟那个师俊讲的是我要回卧虎沟，他不敢说实话。您想想啊，万一要是实话实说的话，师君他能不担惊害怕吗？所以一看天都快黑了，爱虎赶快的带着行囊，他呀就悄悄的离开这个府衙，奔往公馆而来。就在公馆附近找家客店暂时进去，把这行囊先存在柜上，一直等着天都黑了，眼瞅着快天骄二鼓了，小爱虎这才从客店出来，来到公馆的墙外边，脚尖一点地，身子往上这么一纵，噌就上了房了，然后用石头投石问路，唰飘下身来了。他也是刚刚把脚步站稳，猛抬头啊，就看见一条黑影啊，嗖一下，这条黑影眼瞅着就上了大厅的房顶了。爱虎一想，我要晚来一步这个就糟了，急急忙忙的他蹭蹦起这么一纵身。小爱虎啊，那不愧是智化的徒弟，他也上了房上了，眼瞅着前边这个人后背逼着钢刀呢。过了房脊，爱虎悄悄的跟着也过来，动作这个轻啊，前边这个人一点察觉没有。来到房檐这儿了，眼瞅着前边这个人两只脚往瓦笼这儿这么一搭，嘿，来了个倒挂金钩，不住的往大厅里边观看。小爱虎啊，悄悄来到这个人的脚后边，哼，他呢一伸手就把这个人那个左脚底下的瓦片啊稍微这么一撤。您想想啊，这个人能够担惊害怕吗？哎呦，以为自己踩滑了，这么一呲了一下，这个人赶快把身子往回这么一收，往起这么一挺。就在他往回这么一回身的功夫，小爱虎动作这个快，一伸手就从他的后背这儿把这个钢刀给拔过来了。这个人还没察觉呢，眼瞅着这个人唰往下这么一飘身下了房了，爱虎跟着也下来了。这个人这才察觉后边有人，伸手往脖子后边这么一摸，刀，哎呦呵，就剩刀鞘了。爱虎不容分说呀，蹭这么一近身是抡刀就砍，这个人往旁边这么一歪，噗，这一刀整砍在他的肩膀上边，噗，这血就出来了。紧跟着爱虎高喊了一声姚特克，就这一下公馆里边哗立刻就乱了，这不少的兵丁立刻上前把这个刺客就给捆绑起来了。就在这个时节，听见有人高声喝喊，东耳房上面还有一个呢。爱虎抬头一看，东耳房这个人眼嗖的一下就跳到墙外边去了，他要跑，
哎呼，手持钢刀噔噔噔噔噔往东北方这跑过来，到跟前啪这么一纵身，他也上了墙了。等来到墙头这儿，他往下这么一跳，哎呦，就觉得耳旁边唰，刮进风声，是一丝的凉风啊！啊，爱护赶快把身子往旁边这么一偏，就躲过了这一刀。就听见那人说了这么一句：“好快的身手！”这个人一矮身，噔噔噔噔噔噔，往前面就跑下去了。爱护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一直追到前边树林子了。听见有人在那儿呼唤，爱虎啊，过来吧。啊，爱虎一听，这不是师傅的声音吗？师傅您在哪儿呢？我在这儿呢。爱虎过来这么一看，果然是师傅这话，赶快上前行礼，小徒见过师傅。不用追那个贼了，那个贼已经被我抓获了。啊，看看这是谁呀？你认识？爱虎过来这么一看，嘿嘿，正是小诸葛沈仲元。啊，你真来行刺？智化也看了看沈仲元，沈兄啊沈兄，你怎么偏偏的投奔了那襄阳王了呢？沈仲元看了看他们两个人，啊，是啊，好地儿你们都去了，我不上襄阳王那儿，我上哪儿啊？再者说呀，襄阳王手下要没有我这样的人在那儿卧底，那么将来的事情好办吗？啊，哎呦，这一句话呀，智化全都明白了。看了看沈仲元呐，嗯，我们行侠作义之人各有各的门道。你看人家沈仲元，啊，忍辱负重，在襄阳王手下卧底。人家也是行侠仗义，真真的人家的苦心是高过我们一筹啊。哎呀，如此说来，沈兄你辛苦了。嗨，谈得上什么辛苦不辛苦吗？嘿，我看爱虎这个孩子可太有出息了，不愧是你的高徒啊，这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哎，别夸他了，要不是你手下留情的话，那一刀爱虎赶快伸手摸了摸脖子，哎呦，感情人家这给我留着情的。哦，怎么着，智仁兄你都看见了？哎，今天晚上房上房下的事情我智化都看的是一清二楚。说到这儿狠狠瞪了爱虎一眼，心里话，你这孩子胆子也太大了。爱虎赶快把头一低，就听沈仲元告诉他们，我在襄阳王那儿知道了不少的事情，告诉你们说吧，那儿已经搜罗了不少的人，而且呢还有个蒙丹，蒙丹就藏在冲霄楼上边那个房梁那儿挂着呢，千万千万可不能去呀，下边那是八卦同网针，嘿嘿，有不少的消息埋伏，真要是误进了同网针，不管你是谁，那也是性命难保。另外也说出来了，这一次我跟方雕前来，就是为了要行刺那位襄阳太守金辉啊。虽然说今天，哎，咱们这个爱虎已经把方雕给砍伤了，已经把方雕给擒拿了，我呢也得赶快前去复命，怕只怕呀，这回金辉金大人奔往襄阳，那还是凶多吉少。是仁兄，尽管你保护了金辉金大人，嘿嘿，听我良言相劝，这一路之上你还要多加小心呐。啊，智化拔头一点，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多加小心。不过是仁兄，日后有什么事情还请你给我们暗通消息，放心吧，我忘不了，就此告辞了。就这样，沈仲元急急忙忙的又转回了襄阳王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心窗轻启，让真诚的话语如微风流淌。我是徐辉，这里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

属于你的心灵花园，让疲惫在此栖息，让勇气在此生长。今天我们来聊一种当代成年人最普遍、最无解，却最容易被忽略的疲惫。明明身体什么都没做，却日复一日的身心俱疲。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我们好像越来越容易累了。这种累和体力劳动、忙碌奔波完全无关。很多时候我们一天下来没有加班熬夜，没有辛苦劳作，没有奔波忙碌，甚至大部分时间都在摸鱼、发呆、刷手机、闲坐放空，身体全程处于休息的状态。可等到傍晚夜深的时候，依然会觉得浑身疲惫，提不起精神，浑身酸软无力，不想说话，不想社交，不想做事，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只想躺着发呆，放空摆烂。哪怕是睡够了8个小时，休息了一整天，依然觉得疲惫不堪，无法回血。这种奇怪的累，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深有体会。于是很多人就会疑惑啊，哎，我明明什么都没干，为什么会这么累呢？其实答案很简单，你不是身体累，你是心理累、精神累、情绪累。你身体在休息，你的大脑却全天无休，持续内耗。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内耗，远比熬夜加班、辛苦干活更消耗人的生命力。身体的疲惫睡一觉就能缓解，但精神的疲惫、情绪的内耗会一点点地掏空你的精气神，让你长期地处于低能量、低情绪、低状态的恶性循环里。今天我们就彻底地拆解这种莫名心累，帮大家摆脱精神疲惫，找回松弛饱满的状态。

脚步追着烟火，心声藏在角落，城市盛满喧嚣，心却盼着停靠。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每颗疲惫的心

首先，我们要打破所有人的一个固定的误区，疲惫从来不是忙碌的专属，真正压垮成年人的也从来不是身体的劳累，而是无休止的精神内耗。很多人以为只有干活、奔波、忙碌才会让人疲惫，清闲摆烂就应该元气满满啊，但事实恰恰相反。对于容易内耗、心思敏感、情绪细腻的人来说，清闲的时刻反而是内耗最严重、最消耗自己的时刻。你看似一整天无所事事、清闲自在，可你的大脑从来没有真正的停止过运转。你看似在发呆、在刷手机、在放空，实则情绪、思绪一直在不停地拉扯、不停地躁动、不停地消耗。你会在空闲的间隙里反复地去纠结过去的小事，焦虑未知的未来，揣摩别人的看法，怀疑自己的选择，担忧没有发生的风险，后悔曾经的遗憾。你会一边摆烂，一边愧疚，一边放空，一边焦虑，一边想努力，一边没动力。于是你在两种状态里反复地拉扯，自我博弈。你说你累不累？那是相当的累了。这些看不见的思绪拉扯、无声的情绪对抗、无用的胡思乱想，就是最致命的精神消耗。它不需要你付出体力，却能够一点点地耗尽你的精气神，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变得疲惫、麻木、低迷。还有一部分人的心累来自于信息过载和情绪积压，一整天刷不完的碎片化信息，看不完的社交动态，接受不完的焦虑内容，无时无刻的不在刺激着你的大脑，它让你的神经长期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就是哪怕你没有刻意的思考，海量的信息、繁杂的情绪也会悄悄地消耗你的精力，让你莫名的疲惫。更扎心的是，这种累啊，这种心累啊，它是持续的、隐性的，你找不到它的源头。就是你很累，可是你找不到疲惫的源头，你也说不清楚自己在累什么，但是却实实在在的被疲惫裹挟。你跟家人说，跟朋友说，哎呀我好累呀，他们会很疑惑，你累什么呀，你天天什么都没干。而你自己呢，却是每天都活得无精打采，身心俱疲。

心理学说，看见情绪才是治愈的开始。你是不是也把心事藏在心底，让忙碌掩盖了真实的自己？纠结时的内耗，委屈后的沉默，这些都是内心在说话，而我在认真听。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用心理学视角陪你读懂自己，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心灵的能量补给。打开心窗说亮话，读懂自己就是最好的充电。

神疲惫的状态对人的消耗是巨大的，却常常被我们忽略。很多人会自我怀疑，哎呀，我是不是太懒了？我是不是太矫情了？为什么别人清闲就元气满满，我清闲就浑身

便陷入被动摆烂、无力内耗的状态，情绪越来越低落，心态越来越消极，精气神儿越来越差，整个人都会变得暗淡无光。更可怕的是，这种疲惫会形成恶性循环，越内耗越疲惫，越疲惫越不想行动，越不行动越焦虑，越愧疚，越焦虑越重度内耗。你看，周而复始，牢牢困住自己，无法挣脱。所以想要摆脱这种莫名心累，彻底恢复精力，最核心的办法不是多睡觉、多休息、多放空，而是彻底停止无用的精神内耗，给大脑减负，给情绪松绑。只有情绪平静了、安稳了，你的身心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接下来分享三个超落地高有效的精力恢复的方法，帮大家戒掉精神内耗，告别莫名的心累，一起来试试看。第一个，每天定时清空无效思绪，给大脑强制留白。我们的大脑装了太多无用的焦虑、纠结、遗憾和杂念，才会持续疲惫。每天固定抽出10分钟的空白时间，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不纠结过往小事，不预判未来风险，不揣摩他人想法，不自我怀疑否定，单纯放空，单纯放松，让紧绷的大脑彻底休息，清空所有无效的思绪，减少精神的消耗。第二呢，拒绝自我拉扯，戒掉两难内耗。从今天开始，你试试看，做事情要么全力以赴，要么坦然摆烂。努力的时候就专注地做事儿，不焦虑结果，休息的时候呢就安心地放空，不自我愧疚。不要一边躺平摆烂，一边焦虑自责，一边不甘平庸，一边又原地踏步。那你想想，这能不累吗？斩断这种自我拉扯的内耗，就是最高级的精力养生。第三，减少信息过载。我们反复提到信息过载这个词，其实减少信息过载就是主动屏蔽焦虑的源头。碎片化的短视频，无节制的刷社交平台，过度接收外界焦虑信息，是当代人精神疲惫的根源。海量杂乱的信息会持续的刺激神经，让大脑无法真正的休息。日常主动控制刷手机的时长，少看制造焦虑的内容，少对比别人的生活，给大脑足够的留白时间，你的心态会越来越松弛，疲惫感也会大幅的减少。

最后想认真地告诉每一个莫名心累持续内耗的朋友，成年人大部分的疲惫都不是生活所赐，而是情绪积压、思维内耗所致。真正让人疲惫的从来不是琐碎的日常，而是想太多、纠结太多、遗憾太多、焦虑太多。生活本身不会让你很累，累的是我们躁动不安、无法平静的内心，累的是我们无休止的自我拉扯、自我消耗、自我折磨。往后余生，学会放过自己，停止内耗，松弛生活吧。少胡思乱想，少纠结过往，少焦虑未来，少揣摩人心。把思绪简单化，把生活轻量化，把心态平和化。这里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我是徐辉。当你不再自我消耗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原本轻松美好，日子原本温柔安稳，你也可以活得元气满满，松弛自在。我们下次见。

时光会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听。

是一段跌跌撞撞的旅行，总有一段旋律一响起就会把我们拉回白衣飘飘的那个年代，想起那一些单纯而又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颖，这里呢是一路听经典。今天我们就要走进的是用歌声定格青春的一位歌手老狼，他的歌声很干净质朴，充满了故事感，像一把温柔的吉他，弹唱着校园里的回忆、离别和思念，每一首歌都是那一代人的青春注脚。说起老狼，就绕不开这一首校园民谣的巅峰之作，旋律一响就是满满的青春回忆，一首来自于老狼的《同桌的你》。

青春里的爱情单纯而又美好，也会带着那一份淡淡的忧伤。老狼用他干净的嗓音唱尽了这一份青涩和眷恋，恋恋风尘。

岁月流声，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一路

岁月流转，总会有一些故事被时光所珍藏。这首作品依旧是老狼带来的，满是怀旧和温柔，青春无悔。

离别总是青春里的必修课，那些说不出口的再见都藏在这首歌里面，一首来自于老狼的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岁月流深，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一路

最后这一首温柔又治愈，唱着对时光的感悟，对回忆的珍重，依旧是老狼的一首经典之作《模范情书》。

老狼用他干净质朴的歌声为我们留住了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每一句歌词都藏着年少的心事。感谢各位的陪伴，这里是一路听经典，我是小颖，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继续重温

尊敬的诸位长辈啊，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啊，我们上一次课程啊，谈到严以律己，啊，宽以待人。啊，在严以律己当中，啊，我们从心地上啊下的功夫呢，啊，是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首先，我们看到不贪。假如这个贪念不能调伏，我们就变成欲望的奴隶，怎么可能能去教育好学生呢？啊，能去感化他人呢？啊，我们自己就在贪求的痛苦当中，啊，自己不能觉，不可能觉悟他人。所以诸苦啊，皆从贪欲起来。啊，人生的苦啊，坦白讲都是求不得。这婴儿一天笑180次，刚好我们一个同事啊，他的孩子6个多月啊，他说不止啊，我算过了，超过啊。那婴孩每天笑这么多，结果我们成年以后呢，每天平均笑不到7次，那根本上啊，就是呢贪欲一直在增加，所以越来越多的求不得苦产生啊。哎，假如我们不贪呢，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欢喜接受，那这个贪欲就慢慢就淡了。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

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对人事环境物事环境呢都欢喜去接受，不管是哪一个人哪一个事情，哎，都是来成就我的。那在这其中就不生好丑了，没有喜欢不喜欢的问题。那假如一切境界都欢喜接受啊，一切境界呢就不能干扰我们的清净心了。好，那人心一平静一清净呢，就生智慧，不生烦恼。好，所以这个贪要下功夫调伏。好，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他不会啊去刻意要求物质上的享受，不然他的贪欲就越来越提高嘛。那欲令智迷啊，他怎么会有智慧？所以儒家强调啊，从格物下手。啊，这个格物首先呢，就是调伏这个贪念的。而且人有时候不止啊，现在的当下会贪求，甚至会担心未来，那也是贪求啊。俗话讲说做白日梦，也是贪求未来。所以会对未来希求或者会担忧啊，首先呢要明白一个真相啊，就是预知将来结果，只问现在功夫。啊，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好，不需要去烦恼未来。现在跟未来是分不开的。啊，农夫讲了，要怎么收获，就要怎么耕耘。而我们感受到啊，一个教育工作者，他要教化学生，要教化人心呢。那这个教化的教字啊，教字左边两个叉，下面一个小孩啊，以身作则啊，医生医人身体的病啊，老师是医人灵魂的病啊，所以世间人尊重老师，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现在人的灵魂出了什么问题？最严重的问题啊，自私自利，不为父母，不为他人着想。哇，那现在学生这个时代人的病是自私自利，那我们怎么治他们的病？无私奉献，就治自私自利的病。我印象很深呢，当时候2003年，我刚到海口没多久，到了一所中学啊，给中学生讲传统文化。2个小时之后啊，本来一开始啊，这些中学生来啊，脸色都不好看，因为被逼来听传统文化的课，然后很大的比例啊，手上都拿着一本书。他们想没办法，只好坐下来，想说等我开始讲了，他就开始看他的教科书嘛。但是毕竟孩子还单纯，老祖宗这些教诲，符合人性，通每一个人本有的明德，越听越感兴趣。结果课程结束啊，学生想要发言，其中一个学生举手，边讲边哭。他说我听学校领导讲，这个老师讲课不收费。这个学生对我的影响很大，就不收费就可以让一个孩子哭，你说这个孩子是不是证明人之初性本善？可能他在这一生十几年的岁月

月当中，他所感受到的现象是见利忘义。他愿不愿意这样？他不愿意。哎，所以我们才付出一点点，就让这些孩子这么感动。哎，所以人确实啊，是可以被感动的。啊，得要我们真干。啊，社会的病是自私自利，我们就完全牺牲奉献。啊，所以汤恩比教授有讲，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要靠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孔孟学说仁义啊，哪有想自己啊？所以汤恩比教授说，他研究人类的历史啊，他是世界历史专家啊，所以汤恩比教授期许啊，孔孟学说就是，我想我们身为炎黄子孙呢，应该有方向有目标啊，能无私啊，绝对不贪的。啊，生活呢，知足常乐，啊，吃得饱，穿得暖，啊，有一个房子可以遮蔽风雨，够了，哦，好，啊，因为把精力呢耗在物质的享乐跟追求啊，灵性、智慧是会下降。那真正呢，人的灵性提升呢，他不打妄念呢，一天吃一餐，吃两餐就够了，不需要消耗这么多能量。哎，所以大家不要看到那个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啊，就吓得半死。啊，其实他们在那样的生活是非常自在的。好，好，我们又谈到呢，不嗔。不嗔恨，不乱发脾气。格言联璧当中有讲到，愤如火，一个人的愤怒像火一样，不遏则燎原。你不遏止他，不调伏他，那个怒火可以把整个草原全部烧掉，森林全部烧掉。哎，有人因为一个怒火不能调伏啊，最后夫妻离婚，孩子家庭破碎，这样的情况很多啊。哦，所以老祖先教诲我们，自欲节制欲望，不贪，嗔愤啊，要调伏愤怒啊，是不嗔。那上一次跟大家谈到六忍啊，利忍、妄忍、烦忍、观忍、习忍、持忍。其实我们要了解，贪嗔痴慢疑呀，它都是依附在我贪、我嗔、我痴、我慢、我怀疑啊。所以这些烦恼啊，有个贼王啊，啊，俗话讲，擒贼先擒王。啊，把这个自我中心啊给砍断，念念为他人，贪不起来了，撑不起来了，啊，这些习气起不来了，这个是上根弟子直接从根本下功夫，啊，所以诸位学长，我们从今天开始练个功夫，念念为他人着想，啊，我们练一个月再来分享一下。哎，很有味道哦！啊，我们理有顿悟，体会到了，都是这个自我在作祟，但事要渐修，在每一个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去发觉啊，又是这个我嗔，又是我贪，把它放下，为人想。第三呢，不痴，不愚痴，不意气用事，啊，要有智慧，要用理智。啊，人不能只求眼前，其实所行的一切善，就像一颗种子，种在地上呢，迟早它一定会开花结果的。有一个读书人呢，叫柏之真，他非常爱护动物，
所以冬天呢，大雪纷飞，鸟儿都没有东西吃啊，他把雪都扫开，空出一块地，把很多的这个米粮啊，就撒在地上呢，让鸟儿过冬。结果后来啊，发生这个流寇啊，侵袭每一个村庄，那他们村庄也遇到流寇侵袭，那流寇那都是强盗啊，一进去了可能全家就被杀光。结果呢，突然呢，他们家就聚集成千上万的鸟，要平常都没有。那为什么这些鸟要飞过来？万物都有灵知呢，他感觉到这些强盗的杀气啊。请问大家，地震发生前呢，动物有没有感觉？有吧？只有一种动物没啥感觉。你们笑什么？哎，你们这个笑带有智慧。为什么？叫自知之明。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最晚知道的。哦，很多生命都知道了，他都感觉到那个能量。哦，所以鸟感觉到了。哦，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有一户人家就是爱一只老鼠啊，没有杀害它，养它，最后这一家人就被那只老鼠救了。老鼠那一天到处咬他们，把他们都气得跑出去，最后救了他一家人。哦，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所以李叔同先生他让他的学生画了一个护身画集，那里面太多动物的报恩的故事啊，让孩子从小就相信善有善报，他行善会非常的欢喜，养成习惯。结果飞来这么多的鸟，那盗贼远远看，哎，这户人家这么多鸟，铁定没有人住，才会有那么多鸟在那栖息嘛，就转到另外一家去了。他们家二十几口人幸免于难。所以经典告诉我们，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爱护鸟，让鸟儿不害怕他们是无微不施，让鸟儿不用挨饿受冻是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保了全家的性命。另外杭州有一个妇人呢，看到小动物啊就很生气，就杀害啊，点一把火把啊，把那些蚂蚁都烧死，哇，那一烧都是成百上千的啊。看到蚯蚓他也不高兴啊，就拿那个石灰粉呢把蚯蚓洞给堵住啊，刚好又遇到下雨啊，那个雨下下来跟石灰一作用啊，会起高温呢，就把那蚯蚓给烧死了。就后来他生了个孩子啊，当然对这个孩子百般呵护啊，有一天刚好孩子放在床上出去了，没多久回来，床上变成一个黑团，就近一看，被整群的蚂蚁啊咬得遍体鳞伤，都变成黑的了。哦，这个都是真实的故事。你说蚂蚁那么小，它有没有灵知？对呀，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今天打人，迟早被人家打回来。

再来我们提到不吃啊，是改过不因循苟且，因循苟且是糟蹋自己的，怎么会有智慧？而且我们要了解，一份时光啊，一份命光，寸金难买寸光阴，不能蹉跎时光，不改过，不提升自己，不珍惜时光呢，是很愚昧的表现。哦，所以珍惜时光，明明德亲明，就成就自己，成就别人，这有智慧。接着呢，我们又提到第三个检验不愚痴啊，就是在人生的重要抉择，他能有正确的判断，这个很重要啊。像我们上一节课讲到，今天我们要起一个因缘，要看得很深远啊，有没有哪些配套措施啊？办了一场讲座，哎，当地能不能运用媒体啊？当地能不能有一个长期教学的单位啊，护念大家的修学啊？能不能树立榜样，让大家去取经啊？所以人不能起一个缘分，后面就不负责了，都要想的很长远才好。好，那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时间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首先呢要先跟大家伙说一个紧急通知，就是咱们这次免费发放海参肽的优惠活动啊就要落下帷幕了。严格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能几个小时啊，甚至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有做完啊，你们当地的名额就没有了。说实话啊，老师此时此刻心里头啊也是有一点失落感啊，因为肯定会有很多人抢不到这个海参肽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跟大伙说声抱歉了啊，希望没有拿到海参肽的不要怪老师啊，因为它真的是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正因为大家伙呢都知道海参肽它是长寿珍宝，它是生命营养液，所以谁也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各地区报名的人数啊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预计3天，也就是说这个活动能举办3天。结果呢在昨天有些地区就已经是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预计3天的活动呢没到。啊，也就是因为货源紧张没办法。所以说希望呢大家伙啊能够给予理解。那么当我们拿到海参肽的时候啊，大家伙呢会看到什么呢？ 就咱们这个海参泰啊，是穆恩堂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服用的一个健康产品。对于有些曾经用过的听众朋友啊，估计应该是非常了解了。但是李老师要说的是，咱们这个海参泰呢，虽然和大家之前用过的穆恩堂同款的海参泰的包装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内容呢，却是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泰。它不仅可以补充咱们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海参泰呢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健康。另外海参泰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那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泰当中呢，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啊，对于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加皮肤弹性，减少褶皱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发酵之后的海参泰当中呢，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啊，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泰当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这个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啊，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泰的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啊，都是花钱呢啊，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穆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泰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那也会收到非常好的这个改善效果啊，恢复保持身体健康的那种效果。所以说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听到这次免费赠送大家海参泰呀，也都非常的着急啊，也导致于咱们这个活动啊进展的有点快。如果说呢你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那咱们就赶紧的拨打这个订购电话，看看能不能搭上末班车吧。反正搭上末班车的，咱们就是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泰。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泰十二盒。听众朋友们，这个机会呀，你自己抓住了就行了，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
6: 啊，因为现在呢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
5: 如果大家得到这个海参泰呢，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它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快速的战胜顽疾，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真正的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人呢是我一个老友，叫沈艳英的父亲。这个沈老啊，他是1938年生于上海崇明啊，他是一个工程师啊，不过他一直呢生活在云南，女儿呢是学医的，算是老来得女啊，是我们北京中药大学的同学。2013

年，也就是沈老78岁的时候，他因为12指肠溃疡出血，出现了黑便，大便发黑，然后到昆明当地的医院就诊。医生给他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老人上腹部有包块，进一步做甲胎蛋白检测，检测出了阳性，啊，这就是符合肝癌的诊断了。一点也没耽误，及时的就转到了上海的中山医院啊，肝脏肿瘤科进行治疗。在13年的9月份就开腹探查，发现什么呢？他这个肿瘤啊，是位于肝的左叶，直径呢是12厘米，所以就进行了叫左半肝切除术。这病理报告检查呢是肝细胞性肝癌。这种疾病如果是早期发现，手术成功，一般来说5年的存活率可以达到70%-80%。如果已经到了晚期的话，那手术恢复效果就很差。啊，那往往就是人财两空。沈老呢，他属于两者之间啊，属于一个中期阶段。但是呢年龄偏大了，所以说是极有可能转移的。而且术后老人的身体啊是极其的虚弱。这个时候呢他女儿就联系了我，因为他知道我研发了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并且那会儿呢我们已经做完了动物实验和人体的这个临床实验了。当我了解了沈老的情况以后啊，也是感慨万千啊，因为咱们一些老朋友都知道，这个病啊在我12岁那年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疾病的可怕了啊。你看其他的癌症治愈率都非常的高，但是肝癌的治愈率是最低的，因为肝脏一方面它是沉默的器官，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所以发现的时候恶性程度相对的比较高。再一个，肝脏功能太强大了，中医讲百病都要从肝脏这儿开始治啊，说百病起于气，而气大则伤肝，也就是说你各大脏腑功能的好坏都跟肝脏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个肝脏一旦得了恶性病了，它就无法给人体解毒代谢，也就不能够除污造血了。哎，你这就好像说人失去了防护啊，什么病毒啊细菌都可以肆无忌惮的来侵袭，所以人很快的就都不行了。像我父亲那时候啊，从发现到离开前后加起来一共才3个多月啊，主要就是在我父亲患病的年代啊，我们家那个小地方啊做不了这个手术。说实话，我们家也没有钱给父亲治疗。这也是李老师特别能够体恤咱们穷苦的患者，能够跟大家伙产生共鸣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于这样的群体，得了大病重病只能等死的份儿，老师曾经感受过。不过还好沈老先生家里条件很好。找的是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专家，也做了根治性的切除手术，并且相对呢也非常成功。但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即使这样，患者术后的生存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他女儿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帮助老人呢不要复发啊，避免转移，延长生命。那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是我希望啊能够帮助更多的子女挽救他们父母的生命。因为那种眼看着亲人被病痛折磨，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无助和绝望，我是最有体会的啊！何况这个人他不是别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上大学那会儿啊，我们家穷，学费呢是当地政府给拿的，路费呢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在学校里吃的是最差的，穿的是最破的。我的这个同学啊，沈岩英不但没有瞧不起我，有什么好吃的也都惦记着我。冬天没有鞋穿了，我穿的那个春秋的那种鞋啊，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哥哥的鞋给我拿过来，然后呢就让我穿。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友谊是纯粹的，无价的。像我研发三代延寿方啊，我们药厂呢就设立在大理，离昆明很近，所以我只要是去药厂，我就会去到他们家。我们处的就像这个亲姐弟一样啊。那会儿我就跟他商量，我说英姐啊，你也知道肝脏啊是可以代偿性再生的，但是呢沈老伯呀他年纪呀太大了，恐怕是不行，所以说需要借助这个外力。
那么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呢几乎

90% 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这对于肾脏肝脏的修复帮助是极大的。而且作为发酵药物，它这个药力也是非常迅猛的，里边富含了863种活性多肽，是可以激活我们脏腑细胞脏腑组织。哎，但是最好啊再给它配合上这个海参肽。那当然了，因为英姐也是学医的嘛，对人很清楚海参肽的作用是什么，尤其是其含有的黏多糖和硒元素更是肿瘤患者的有力活命物质。再有海参肽当中富含的生长因子和多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成分对于肝细胞的裂变和再生绝对是助推器啊。你说沈大伯那么虚弱，我感觉这是最佳的最好的治疗方案。而沈艳英呢，也感觉我的提议也非常好，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发酵海参肽根本就不是花钱能够买得到的。为此呢，我当时还特意的给穆恩堂的韩总打电话呀，我求购了一番。好在韩总手里边有一小部分备货啊，然后人家呢是一分钱没要啊，还搭着这个邮费啊，给英姐就邮寄到家了。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无论在任何时代，很多人花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到的或者是办得了的事儿，有些人却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这就是人情债。难还不难还还得看这个人的这个心。那咱们说这沈老先生啊，也就是通过这种联合治疗，肝脏在3个多月的时候做彩超显示已经恢复到之前肝脏的大小了，是不是太神奇了？而且三副延寿方下来，整个人用他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一般，精神、气色、胃口、睡眠各方面都特别好啊！每年都复查各项指标都非常稳定啊！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87了，面色红润，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交流顺畅，记忆力也非常好。对于当年呢，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穿的什么衣服，当时什么状态的记忆犹新。所以咱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啊，正因为李老师亲眼目睹了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的强强联合缔造的那么多的生命奇迹，所以呢我才在拿到了免费的海参肽的第一时间就要把海参肽送到你们手里。我只是希望你们得到最好的治疗。就像很多患者说，老师你送我们了，要不然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啊，我们自己都舍不得用。这我都明白。别忘了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啊，我懂得你们的难，我知道你们的不易。只可惜是什么呢？海参肽太稀缺了。一年只生产3匹，并且能够留给我们的也只有3批中的1/5，这非常少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的活动啊，很多人都说感觉刚开始就结束了，对吧？没办法。那么现在呢，只有少数地区还有少量的几个名额，你们自己啊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啊。而且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没有海参肽赠送，我们那1块钱1片的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一种幸运。那我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是吧？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我们最佳的选择。老师给你们讲过多少次，我说人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咱们自个儿用笨方法琢磨琢磨，你说咱们很多的慢性病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病？要么是吃的不卫生，要么是吃的不健康，要么吃的不规律，时间长了咱这个脾胃必然会受到影响，产生亏虚啊！你看他岁数越大的人，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了？哎，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一旦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你免疫力就会下降，那人能不得病吗？再有你看我们很多病啊，是不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力、抑郁、上火以及各

0: 种毒素累积做下的。这又跟啥有关？肝肾你劳累你熬夜，那肾脏就会亏虚啊，你总上火，你总压抑生闷气，你肝脏必然会郁结啊，像我们抽烟酗酒滥用药物都会对肝脏造成极大的负担，你时间长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啊，你吃喝进来的毒素啊还没有排出去啊，你还会有一些残留，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说你这个血脉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是不是哪儿就得病了？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这个没毛病吧。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疗的是整体，不是说治你某一个脏腑器官，所以说咱们这个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那你还能得病吗？再加上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它真的就是让我们中药绽放奇迹的存在啊！你看发酵药对于药物采收的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我们这里边呢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还有这个回春宝、菟丝子、万能解毒草药、墨汗莲等等等等，全都是现采现挑，然后24小时之内啊就得放到咱们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在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呀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用别的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三天之内就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吃咱们这一种药就可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路上的无上圣药。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一片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就行。老师最荣耀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治病的好药。再加上这次还有海参泰送给大家这个机会啊，真的是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今天我们的活动呢随时都会全面的结束，希望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参与。好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 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嗯，我知道咱们这活动啊就剩最后一天了哦。甚至我都参加活动啊两天时间了。我参加的是订三副送四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就是还额外送十二盒海参肽那一档的。
1: 啊，最大的一档。
2: 可是李老师啊，这到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呢。然后我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他一直都占线，打不进去。在之前的话，那是很快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但是今天呢，一直都没人回我。
1: 嗯，
2: 这不是我没办法了，我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1: 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
2: 嗯，李老师，我叫李亚芳，麻烦您呢帮我查一查，就是看我这个到底有没有登记上啊。
1: 咱们只要确认自己当时登记成功了，那就错不了。啊，因为我们这边呢，都是电脑备案的。啊，之所以今天没有人给你回电话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个状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各个地区报名的人数也非常的多，所以说工作人员肯定都在忙碌着。你这样啊，你刚刚讲了你叫
2: 林亚芳
1: 啊。林亚芳，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和现在给我打的这个139这个手机是一部，是同一部对吧？
2: 哎，对，就是这个。
1: 你这样，稍后呢我下了节目之后吧，我就去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边呢也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呢跟你取得联系，好吧？
2: 那是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啊就放心了。
1: 嗯嗯，
2: 您说到了我这个岁数啊，这钱吧来的说实话真的太不容易了，我这还一身的病，真的我觉得活着真的太难了。嗯，要不是你送我们这个海参肽，我可以说我这辈子我都不敢想我自己还能用上这么贵的营养品。
1: 咱们能不能用上这个不能随意评论啊，毕竟人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但是海参肽的这个珍贵性那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就以现在的这个产量来说，短时间之内啊它都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而且即便说咱们想要去购买海参肽也很难。因为市面上 90% 的海参肽啊都是非发酵产品。而发酵海参肽和非发酵海参肽的唯一区别就是，发酵海参肽属于全营养产品，也就是说它完全保留了海参的营养成分了。而老师要送，就一定要送给大家最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你用没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2: 哎呀，李老师，我用上了，用上了。我还是我妹妹啊，她给我拿过来两盒，让我先用着。因为我妹妹她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她是乳腺癌，做手术了。然后她动了手术以后，这体质啊，就是感觉身体特别虚弱嘛，免疫力呢就是也下降不行了，饭也吃不下，胃也不好。不过呢，她自从用上了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
1: 嗯，
2: 现在她整个人就是精神多了，脸上看着呢也渐渐有肉了。还有之前呢，他脸颊上面那个老年斑，现在看上去都没有了。
1: 嗯嗯。
2: 还有他那个头发原来都是花白那种，不过现在呀，就是变成那种奶灰色的了。
1: 嗯嗯嗯。
2: 所以呢，他觉得那效果好嘛，他让我赶紧的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案也给吃上了。
1: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确确实实能够逆转衰老，就益寿延年嘛，不然的话，它也不可能叫延寿方。那国家批准的，这不是随便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因为咱这里边啊，大多数的药材它都是入肝肾二经的。入肝肾二经之后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不管是老年斑没有了啊，还有就是白发变黑啊，它都说明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少了。啊，而且还有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是好事儿。

0: 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呢？
1: 哎，我呢是类风湿。
0: 哎呦，
1: 我觉得吧，可能跟我们这个气候啊有关系吧。
0: 嗯嗯，这病是遭罪的。您是哪儿的人？
1: 哎，我是湖南的。
0: 那怪不得了，我记得你们那个地区是经常下雨啊，然后空气也比较湿冷，那这些风寒湿邪啊，它就容易侵袭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出现僵麻、肿胀、疼的这些症状。
1: 是啊，我身上啊这个关节，就是总感觉啊，发皱。就是手指那个关节的地方是又红又肿，而且还特别的僵硬。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沉僵1个多小时，就根本我那手它不听我使唤，手指头啊都是变形了。你说我这雷公藤也吃了啊，止痛的药啊那些也都用了，还有别人给我的那些偏方啊什么，我也试了好多，但是呢，就是说，只能缓解缓解。我本来我说实话，李老师，我以为我这辈子我就是说就这样了啊，根本治不好了。
0: 嗯，
1: 我就是想着别让我太遭罪。再就是呢，晚年的时候别让我瘫痪在床上就行，
0: 嗯，
1: 这个要求不高了，就是维持着让我能够动弹动弹，就是啊就可以了。但是我可真是没想到。他给我拿了2盒3袋延寿方之后，你说我这才用了20多天，我这就好了太多了。首先呢，我这个2个手的手指关节红肿就是减轻了，没有原来那么疼了。
0: 嗯，
1: 而且早上起来，我发现我沉僵没有原来那么严重了，就是大概个7、8、30分钟吧，这样子，我自己就是能动弹，能穿衣服那些。
0: 嗯嗯嗯。
1: 而且之前。偶尔我还头疼，就是神经性偏头疼那种啊，这个也是一个几十年的毛病吧。最近我怎么感觉也没有疼过呢？所以我现在我对这个真的特别有信心。然后吧，加上这次给我们送的这个海参肽，我相信那效果肯定就是会更好。所以我现在我特别想早点用上，
0: 好好
1: 特别
0: 好，
1: 有信心。
0: 明白了。这回我是听得出来，本身你这个病也确实遭罪，但是现在呢，咱们对治疗非常有信心了，因为短短的20多天呢，可比咱们用了8、9年、10来年的药，那效果都好了。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上了。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就反复的跟大家说过，我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在西医里边啊，它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也就是说它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那么脾脏呢，它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当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啊，风寒湿这个邪气就会容易入侵，乘虚而入，继而呢就会产生痹症。那什么是痹症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为什么我们手指会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不通了，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啊，你比如我们有时候坐时间长了，你再站起来，你腿麻，对吧？什么原因呢？就是血脉不通了，咱老话讲不过血了嘛。另外，这个病啊，它还跟肝肾经不通也有关联，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们的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都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是全面的兼顾，绝对不能说你吃点什么雷公藤啊、激素药啊、止疼药就行了，那都白费。但是你看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20多天，你瞧瞧我给你们带来什么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那咱们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害怕，说我们啊给你送不到啊，只要你登记上了。我们一定能给你送到了，无非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因为我
1: 哎，
0: 们
1: 你
0: 是
1: 说的
0: 根
1: 太
0: 据
1: 好
0: 大
1: 了。
0: 家伙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派送的，再加上我们活动一开始啊，这个参与的人是特别的多，你这次你看看，又送海参肽，又送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呢，这有些朋友也可能等的时间久一点啊，我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理解理解啊，你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个电话就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
0: 嗯，
1: 哎，我真的我好激动，只要是有我的，那我就在这边好好等着了啊。
0: 嗯，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0: 4000-0307-370 40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2: 哎，李老师啊，我都快急死了。我刚听到信儿说咱们这个送海参泰的活动啊是最后一天了。哎呀，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呀，结果一直都嘟嘟嘟嘟老是在线。然后呢我就打到您这来了。哎呀，老师啊，请你帮我看看呗，我还需要多少，然后呢你就直接帮我订上行不？
1: 别着急，你慢慢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哎呀，我是老患者啦。
1: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2: 我已经用了半副多一点。
1: 嗯，
2: 那效果啊特别好。要不然呢我那儿媳妇生完孩子我都伺候不了他们月子。不过呢现在呢我能帮上忙了。
1: 啊，那你身体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
2: 哎，是这样的，我主要是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呢都十多年了。每天呢都在打那胰岛素，一天要打三遍。一次呢打16个单位的。哎呀，就算这样打胰岛素啊，我这血糖啊还是不稳定。餐前呢都是10点多，餐后呢，哎呦，有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20多。那嘴巴啊总是黏糊糊的，还有那个白沫子。而且我这心脏呢也不好，它老是蹦啊蹦啊蹦啊不停，停一下再接着蹦蹦哒哒的，就那么乱蹦吧，心慌的难受。
1: 你这就是心律不齐啊，有房颤和早搏了这事儿。
2: 哎，特别难受。另外呢我这现在呢眼睛啊也不行，看啥东西啊都是雾蒙蒙的，到医院说我是白内障，可能是我之前呢那药吃的太多了，说我这肝呢也大，肾呢也不好。哎呀，验尿的时候说我那个尿蛋白啊都有3个甲号。然后尿出来的尿啊那泡沫可多了，就跟那个啤酒一样的。哎呀，我那个脸啊和腿啊那时候都胖了。然后呢到医院里头啊也看到了不少因为糖尿病是那眼睛瞎的人，还有不少啊尿毒症的。哎呀，当时我看到别人呢我特别害怕我自己。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担忧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当时这个情况，实话讲，距离尿毒症就是一步之遥。你都已经3个加号了，要再发展下去，那必然就是尿毒症啊。
2: 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呐，从脾胃、血脉啊，还有肝肾入手，你这治疗的多全面呐！我一听还是发效药。哎呦，咱这一片药啊，就顶普通的中药80片。
1: 嗯。
2: 而且您说一片呢，才1块多钱。谁都能用得起呀、啊，所以呀、啊，当时我就买了一副。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当时呢，我就是想啊，试试看。哎，你别说，这效果啊，它确实是实打实的好快。我就用到3天的时候啊，我的血糖啊就往下走了不少。
1: 嗯。
2: 然后呢，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的餐前呢就到了6点左右了。哎呦，餐后都是8点多。哎呀，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数字血糖啊！我当时啊，哎呦，看到这个数啊，也给我高兴坏了。
1: 嗯。
2: 哎呦，我说，哎呦妈呀，这终于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2: 然后呢，我这个嘴呀、啊，明显呢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那么黏了，吃饭呢这块啊，肚子也不胀了，身上呢感觉到也有劲儿了。
1: 嗯，这就是给你通开脾胃了。
2: 哎呀，是啊，逐渐的我这眼睛啊看啥东西啊也越来越清晰了。之前呢老感觉到眼前好像啊贴着厚厚的膜似的，现在呢就感觉到那膜啊变薄了不少。哎呦，你看这眼睛清亮了以后啊，我这心情啊也好了不老少啊。
1: 啊，那肯定是啊。你刚才说你那心脏也有问题，这方面感觉怎么样？
2: 说到这心脏啊，我现在觉得自己啊不能随时随地的心梗吧。这一回啊我这心脏啊可稳当了，
1: 嗯，
2: 彻底放心了。你看我家里啊那个血压仪啊它都带语音播报的，也能直接啊测心率。我都测了多少回都一直是稳定，胸口啊也没像以前那么憋闷了。
1: 好好好啊，那你浮肿怎么样？这个消了没有？
2: 哎呦，现在浮肿啊这块基本

0: 上就没有了，然后那个尿骚味儿啊也强了不少啊，没有什么之前那个尿骚味儿那么大了。之前那个尿的颜色啊是深黄色的，现在尿的颜色啊淡了不少，那个沫子啊也看不到了，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嗯，就是肾功能逐渐的也恢复了。
0: 最让我高兴是啥？那胰岛素啊不用再扎了，总算解脱了。哎呦，李老师，咱们这药啊，我是真服了，那效果真是啊太好了。
1: 没错，这李老师凭的是什么呢？就是多年以来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而且你看咱们一片一块钱就能用上，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不过你总体来看哈，你各方面恢复的还都不错。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这一种药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及其身上的多种并发症的呢？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老师其实告诉大家了，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是源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像糖尿病，我一再强调那就是脾的病，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自身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糖没事，我们一吃马上血糖就升高了啊！但是你不吃那还不行，你看我们低血糖的人爱昏迷他也要命，因为糖本身来讲它是个好东西，但对于你们来讲不行了，那可是没有它还不行，你说纠结不纠结，闹心不闹心？
0: 对呀，
1: 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不光说是你饿得慌，你的脏腑细胞它也饿呀，我们人是需要营养的，但是你又不敢吃，那它就很矛盾这么个病啊。你光靠西药啊，或者是光靠这个胰岛素去扎呀，你强行的压制咱们这个血糖，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样的患者呀，你看你长时间这样下来的话，脾胃都不好啊，肝肾也都不好啊，它是恶性循环呢。为什么你们并发症越来越多？那我们身上的一个并发症来讲的话，跟什么有关？跟血脉淤堵有关。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粘稠它能不堵吗？再加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呢，说白了就肝肾不好啊，代谢紊乱了。代谢靠什么？靠的就是肝肾呢。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治疗真的就是太科学了，从头到脚给你通开了，从里到外给你治好了。要不怎么说很多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感慨说，药王孙思邈真太厉害了啊！千年之前人家开出来这么个方的，为我们后世的这些个病患创造了多大的福利啊，多大的财富啊！有了它我们就不用一把把吃药了，有了它我们就不用再去扎什么胰岛素了，你天天扎，一天扎38个单位，你瞅瞅是不是你花钱遭罪的好不了。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刚才听你说了，刚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呢就赶紧参与。
0: 对，
1: 因为咱就不算送你海参肽的话，你该治也得治，后边的药你该用也得用，对不对？
0: 对对对，您说现在这一块钱一片就能让我们用上啊，这治病的好药，真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福气啊。而且这回活动啊还送我们海参肽，你说这多珍贵啊。所以李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我想要三副送四大盒的延寿方，额外还送给我们12盒的海参肽的那一档。
1: 那一档呢你用不着，你听我说啊，你之前不是买了一副了吗？买了一副药，咱们说大病重病三副药，我再给你开两副，一共下来三副药，就不用海参肽，单纯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再加上呢还有海参肽的加持，他们俩是强强联手，效果事半功倍啊！你这样，刚才你说了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我这给你切到导播间，你别挂电话，然后你找导播登记一下就行。
0: 哎呀，好好好，太谢谢李老师了，
1: 咱们再见。
0: 哎，好好好。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

0: 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啊，是我，你好。
2: 哎，李老师，发酵中药三袋延寿方啊，我收到了。那个海参肽也都给送来了，
1: 都收到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好，恭喜恭喜啊，恭喜您收到了，咱就正常吃就行了啊。
2: 哎，你看吧，我一收到啊，一看这个包装啊，
1: 嗯，
2: 都特别上档次。
1: 那当然，
2: 而且昨天我一拿到手，我就打开喝了一袋。
1: 嗯嗯，
2: 这喝完以后晚上啊睡觉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2: 睡得特别香，这么多年以来吧，没有睡得这么舒服过，
1: 就进入深度睡眠了是吧？
2: 对，然后我给我老伴也喝了一袋，他今天早晨起来以后，我摸他那个手脚啊，都比以前热乎了。
1: 嗯嗯，
2: 以前吧都是冰凉冰凉的，别的地方他也说不明白。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老师，看看我老伴这个情况，这三副药够不够？
1: 嗯，明白了啊，是你老伴想用咱们这个三袋延寿方进行治疗，然后你这是。先帮老伴儿把把关了，你先用了一袋先试试啊。您这样啊，跟我说一下您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嗯，
2: 是这样的，你看我老伴儿吧，他得过一次脑梗，
1: 嗯，
2: 完了又得过一次脑出血，结果现在都偏瘫了。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吧，还算行，自己还能自理。
1: 嗯，
2: 但这一次得脑出血就不行了，不能自理了，什么都得靠我。
1: 这个病实际上就怕犯啊，尤其是脑出血，脑出血往往比脑梗造成的这个后遗症来讲呢就更加的严重。但是梗塞的话呢，你就永远记住了啊，一次比一次严重，因为你从来没有从根儿上去治疗它，所以说它就不可能好啊。
2: 是，我为什么担心三副药不够了？李老师，就是因为我看我老伴他这病吧太重了。
1: 嗯，
2: 我之前就以为他也就这样了，也好不到哪儿去了。但是我身体还好，我还能伺候他。然后我们邻居啊，一个老李一头，他告诉我说啊，他姐也是跟我老伴儿一样的病，就是没有我老伴儿啊这么严重，但是也半身不遂了。不过人家在北京啊吃的这个发酵中药三袋延寿方啊给治好了，人家现在都跟好人一样了。
1: 嗯嗯，
2: 所以我这就打电话来订购了。但是没想到啊，不仅赶上1块钱一片药不说，还送给我们海参肽。
1: 对，这个机会呢，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啊！你说这都是运动员吃的营养品，它哪能轮得到咱老百姓啊？所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嗯，
2: 是是是，所以我这也是借了老伴的光了，跟他喝点这个海参肽养养生。不过现在我就担心这个三副药不够，你说以后要是再买。那可就没有海参肽了，
1: 这个是肯定的。那、因为这个海参肽这个活动，我跟大伙已经不止一次强调，我说第一次搞也肯定是最后一次了啊，因为它不是说每一次调拨过来都能免费的给到咱们啊。你这一次也是，原本是3800盒啊，后来是咱们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的又给大家凑了这个2000盒的海参肽，所以说这个活动呢，铁定了以后就是不可能再有了。但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心情，用我们很多患者自己的话来讲啊，说李老师啊，我们现在要是参加上活动了，你说这药不就是像白吃白用了一样吗？嗯，因为什么，你看咱们1块钱一片用咱们三袋延寿方，本身呢这个就不贵，花不了多少钱，
3: 而且买三副三袋延寿方还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袋延寿方4大盒，另外还加赠咱们12盒的这个海参肽，而且是发酵的啊，所以说你这么里外一勾，哎呀，那咱们这三袋延寿方就等同于没花钱白用一样。
1: 而且我跟大伙讲，这款海参肽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叫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叫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啊，一年只有3个批次，根本就留不到。

市场上就内部就消化了。所以这一次啊，能够给到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作为制氧结合的产品免费送给大家，绝对是史无前例，以后想有几乎就是不可能，这可真的就是花钱买不到。

0: 的情况。你也不用担心，像他这样的患者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已经治愈了很多了啊，最后站起来了，生活自理了，都没有问题。因为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啊，24小时之内它有活性的野生药材入药的啊，并且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进行打造。那现代发酵工艺啊，可以说是让中医药啊绽放了奇迹了。它这个药效啊更加的浓缩了。你比如说咱们都知道这个屠呦呦前辈他研发的青蒿素，那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他这个药他研发不成功。包括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你老伴一用哎就知道这个药劲特别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一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更好的消化吸收啊。如果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啊。然后呢，脾胃还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所以说必须得通脾胃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啊，这个大脑司令部啊才能够去支配它的肢体和语言。你老伴现在这个胳膊腿为啥都不好使，就是因为他血脉不通了。然后通我们那个肝肾，叫三通肝肾。通肝肾的目的是什么呢？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净化他的血液了，以后就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了。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不光能修复脑神经，还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让我们血管恢复弹性以后不会复发。再加上这个海参肽的滋养，它这个恢复起来就更快了。所以你放心吧，踏踏实实的用这三副药，肯定能让你老伴治得利利索索的。那
1: 好好好，有您这句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0: 嗯，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你随时跟我们联系。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海参肽啊，你别按着说明吃，因为咱们这是发酵的，它没有换包装啊，你就每天吃三克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每天三克
0: 啊。对，就那一小包。嗯，好嘞，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你看我听说呀，咱们这个海参肽活动就要结束了。
0: 对，今天就全面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天了。
3: 哦，李老师，你看，我想参加订购那个全部药赠送四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还另外送我们那个12盒海参肽这个活动，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啊？
0: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
0: 啊。
3: 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呀、马上用了都2副药了。
0: 嗯，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那是相当的好啊。这不是听说现在1块钱一瓶。哎，前两回给我们送了个海参肽，
0: 嗯，
3: 哪有这么好的机会？你看，哎呀，我就是想啊，赶紧过来参加活动。我也不知道现在会来不来得及。
0: 今天都最后一天了，而且很多地区都已经提前结束了，能不能参加上呢？就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货了。
3: 主要是我这两天家里有些事情，我这忙的呀，没时间听广播。直到最后一天了，我才听见咱们这个活动，这不就感觉给你赶紧打电话来了，看能不能给我也登记上啊？
0: 这一看呢，就身体恢复的非常好了啊，不然疾病缠身的话呢，那可是很多事儿都干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老患者还是多少有点这个优势的。毕竟李老师始终本着咱治一个好一个的原则，大部分情况下呢，不允许咱们老患者因为断药啊影响恢复效果的。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原来啊就是脑满直，后来呢还有这个肺气肿，前前后后啊都30多年，今天呢我这个三个月了就感觉了活络活络的，就和我们过去那个拉风扇一样，一咳嗽起来啊就变得这个满脸通红，直接都感觉啊有时候啊这个痰呢、就这三个人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感觉有时候啊都能把人给憋死。这些年呢药都没少吃，在那个医院也没少泡， 结果呢都。

0: 不行，就是呢，一到冬天，哎呀，人家是天一亮啊，就得赶紧去医院，就来回这么折腾。到后来这病，哎，还没有治好，结果呀，心脏也不好，哎，这脸上啊，看着都发青发紫。
1: 你看看。老师是不是告诉过你们说我们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脾不好胃就不好，肝不好肾就不好，你肺不好你心脏肯定它也带着不好。
0: 哎呀，我感觉我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这个爱情广播，知道了咱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而且效果还这么霸道。现在啊，你听我跟你说说，说话不咳嗽了，也不憋气了，在胸口啊也不憋闷，上个月那个年代天天也没有了，哎呀，真是让我少遭罪不少。
1: 不是少遭罪的问题，你知道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真是有很多患者到最后啊，都是在 ICU 这个病房里头，那就是带上这个呼吸机啊，插着胃管，切开气道，你知道多惨吗？那最后就人财两空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人活着不就活这口气吗？所以说呢，我们给你保的是命，给你治的是病。当然老师也替你高兴啊，就像你说的，少遭了不少罪，最主要的是咱没有危险了。
0: 是的是的，另外啊，我原来啊有个药品药剂的毛病，经常眼憋不住，哎呀，他还没到厕所就尿裤子。
1: 嗯，
0: 我想呀，我这个水龙头坏了，这个医院都管不住。不过现在好了，尿没那么多了，也没那么急了。现在啊，再也没有这个尿过裤子。真像一说的呀，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这是常挂在老师嘴边的一句话啊。我说了，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百病不生；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啊，还是多种病。只要你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说啥毛病不带有的都能够健康长寿。
0: 李老师，哎呀，我跟我这个病啊抵抗了这么多年，现在啊吃了咱们这个药，我才算是啊有信心能战胜它了。
1: 这回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又给你下了猛药。那之前呢咱们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
0: 真是真是，要不然呢我都有为今年活头啊。
1: 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2了。
1: 72还早着呢，你现在百岁老人都多的是呢，你别想这事儿了啊。
0: 真是真是，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我给是拿到咱们这个海参泰配合三代这个延寿方，多吃一段时间，这样也能够多活几年呢。
1: 这个绝对能让你们延年益寿啊，你们就踏踏实实跟着老师走，我一定让你们是长命百寿，好好活着。啊，现在的日子多好啊，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李老师，我现在的情况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听说现在没药会送这个海参泰，我把后面的药都给备齐了。
1: 不用多了，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你参加活动买一副送咱们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同时呢还送我们两盒海参泰就可以了。然后每天吃三克啊，我们进行保健就行。因为你现在基本症状都没有了啊，咱们现在是万里长征就差这一步了啊。所以呢稍后我直接拨打场外，哎，别打场外电话了，我直接给你切到这个导播间啊，然后呢让这个导播呢给你联系一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活动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能跟我通上话了，还是老朋友，我怎么着的也不能啊，让你这个再断了药的啊。所以说你别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就行啊。
0: 好，那谢谢，那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公审问珊瑚坠一案。这个案呢，他越审事儿越多，越审越复杂。本来一个姓吕，一个姓匡，两个人争夺着珊瑚坠，后来牵扯出来熊皮，还有他的妻子柳氏，感情啊，这个裁缝吕佩和熊皮的妻子柳氏两个人通奸有染，是通过柳氏把这个扇坠交给的吕佩。一问这个柳氏啊，哎呦，柳氏啊真行，在北宋年间有这样的女人绝对那是超前的，什么都敢说，她是个开放型的，说来说去就把他们这些事儿都说了。当包公问道，那么你说你的丈夫跟别人有染在先？对呀，我也没办法，他找人我就找那裁缝呗，就这么着扇坠我就给他了。原来如此，那么后来你的丈夫和这个毕氏他们之间是不是还有来往？嘿，大人，让你

0: 问准了，这回呀、啊，那熊皮跟那个毕氏啊，他们就大明大放了。过去是暗的，现在明了。毕氏他那个男人，就是矿济绸缎庄的那个杨大成死了，
1: 死了
0: 啊！
1: 什么病死的？
0: 什么病儿？暴病儿，快着呢，可能是心疼病吧。反正是死了，就是这么回事儿。这回他们行了，
1: 好了好了，来啊，把柳氏带下去。
0: 是。
1: 过来一公差，把柳氏带下去了。包公坐在这儿，心里在想：这个杨大成毕氏的男人死了，暴病，这里边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蹊跷啊？
0: 杨大成，矿济绸缎庄，跟那个匡弼正，是不是一回事啊？
1: 我得问问。来啊，传匡弼正。
0: 是。时间不大，
1: 匡弼正上堂了。
0: 这匡弼正还纳闷呢，把我带到了县衙，到现在什么都没问呢。这会儿往堂上一走，看到了包大人。
1: 哎，大人，我给您磕头了，
0: 咕咚
1: 跪下了。好了，你可以站起来。
0: 多谢大人。
1: 我问你，匡弼正，有一个叫杨大成的，你认识吗？
0: 哎呦，我杨大成我太认识了。前者呀，我没跟您说，这个扇坠啊，丢就丢在杨大成的手里。
1: 哦，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
0: 哎呦，
1: 大人啊，提起这个杨大成来呀、啊，他是我们家绸缎庄的老人了，那是跟着我爹，从很小他就跟着，一块学买卖。不瞒您说呀，这个杨大成人非常好，忠厚老实，还非常善良。我爹呢，开始让他当伙计，后来做了柜头了，还帮着一块管管账，手底下这些个绸缎庄呢，他差不多都管着。那是我爹爹一个很帮得上的一个帮手，左膀右臂吧。哎，我呀都不如杨大成在我爹爹面前吃香啊。我爹只要一出外经商啊，就带着这杨大成，每回都是如此。这说话哎呦，有一年多了吧。有这么一回，我爹呢带他又出门了。这次出去呀、啊，有半个多月，有这么一桩买卖，需要啊及时的打老柜上调一批货物。另外呢，有一批银两需要周转。我爹当时呢他就离不开，唯一信任的就是杨大成了，就让他回到老号呢提这货，周转这些个银子。可是我爹回不来，没有凭证啊。我们家呢这各柜上的柜头啊掌柜的都知道有一个暗记，我爹身边就有那个珊瑚的扇坠，每回啊只要拿着扇坠到我们所有的铺面提货提银两都行，看这坠啊就跟看见我爹是一样的。这么着，他拿着这坠呢，杨大成就回到老号了，提完了货，银两都周转开了。这事儿办完之后，杨大成就走了。我们认为呢，杨大成就是找我爹去了。又过了有俩多月吧，我爹回来了，回到家中就问我说，杨大成为什么办完了事儿，货款都到了，没见着人呢？哎，我说不对呀，这提完货他已经走了。我爹说没见着。大人，这等于是两边都没见着这人。哎呦，我一看就坏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半路途中遇到贼人了？就这么着，我呢就到了杨大成的家里了，见到了他的妻子，就这个毕氏。我一问，我说杨大成呢？他媳妇儿说了，死了。当时很突然呐，死了？怎么死的？他说是暴病。我说这人死了，是我们柜上的人呐。不管怎么说，应该给我们个信儿，你得报一个丧啊。我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0: 你说这事儿闹的。可是大人，杨大成死了，他就是老婆一个人，一个寡妇，我能说什么呢？我一看，嗨，算了吧。可是有一件事儿，就是那个扇坠儿，大人呐、啊，为什么我一看到那裁缝扇子上坠的那个东西，我马上就认得，这个扇坠儿是我们家传的东西。现在扇坠儿没有了，我得问他媳妇儿啊，我杨大成是不是拿回来一个扇坠儿啊？他媳妇儿说没见着啊，没有。我说你再想想，确实没有。我一看，那怎么着啊？我知道扇坠儿珊瑚的，贵重，而且是我们家传的东西。可是杨大成死了，人死没有招对呀、啊。他老婆说没见着，我能有什么办法？嗨，不管怎么说吧，人没有了，扇坠它再贵重，它也是一个物件儿啊。我怎么能再为难他的妻子？我呢也就没追究。可谁想到，这不是走在大街上吗？我就看见那吕佩了，我就见着这扇坠，我们俩不就打起来了吗？不就吵了吗？这么着来到您这儿了。包公点了点头，看来这里边确实还是有事儿啊。让他取保听传，因为这匡弼正他没有罪啊，可以取保回家等着去了。包公啊，马上又吩咐公差按照匡弼正提供的地址去传这个弼士，等把弼士传来了，包公再次升堂。弼士往堂上一走，两旁边公差拿着板子一瞧，这个弼士跟那个柳氏这俩人截然不同，一个是开放型张扬，这个内敛，看着好像非常的温柔。所以这个弼士往堂上一走，您要不知道内情，认为这是一挺好的女人，很端庄，低着头。小妇人，弼士给大人您见礼，扑通跪下了。弼士啊，本先问你，你的丈夫是不是叫杨大成啊？是，我丈夫是叫杨大成。他现在何处？
1: 大人，我丈夫他故去了。
0: 死了？
1: 对。
0: 什么病啊？
1: 他是疾病，暴病而亡。那天晚上突然间半夜三更的心疼病，一会儿的功夫人就不行了。
0: 哦，没请一个郎中吗？
1: 这个病太急了，来不及呀、啊！当时我手忙脚乱的，我都不知怎么好了。一会儿功夫，这人就凉了。
0: 那么后来怎么办的白事呢？
1: 哎，跟大人您说呀，我的男人呢，他就一个人，无亲无故的，也没有什么朋友，孤孤单单的。这事儿办的也就简单了。
0: 没有人帮着吗？
1: 我丈夫唯一有一个朋友
0: 熊皮，是吗？
1: 啊，对，熊皮大哥，那是我丈夫不错的一个朋友，他帮着我，总算是把我丈夫掩埋入土为安了。
0: 哦，埋在哪儿了？
1: 就在城外那个坟地。我们家穷啊，我们没有自己的坟营。我记得我找这么一个风水好的地儿，我就把它埋了，也算对得起他了。
0: 别人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好，弼士啊，既然如此的话，你就辛苦一趟吧。来啊，外边顺轿，带着弼士，带着仵作，达到杨大成的坟营。
1: 弼士一听，大人，您要干什么？
0: 到了你就知道了，你给引路。
1: 是。
0: 给这弼士啊也预备一匹马，因为女人呢她走着不方便。包大人上轿，带着衙役连同仵作，就来到杨大成的坟营。弼士指点，死了一年多， 也算是新坟吧。前边立着个木头牌子，上面写着杨大成之墓。包公下了轿看了看，就是这儿吗？
1: 对，就是这座坟。大人，您来到这儿要干什么？
0: 你闪到一旁来啊，马上打去坟头土，无作开棺验尸。
1: 啊，大人，大人，您不能这么办。
0: 为什么？
1: 我的丈夫他是暴病而亡啊，他死得太惨了。您说年轻轻的他就这么死了，抛下我一个人，我把他掩埋了，他已然就死了。大人，您要是翻尸捣鼓，我对得起我丈夫杨大成吗？
0: 这是本县我的公事，不准你胡言乱语，把他带到一旁。公差拿手一扒拉着，闪开！
1: 哎，你们干什么？
0: 打去坟头土。公差不听那套，过去拿铁锹家伙，叉叉叉叉叉，坟头破了，棺材盖起开，仵作过去验尸，死了有一年多，肌肉呢部分腐败了，但是骨骼遗留那很完整啊。验完了尸，仵作来报，跟大人回，发现什么蛛丝马迹了没有？
1: 大人，这个杨大成浑身上下没有伤，也没有中毒的迹象。
0: 哦，包公这心里一打沉儿，按说呀，包拯这个举动有些个冒失，这是破釜沉舟啊。他脑子里也就一闪念，他觉得直觉杨大成不可能就这么暴病而亡，一定有事儿，所以他命令开棺验尸。如果说验不出来，他这官要担责任呐。包公一听，你验得仔细吗？
1: 大人，我已经仔仔细细的都验到了。
0: 仵作呀，这样，你二次再瞧一瞧，从头至脚，你要一寸一寸肌肤的给我验，打开他的头发，五官七窍一点都不能落，给我验得仔仔细细，再次验来。下一遵命。仵作一想，我是得仔细点儿。上次审清那案子是过去那刘大人，好歹的那县官都不找去，我就稀里糊涂验完了，填一个单子就算了。这次我要再验不出什么来，那大人非治我的罪不可呀。仵作过去仔仔细细的把他头发破开又验了一遍，回来报包公。
1: 大人，
0: 怎么样？
1: 在他的头顶发髻，在这头顶梁这儿，泥丸宫发现了一颗铁钉。
0: 哦，铁钉，把它起出来。
1: 是。
0: 仵作过来起铁钉，包公看了看，毕氏，你还有何话讲？
1: 再看那毕氏，他，
0: 死过去了。公差一看，你这女人又没法过去扶，这让她自己缓着吧。这边把这钉子取下来了，然后包公吩咐打道回衙。包拯心里这才一块石头落地，果然嘛，我就想了，不能是平白无故暴病而亡。怎么样，这铁钉一拃多长，这不是善终啊。回来之后升大堂，那个毕氏缓过来了。怎么缓的？那还不好缓吗？有女禁足，弄点凉水，哎，盆也好灌也行，一折腾昏厥休克。这会儿女禁足，女的就方便了，架着她连拖带拉，砸砸砸，一直在堂上一松手，整个人就趴在那儿了。毕氏浑身上下抖成了一团，直哆嗦。 毕氏事到如今 你还。

0: 来不说实话吗？啊，
1: 大人，我都说。
0: 毕氏承认了，怎么回事？果然，这个毕氏啊，跟这熊皮两个人一通奸，就合计好了，暗来暗往，这心里多别扭啊！干脆想一个办法，把这杨大成弄死就得了。这杨大成呢，爱喝酒，就灌他酒，灌醉了，酒醉如泥。熊皮帮着就把这杨大成给害死了。这会儿断断续续就把这经过都说了。旁边有师爷，拿过笔来，口供录完了，这个口供交给了毕氏，哆哆嗦嗦的，不会写字，画一十字儿，摁一手印儿，这算是口供拿下来了。包公一看，把他暂时拖到一旁，女禁足过来，这就没好了，还轻轻的嘛，拿过来一拽啊，拽一边去了。带熊皮上堂。是，时间不大，熊皮上来了。咱说过，这熊皮跟皮熊差不多啊，魁我往堂上一走。哎，大人，我多冤呐，我什么都没犯，我犯马的，我没犯事儿啊。您为一坠儿您就问我，我说了是我的，我给您答去，您怎么不让我走呢？熊皮，我问你，杨大成你认识吗？啊，杨大成不认得，不认他，认他。杨大成我们是哥们儿朋友，不错，这人他也死了，抱病死的，心疼病。哎，大人您怎么知道？杨大成死了，抱病，你挺清楚。嘿，我们朋友我能不清楚？他也没什么人，我看怪可怜的，人死了，大人我们有交情，交朋友就得交熊皮我这样的，您说是不是？朋友没有了，交情在，我一看媳妇儿挺惨的，我能不管吗？老话说得好，有钱难买零钱掉，更何况我这朋友死了，我不单要零钱掉去，我得帮忙，就这么着就把他给埋了。呵呵，大人我这人就是善景，好干善事，就这么回事。哦，善良，好。那么你跟这个毕氏，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1: 我们俩什么关系？他是
0: 我朋友的妻子嘛，就没有别的关系吗？你们两个人就没有私通吗？大人，我能做那缺德事儿吗？啊？朋友妻不可欺呀、啊、那我哥们儿的媳妇儿，我能干那缺德事儿？没有，没，您怎么问我这个？绝对没有，没有这事儿，没有。熊皮他是谁？他熊皮一看他上堂是没注意，那还趴着一个呢。谁呀、啊？毕氏啊。一瞧怎么这样，发髻都松了。这不就是杨大成的妻子毕氏？
2: 对，他已然招供了。
0: 师爷念他口供。师爷把口供拿过来，由头至尾把作案的经过全说了。
2: 熊皮啊，你还不招吗？
1: 大人，没有这事儿，没有没有。他是，
0: 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姓毕的，你真没有？我帮着你给你丈夫料理丧事，你怎么诬陷我？大人，我不干这事儿。
2: 呵，包公一看，这是典型的一个刁徒啊！证据在这儿，他不招这种人没有办法。
0: 明白人跟他讲道理，对于这种人也有一办法，一个字，打呀！不打是不行。
2: 好，熊皮呀、啊。
0: 如此说来，你不招，大人不是我干的事，我没得可招。您不能让我说瞎话吧？
2: 那是当然。
0: 来呀，把熊皮摁到堂上，给我重责。

了十。包拯想了，这小子皮糙肉厚，壮啊，这身上都是肌肉，你要打10板20板绝对他不说，40大板我就不信他不说。当差的一看，谁不恨这样的人，在衙门里当差，对什么这个耍流氓啊，采花阴贼呀、啊，这奸夫淫妇啊，最恨的。刚才这听着呢，呵，都摆在这儿，这小子啊，死活不说，都憋着揍呢。包大人一吩咐，重责40，当差的劲儿啊都绷着呢。俩人过来，啪，一拧那胳膊，哎，这干什么？大人，你干嘛？我没犯事，您凭什么？按到堂上，打，咵，又上来俩4个人。摁着他，那胡成啊，早就小声告诉那掌刑的了，往死里勒，多恨他、啊！知道，掌刑拿板子，您看衙门口那掌刑的，哈，那手底下个个都了不得。今儿个打这小子，这帮公差心想：嘿，胡成已经告诉我们，甭问了、啊，这个没别的，只能是往死里勒。

0: 你有没有注意过有些人已经不见了？你有没有注意过不知不觉好像错过了什么？
1: 听说有人已成家，
0: 我们渐渐都长大了，渐渐忘掉了那些最初的珍贵，身边的朋友换了一批又一批，还剩下多少是最初的呢？
1: 听着忘情水长大，
0: 这首歌送给我那些最初的朋友们，
1: 才知道
0: 也许那个时候

谁又陪我闯了那些不疼不痒的祸？回到教室身边，剩下谁来陪坐？往日回首我的世界，现在只剩下了我。这样真的真的不是我想要的结果。那个我们的操场，我们曾经走过，那个时候多真，那是我们的根。真的从不承认老师对我们有恩，只教会了知识，却没教会怎么做人。那个时候谁最笨，谁又一直在混？那个时候。

互相指着彼此骂娘，却不往心里去。你每次出去买衣服，总要拉着他陪你。每次和对象吵架，总是要先和他谈。喝多了，总是他把你扶回家。现在混得怎么样？是否还？

带予我真切真，有人有我心无声。

这样荡气回肠的音乐是不是让你想到了霍元甲？没错，这就是当中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你好，我是丁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电视工业正处于黄金时期，那个时代香港两大商业电视台亚洲电视和无线电视旗鼓相当，为了收视率，两台使出各种法宝，而电视剧自然变成为争夺观众的最大砝码。所以那个时期也推出了很多经典剧集，比如说《上海滩》《射雕英雄传》《大时代》等等。今天也来回顾这些电视剧的主题曲。

万里长城永不倒。内地观众接触到的第一部香港电视剧就是《霍元甲》。这部剧不但在内地兴起了习武热潮，也令广东话歌曲广为流传。那时并不是家家都有电视，所以谁家能有一台电视机可就热闹了。到了晚上，一院子的人都会集中到那里看电视。霍元甲之后，《射雕英雄传》迅速在全国热播。在那个娱乐商业不发达的年代，黄日华、翁美玲曾是大众情人。

铁血丹心，《射雕英雄传》成为港剧最受欢迎的代名词，香港武侠电视剧成为内地观众的最爱，《天龙八部》《绝代双骄》《神雕侠侣》《陆小凤》《楚留香》等风行全国。除了武侠剧，香港的现代剧和时装剧也陆续打开内地市场，其中以《京华春梦》《上海滩》《万水千山总是情》最为轰动，而周润发、赵雅芝、汪明荃也成为内地观众心目中的巨星。

匪剧和伦理剧最是欢迎，节奏紧凑，情节跌宕，经常还会说出一些深刻的人生哲理，吸引了一大批观众。魅音、流氓大亨、火凤凰、义不容情、我本善良等等，都是当时的代表作。

笑看风云，也是由郑少秋、郑伊健、郭艾明、陈松伶等主演的一部时装剧。随着这些电视剧的热播，刘德华、万梓良、郑玉玲、周海媚等等也成为上个世纪最受欢迎的香港明星。进入90年代，在号称东方好莱坞的香港，电视工业是支撑起整个娱乐圈的基石，由电视台举办的各种选美和歌唱比赛造就了无数天王天后，而通过电视剧一炮而红的电视艺人更是从这个小小的港口城市走向世界。

一生何求是义不容情的主题曲，听着熟悉的旋律，是不是就想到了剧中的黄日华，还有周海媚，还有爆炸头的刘嘉玲呢？香港电视业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发展，在八十年代走向成熟，进入九十年代，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变大，渴望通过电视节目松弛紧张的神经，所以当时港剧的整个基调呢轻松了许多，一些具有中产阶级感觉而不再煽情的作品受到了欢迎，比如说妙手仁心、一号皇庭、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等等，也推出了陈慧珊、佘诗曼、邓萃雯、林保怡、罗嘉良等明星。

0: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随着内地电视行业的崛起以及电视管理机构立法的逐步规范，香港电视剧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在大时代之后曾经一度默默无闻。为了收视率，当时的无线电视台每年都会推出一部台庆剧，可以说汇聚了众多明星，最经典的莫过于大时代、天地男儿、创世纪，但是依然挡不住港剧走向下坡路。进入了21世纪，港剧再也没有那种一夜轰动的盛况，只有一部《金枝玉孽》还能引发人们的热议。
1: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

这是温兆伦演唱的，也是他主演的电视剧《灰网》的主题曲《随缘》。港剧的没落，一方面源于人才的匮乏，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外剧入侵。日剧、韩剧的冲击让港剧招架不住，而内地剧也逐渐占据了港人荧屏。从《雍正王朝》《还珠格格》到现在的《甄嬛传》《芈月传》，都创下高收视率。从初见到鼎盛，从辉煌到徘徊，香港电视剧制造业随着市场的变化不断沉浮，我们不知它将能走向何处，只能道一声珍重。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如果你要问电视台重播次数最多的电视剧是哪部，拍摄时间最长的电视剧是哪部，影响几代人的电视剧是哪部，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西游记》。从1982年除妖乌鸡国尝试播出，到1988年25集《西游记》整体播出，导演杨洁呢率领将近2000人的队伍转战大江南北，历经7年才完成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艰难历程。

敢问路在何方。西游记呢，也是中国拍摄四大名著当中的第一部，因为时间跨度大，所以连唐僧都用了三个，你能看出来吗？还有哦，平时呢带着一身行头演主角的演员，卸了妆就是群众演员，但是就是这样的条件，他们依然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充满幻想的神话世界，当然也创造下了收视神话。

女儿情，这是唐僧在女儿国那一集的歌曲，也是当时编剧非要加的感情戏。朱琳扮演的女国王呢，也被称为西游记第一美女。就在西游记开拍后，中国的另一部名著《红楼梦》也在筹备当中。当时呢，剧组特地组织学习班，让演员学习分析角色，学习琴棋书画，才确定最终的人选。现在的电视剧哪里还有这样的耐心哦？1987年《红楼梦》一经播出就得到了一致的好评，也被誉为不可逾越的经典。

望凝眉。当时演唱这首歌的陈丽呢，只是一名普通的女工人。30年前，《红楼梦》不断被重播，那些妙龄少女们的美好年华也永远定格在了大观园。进入90年代，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投资1.7亿元人民币拍摄《三国演义》。唐国强版的诸葛亮，鲍国安版的曹操，那都是观众心中不二人选。任今后陆毅、梁朝伟再帅，也都拼不过他们塑造的经典形象。

滚滚长江东逝水。拍完《三国演义》后，导演张少林意犹未尽，又拍了一部《水浒传》。这部名著也不好拍，从1994年筹备到1997年关机，历时3年多。当时呢，剧组还请来了香港著名的袁和平担任动作导演，而音乐是由著名音乐人赵季平创作。由于主题曲《好汉歌》借鉴了山东民歌《王大娘补缸》，还曾引发一场官司。不过呢，法院最后评定为赵季平汲取素材属于正常的文化创作。那好吧，那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听听这首《好汉歌》。

老汉歌，从第一部名著播出到现在30多年过去了，那个因为一部电视剧而万人空巷的现象如今再难以重现。虽然他们不停地被重拍，但过去那些粗糙的画面、并不精致的妆容，甚至是呆萌的特技都不会被抹去，因为那是一个时代的标签。最后送上的是《三国演义》里的这一拜，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三锤震走裴元庆，单臂战败老杨林。靠山王啊，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眼前发黑，差点吐了血。幸亏他身背后有贴心人，八家太保把他给救下去了。那位说，不是十二家太保吗？No， 十二减四等于八。可是裴元庆也没得好啊，辨不清东西南北，是战马落荒。从此之后啊，活不见人，是死不见尸。那么说到了后文书，裴三公子还能不能出世，还有没有戏份，那个呀咱们以后再提。还说两军阵前呢，杨广一看李元霸打了胜仗了，是心中大喜，急忙忙传旨攻山。隋朝的大小战将七杀战马，乱斗嚼环，马步军兵望上齐冲啊。十八国联军就败回了四平山的连营，幸亏用乱箭锁住山口，隋兵没能够攻上来，这才唱着得胜歌，敲着得胜鼓，是凯旋而归。咱们单说程咬金、秦琼、徐茂公等人回到大帐之后就忙活开喽，先得收尸啊。谁的尸体？哎，武家王爷的尸体，还有死去军兵战将的尸体。又派人下山去寻找裴元庆，大海捞针根本就找不着。程咬金急的两只眼睛蹭蹭的直冒火，就担心这小舅子万一有个好歹，回去怎么向自己王后交代呀？哎呀，小舅子，哎呀，你怎么丢了？这当姐夫的还挺有爱心呢。众人默默不语，一个个是垂头丧气。忽然之间，齐国远喊了一嗓子：“哎，军师啊！”还有各位，我可想起来了，有那么一个人可以战胜李元霸。众人赶紧就问：“你说的是什么人呢？”别误会啊，我说的可不是我自己，我是头号大草包、大饭桶。我承认我不行，可是你们忘了，咱们瓦岗山有镇山之宝啊，金石梦奔傻英雄罗士信呐。程咬金一拍大腿：“嘿嘿，怎么关键时候把他给忘了呢？哎，军师啊，你快点快点替孤家写一道圣旨，派人调罗士信来打李元霸嘞。”徐茂公也认可这个办法，急忙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就给秦母宁氏老太太写了一封信，说明前敌的情况，要借罗士信一用。为什么还得说借呢？前文书咱们交代过，秦母啊特别喜欢这傻儿子罗士信，告诉大伙儿，这孩子心眼儿不太多，不能老让他上战场，那样的话容易吃亏，得把他留在自己身边，时不可解的时候可以征得秦母的同意用上一用。徐茂公写好了信之后，秦琼也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哎，要求母亲应允。徐茂公啊派小白猿侯君集回瓦岗山送信去，并且嘱咐他：“你呀要速去速回，罗士信心眼儿有点傻，你在道路之上要多多的关照。”哎，您就放心了吧，咱们说书不要麻烦。侯君集呀比孙悟空跑得还快呢，人崩一下就回到了瓦岗山，见了秦母察言观色，既把前敌需要罗士信的情况说了一遍，又没把李元霸说得太过火，免得秦母不放心呢， 就这样顺顺当当的把罗士信就请出山来。这两个人呢，相随上路，只走了两天，侯君集就感觉脑瓜仁疼了。喂呀呀呀呀呀，可是要了我的亲命喽！却原来这罗士信呢，他游荡惯了，什么组织性纪律性啊，一点都没有。不管走到哪儿，

0: 吃饱了喝足了是倒头就睡。他要是睡着了吧，你在他耳朵边上嘎啦嘎啦直打雷，他都醒不了。等他睡醒了之后呢，也不管白天黑天，要走就得走，你拉都拉不住。侯君集就琢磨，这一回呀，我可算是倒了血霉了，我得想个什么办法让他听我摆布啊。想来想去想去想来，想出一个损招来。你这个傻家伙，不是吃饱了就要睡吗？这回呀，我不让你吃饱，等到了四平山我交漏差，那时候啊，你爱怎么吃就怎么吃，我就不管了。主意拿定，前边到了一个镇店，罗士信呢，吃饱了又睡着了。侯君集呢，趁他睡觉的时候去买了10斤大饼，5斤酱牛肉，还买了一个水葫芦，把那凉白开呀灌得满满的，都包在小包袱里头，背在了身背后。等着等这罗士信醒了之后，这才共同上路。走出去没多远呢，侯君集就开始玩套路，双手一捂肚子，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蹲在地上一阵的怪叫。罗士信不明白怎么回事啊，我说你什么毛病啊？哎呀，哎呀，我肚子疼啊，哈哈，我走不了路了。
1: 哎呀，你走不了，那我怎么办呢？
0: 是呢，哎，要不然这么的吧，你不是想快点到四平山去拧李元霸的脑袋好过瘾吗？
1: 是这么回事啊。
0: 那你就背着我走吧，啊，你背着我这肚子也就不疼了。
1: 哎，嘿嘿嘿，那倒是简单，你比那烧鸡还轻快呢。哎，我背着。
0: 罗士信一猫腰就把这侯君集背在了背后，一只手兜住了侯君集的猴屁股，另外一只手啊拎着大铁枪撒腿就跑，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专门给指路，指那荒郊野外荒无人烟的地方，
2: 哎，往这边走，哎，这边走。
0: 结果跑多远都没有人家。侯君集呢肚子饿了，就在罗士信的身背后偷偷的拿出来大饼酱牛肉，呱唧呱唧就吃，渴了呢还有水葫芦呢，连吃带喝，特别的得。罗士信根本就不知道，走着走着傻英雄也饿了，
1: 哎，小个子，我肚子咕咕直叫啊，得吃饭了。
0: 哎，肚子饿呀，你快点走，哎，到前边有了卖吃的地方咱们就吃饭了，哎，好不好啊？
1: 哎，好是好，可是我呢都已经饿得受不了了。
0: 那你可不知道我比你还饿呢，我这不也挺着呢吗？侯君集呀，瞪眼说瞎话，其实大饼酱牛肉就在他手里头攥着呢，就是不让傻英雄看见。罗士信一劲儿卖傻力气，揉揉揉还往前跑。
2: 这种傻子就得这么治他，我要是让你吃饱了你倒头就睡，那我受得了吗？
0: 罗士信呢心眼实，左右看看也没有村庄镇店，只好咬着牙又往前行。这一走啊又是几十里路，傻英雄实在是受不了了。
1: 哎呀，我说小个子，你要把我饿死是怎么着？
2: 别着急呀，到前边咱们就买吃的。
0: 这人要是饿得厉害，嗅觉就特别特的灵敏。侯君集在罗士信身背后啊，正偷着吃大饼酱牛肉呢。傻英雄提鼻子一闻，
1: 怎么这么香啊？哪来的肉味儿啊？
0: 一闻见肉味儿啊，肚子饿得就更厉害了，冷不防就把这侯君集给扔到地上了，啪啪咔嚓，哎呀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2: 侯君集呲牙咧嘴，手里头大饼酱牛肉就来不及藏了，当时可就露了馅儿喽。就这一下子，罗士信可不干了，把眼一瞪，一把就把侯君集的衣服领子就给攥住了。好小子，你骗了我呀！说着话一使劲，就把这侯君集高高举过了头顶。哼，我一下子我就摔死你。
3: 哎呀呀呀呀，兄弟，你可别生气，我是好人呐。我就是买的大饼酱牛肉想给你吃呢，结果还没等说话呢你就发现了，我多冤枉啊啊！快快快快吃吧。
2: 你就在我身背后趴着来着，你什么时候买的大饼酱肉啊？
3: 你是不明白呀，你背着我不是往前跑吗？这半悬空中啊，就有很多的小商小贩小饭店，我根本就不用让你停下来，我就把钱呢往上头一扔，他们呢把那东西啪往下头一甩，就算是交换成功了啊。好兄弟，快点吃吧。
2: 你要早这么说我就不生气了。来来来，把这小包袱打开了，所有的东西都归我一人。
0: 罗士信呢狼吞虎咽，把侯君集剩下那3斤多大饼还有酱肉全都吃下去了，结果呢就像吃了2个蹦豆，根本就不管事儿。
2: 不行啊，这根本就不够啊，你再买点再买点。
3: 哎呀，我怎么买呀？
2: 我背着你呀，那空中不有小商小贩吗？你把钱你往上头扔，大饼酱肉啪就往下头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要是来不了的话我就摔死你。
3: 别哎呀，我的好兄弟，那些小商小贩啊都已经卖完了东西都回家了。这么办吧，咱们哥俩还是往前走，到了村庄镇店呢咱们再买多多的大饼酱肉啊。
0: 说着话爬起来往前就走。这傻子呢有傻心眼儿，他怕这侯君集跑了。
2: 你等等，这一回呀该你背着我了。
3: 哎呦我的妈呀，我背着你，你人200多斤，这条枪200多斤，加到一块400-500斤呢，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的好兄弟呀，你看我这小个儿也忒瘦点了，我也背不动你呀，还是快走吧，到前边好买吃的。
2: 啊，你不背着我那也行，你替我扛着大铁枪。
3: 不，大铁枪我也扛不动啊。
0: 罗士信一瞪眼睛，
2: 怎么的，你扛不扛？不扛就把你脑袋给揪下来。
3: 我扛。
0: 侯君集没办法了，只好替着他扛着大铁枪。哎呦真沉呐，呲牙咧嘴一路拜道往前走。罗士信呢在后头寸步不离，就监督着他。这回不走屁也荒郊了，走到了一个镇店上头，让罗士信饱饱的吃了一顿。这回罗士信呢也学精了，把自己这衣服脱下来，什么馒头啊大饼啊酱肉啊往衣服上头一铺，然后一兜，
2: 嘿嘿，这回能过瘾喽。我说小个子，往前走，你要是再骗了我呀，我一定得揪你的脑袋。
3: 好，这回我肯定听话。
0: 侯君集扛着大枪走啊，他累呀。
3: 哎呀，我的好兄弟啊，咱们歇一会儿还不行吗？
2: 不行。
3: 可是我饿了啊，你那吃的给我一点吧。
2: 我不给。
3: 那我怎么办呢？
2: 你不是有能耐吗？拿你那个钱往天上扔，让那大饼酱肉往下掉。
3: 喂，没那个能耐，我求求你了。
0: 求到一定程度，

0: 这罗士信呢给他一丁丁点吃的。这回呀倒过来了，把个侯君集饿得直打晃，一步一步往前挨呀，走了好几天，这才算到了四平山。等弟兄们见面之后是无不高兴。徐茂公就发现点问题，哎，我说侯君集贤弟呀，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比走的时候瘦多了？因为我这个人呢喜欢健美，我这一路上我减肥来着。齐国远一拍草包肚子，你拉倒吧，就你上秤一腰才70来斤，你减什么肥呀？
1: 是呢，70斤我都嫌胖，我想减到50斤呢，现在呀减到40来斤了。
0: 侯君集并不隐瞒，把一路上的经过讲说了一遍。众人听完了啊，笑得肚子都疼。好嘛，这回你一个惊人让傻人给治了。且说罗士信这一来，大家伙心里头有底了，军师吩咐设宴款待。酒席宴间呢，众将议论李元霸的厉害，罗士信翻着怪眼，再厉害我也不怕他，我也得把他脑袋给拧下来。正说着呢，就听山外头人喊马嘶，是战鼓齐鸣，有人进来禀报，报李元霸又来叫阵来了。罗士信一听啊，噌站起来了，一抹嘴上的油，挺好，吃饱了我拧他脑袋去。这位是真有意思啊，拎起来大铁枪，一个人往外就窜，肉肉肉肉肉肉肉，还跑没影了。徐茂公在屁股后头赶紧就喊，兄弟你等一等，等点齐兵将你再出战。罗士信哪管那一套啊，拎着大铁枪一气儿就跑到山口了。秦琼也怕他莽撞有失，赶紧带了几员大将随后跟来。徐茂公点齐10000兵马开开了山口。这时候李元霸正在耀武扬威讨敌骂阵呢，一看山口出来人马了，就命令兵将后退几步，流出战场等候交战。这头呢，秦琼还有一些将官骑着马簇拥着罗士信出了山口。秦琼用手一指，贤弟呀，你看随军阵前马上有一个瘦小枯干的家伙，那就是李元霸，贤弟你就是和他交战，千千万万得小心呐、啊！哎，哥呀，我知道，我得把他脑袋拧下来，回来跟您一块儿踢球玩。哎呀，不过嘿，他这脑袋个头小点儿，哎，咱们就对付着踢吧。提着大铁枪，揉揉揉揉，可就跑过去了。李元霸一看罗士信出阵，也拍马迎上前去。哎呀！怎么来一个大哥呀？我说你叫神什么玩意儿呀？你待着，这人有叫什么玩意儿的吗？我叫罗士信，我哥是秦琼，你听这俩名字了吗？一听就是亲哥俩。我可听说了，你叫什么什么什么煤长霸，你待着，谁叫煤长霸啊？我叫李元霸。行了，爱什么霸什么霸，今天我呀用这条大铁枪，我砸你，你敢用你那一对王八锤接我的大枪吗？那怎么不敢呢？我就是王纯的，你就砸，我就接着。
1: 好嘞。
0: 罗士信是一点都不客气，双手抡枪往下就砸，就听见呜一阵风声，大铁枪可就到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四平山前，伊猛会一劫。罗士信的大铁枪和李元霸的大锤就碰到一块了，就听得当啷啷一声巨响啊。罗士信的大铁枪可就震得撒了手了，飞出去十几丈远。他没想到这李元霸有那么大劲儿，思想准备不足啊，结果被震得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倒退好几十步啊，扑通通摔倒在地，一个大屁股墩儿坐那儿歇一会儿。这李元霸呢也没得好，两只大锤也都震飞了，坐骑被震得倒退十余步，李元霸有打马屁股后头就掉下去了。哎呦我的妈呀，得啪夸嚓也摔一大腚墩儿。两个人一咕噜身都爬起来，各自找各自的兵器。李元霸重新上马，就琢磨呀哈，我还没见过这么大劲儿的呢，今天这个仗啊打得有意思。来，再碰碰碰碰锤。罗士信捡回了大铁枪，好小子，碰就碰。说着话俩人又往前一凑，又打在了一起。这二位打仗啊，那是铁匠干活，真打实凿，碾子碰磨，实打实啊。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兵刃碰的是叮当乱响，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在战场上头滴溜溜直转，打到100多个回合还分不出上下高低来。不过呢，要讲力气，这两个人不相上下，可是要讲招数，罗士信比李元霸就得逊色几分了。罗士信的武功全是自己悟出来的，没事拿大铁枪揉揉揉瞎抡，轮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可李元霸不同啊，得到过武术大家的真传，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山西太原呢，住着几位了不起的高人，袁天罡、李淳风，还有风尘三侠，李药师、张仲坚、张除尘，这几位还都挺喜欢李元霸，没事就教给他一招半招的，那就不得了啊，妙言只在三五句，不受真传枉徒劳。李元霸打着打着就琢磨，就这么打下去我也赢不了他呀，我老师教给我许多巧招巧法，为什么不用呢？其中有这么一招叫做锁骨分筋绝命锤，如果用好了，能把傻小子大铁枪给他夺过来，那他可就空了手了，再要他的性命不费吹灰之力。对，就得这么玩。这时候大铁枪呜一声又砸下来了，李元霸没有硬碰硬，使个巧招，这锁骨分筋绝命锤就使用出来了。唰啦，双锤45度角往上一夹，咯楞一声就把大铁枪就给夹住了。就这条枪前边是枪尖2尺4寸长，枪尖的后边呢有8棱鎏金挡，这鎏金挡就是一大铁疙瘩，李元霸的双锤正好把这大铁疙瘩就给锁住了。罗士信往回一拽枪，你撒手，可是连拽三拽没拽回来。李元霸一看他拽不动，可高兴了，嗨，使个巧劲儿，我让你大枪撒手啊。李元霸的双锤前后左右这么一动，哎，要说轻而易举的把大枪夺过来也办不到， 所以俩人呢全都较劲啊，踏踏踏踏踏踏，肉肉肉肉，踏踏踏踏，肉肉肉肉肉肉，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可就转开摸摸了。说句客观的话，这罗士信的智商啊还是不行，如果说时间一长，他的大铁枪就有被夺走的危险。秦琼在这边观阵呢，急得直跺脚啊，哎呀哎呀呀呀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我那傻兄弟要吃大亏呀。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只见战场西南方向一溜烟尘，有一匹战马如飞似箭闯进了战场，马上一人扎金剑袖白马银枪，高声的断喝：呀哈哈呆，交战之人不要惊慌，少要害怕，谋驾来也。他催马摇枪直奔李元霸和罗士信。这时候秦

熊成咬金、徐茂公等人全都看清楚了，不禁绽开了笑脸呢。哎呀，这真是从天掉下来的救星啊，可太好了。那位说来的是谁呢？可不得了喽，他就是曾经在瓦岗山盗阵图、兄弟相认，帮助瓦岗军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的江松江永年。哎，江松来给解围来，就这段书啊热闹透了。因为李元霸是第一杰，罗士信呢是第一猛，而这位江松江永年是第一绝。因为这套书里头啊，除了13条好汉、四猛，还有四绝呢。第一绝就是江松的枪法占着一绝，第二绝是程咬金的胆子大占着一绝，第三绝齐国远那草包占着一绝，第四绝是杨广的混蛋占着一绝。所以说这段书啊就叫做一猛一杰会一绝。那么说江松是怎么来的呢？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上文书已经表过，大破一字长蛇阵以后，江松江焕父子跟随着罗成要回转北平府去认父去。那么罗成投钱下去了，把北平府的事情解决了之后，在家里头就等着。没过几天，江松父子来在了北平。罗成呢还真办事儿，见到母亲老王妃秦胜珠，就把老江家的事儿啊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秦胜珠听完了甚为惊讶，孩儿啊，这是真的吗？娘，当然是真的，我已经把他们父子带回了北平，就在店房里头住着呢，您看怎么办吧。我爹坏了良心了，说什么也不认他们母子啊。哎呦，这个老东西竟然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来，你快去快去把他们爷儿俩接进府来，先不要让你爹知道我要问话。罗成倒在店房把江松江焕就带到了内宅。江松见到王妃呀，扑通一声撩衣跪倒，母亲在上，儿给您叩头。秦胜珠是菩萨心肠，哎，快起来起来。江松站起身形，焕儿啊，快给奶奶磕头。江焕叫了一声奶奶，跪下也磕了三个响头，把秦胜珠给稀罕的不得了，忙把江焕抱到怀里头，问长问短，是问寒问暖。然后呢语重心长的跟江松就说，你们母子的事儿啊，你爹从来没跟我提过，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叫我那老姐姐受了委屈了。你们不要生气，回头我叫你爹和你们相认也就是了。罗成啊，快去请你爹爹到内宅来。又让江松江焕躲到里间屋，这爷儿俩可以偷听啊。不多一时，老王爷罗毅罗彦超乐乐呵呵来了。还琢磨呢，老王妃请我肯定有好事，肯定要表扬我呀。好嘛，还表扬呢，要大嘴巴抽了。倒在里头，夫人呐，你把我找来有什么好事啊？我说王爷呀，我来问你，咱们夫妻从成亲到今日已经几十年了，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吗？哎呀，夫人，这话从何说起呀？咱们夫妻两个十分恩爱，你从来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啊。那就好，那就好。可是你有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呢？罗一心说，我对不起你的地方啊，那太多太多了，至少说有那么五六七八九十的一百来件吧。男人嘛，
在外边难免有些应酬，你们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能知道什么呀？可是我那些小细节也没必要跟你说呀。

0: 夫人，你取笑了，我也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是吗？那你仔细的想一想，我也想不起来。哼，你还嘴硬，那我给你提个醒吧，你在娶我之前有没有结过婚呢？有没有生过孩子？你的前妻还有你的孩子有没有到在北平府找过你呀？啊，我这哎呀，老罗一如坐针毡呐，屁股都扎得慌，心说这件事儿谁也不知道，我夫人是听谁说的呢？哎，看这意思他都知道了。啊，我的夫人呐，他这个事儿啊，好嘛，那么大的北平王用舌头拌开算了。罗成就在旁边看着呢，是一阵的好笑。哎呀，我的父王啊，平时十分的威严，可是呢也有现原形的时候，你瞧瞧瞧瞧，被我母亲给问的是张口结舌。我呀赶紧看看吧，还指不定有什么笑话呢。就见秦胜珠用手一指，王驾千岁，你偌大年纪可不该扯谎啊，我来问你，江贵之他是谁？江松江焕又是谁？哎呦，夫人呐，闹了半天你都知道了。哼，不光是知道，现在人就在咱们府中。我说罗成啊，母亲，把你的哥哥还有你的侄儿都叫出来吧。遵命。里间屋这门呢，吱扭咣当一开，江松带着江焕可就走出来了。江松是真懂礼貌啊，紧走几步到在罗毅跟前扑通跪倒，爹，孩儿带着您的孙儿看您来了。这时候江焕也跪在了地上，罗毅一看再想抵赖可就不行了，只好给王妃施礼。夫人呐，这个事儿啊都怪我不好，我检讨，我不对，我有罪。当初呢和你成亲的时候我就应该说明了，可是我呀一时糊涂，我就把我过去结过婚这个事儿啊就给忘了，实际上也没有忘干净，我就是太爱你太爱你了。我如果说我都娶过媳妇了，我不是黄花大小子了，我跟你这个属于是二婚，属于是重婚。我的夫人呐，我怕失去你的爱呀，我怕咱们的婚事吹灯拔蜡喽啊，所以说呢我就瞒着，可是瞒来瞒去闹了一个两头不是人。夫人呐，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就是别生气，一生气的话我感觉我呀更不是人了。哎，你呀，你瞒着我不要紧，可是让我那江贵之姐姐她怎么想啊？她不知道是你瞒着我，还以为我容不得人呢。哎呀，夫人呐，您说的太对了，都是我的毛病啊。行了行了，还不过去与孩子们相认呢。哎，好。罗毅赶紧过去伸双手把江松江焕都搀扶起来。儿啊，我给你赔礼道歉了，这都怪爹爹我呀，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犯的那么一个美丽的小错误。江松心说，就这老糟头子啊，这错误还美丽呢，还小呢。你呀，你也就是我爹，要换个旁人，我大嘴巴窝心脚都得请您品尝，可事到如今就不能说那么多了。爹爹呀，您能认下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啊，儿啊，你娘她还好吗？爹，我娘挺好，只是您前几次不认她， 他挺气愤，让我们呢改姓老爷家的姓了，叫做江松江焕。哎，不，以后啊，咱们就相认了，把姓氏呢还是改回来，哎，叫罗松罗焕。就这么着，一家人是言归于好。老王妃秦胜珠命厨下准备酒宴，欢庆团圆。第二天呢，秦胜珠命管家给罗松罗焕更衣，又命罗成领着他们爷儿俩在北平府游逛几天。罗毅征得王妃的同意，决定让罗松带着罗焕回江家集去一趟，把江贵之全家都接到北平府来享福。本来罗成也想陪着去，可是北平府有重要的事情了，他离不开，只好作罢。临走的时候，罗毅给江贵之写了一封信，承认了自己一个不对百个不对，希望他呀能够原谅自己，和儿孙一起搬到北平府全家团圆。罗松罗焕从此认祖归宗，不再姓江了。单说这爷俩乐乐呵呵的回到江家集，见了老娘失礼已毕，就把北平府认祖归宗的事情讲说了一遍。江贵之闻听，想起了往事，不由得滔滔泪向腮边滚呐。罗松在旁边就解劝，哎，娘啊，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咱们一切往前看吧。您也经常告诉我们，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错必改乃为俊杰。我爹既然已经认错了，又让我们爷儿俩回来接您到北平府去享福去，干脆咱们收拾收拾就动身吧。罗焕也是奶奶长奶奶短，在旁边一个劲儿的解劝，最后这江贵之才答应下来，要和儿孙一同前往。当时把家里头粗笨的家具全都赠送给乡邻，带着细软之物雇了一辆大车，是择吉登城啊。这一路上还挺顺利的，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止一天。这一日正往前行呢，就来在了四平山地界。罗松就发现一问题，这大路上头屡屡行行的全都是难民，这怎么回事啊？打听打听吧。哎，那位老伯，您这是往哪儿走啊？
1: 哎呦，我说这年轻人呐，你们可别往前边去了，要是碰上官兵啊，不光抢了你们的东西，恐怕性命也难保啊。现在十八国反王联合起来要劫杀杨广呢，啊，打的那个凶啊，哎呦，太吓人了，没时间跟你说了，我们得走啊。
2: 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0: 这些难民继续仓皇逃走。罗松就琢磨，瓦岗山弟兄对我可不错呀，上一回我倒在大魔国去找罗成去，幸亏有瓦岗山弟兄从中帮忙，我们弟兄才得相认。吃水别忘挖井人，发财别忘老乡亲，滴水须当涌泉报，常怀一颗感恩心。咱也不知道罗松怎么把这四句给凑到一块了。不行，我呀得到两军阵前去看望看望大伙，如果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绝不能够袖手旁观。打定了主意，这才把母亲还有儿子安顿到一家店房里头，自己披麻单枪赶奔四平山。来早了不如来巧了，远远的就听见炮鼓连天，喊杀声震耳，到在近前一听呢，听听汤汤打得太凶了，立马在高坡之上这么一看，哎呀，有一员使锤的将官正在大战罗士信。不好不好啊，他使用的叫锁骨分筋绝命锤，时间一长傻英雄就得受害，我得赶紧帮忙啊。这才引出来一猛一劫会一绝。
3: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 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我有一个梦。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音。
2: 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又相会了，老时间老地方，让我们共享这段民族音乐好时光。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六月茉莉，这也是在闽南语的很多的这个专辑音乐当中我们会经常听到的一首，也是闽南语歌曲里比较古老的歌曲之一了。它的旋律呢正是来自于福建的滨海地区。明末清初，随着大批移民来到了宝岛，然后经由作词家徐秉丁的填词，传唱成了地地道道的台湾民谣，曲风淳朴而活泼。这首歌曲呢也是永远微笑的邓丽君小姐从童年时期以来的拿手歌曲，唱起来也是挥洒自如。民族音乐好时光，风从东方来，听听孩子们的天籁之音吧。西北语，直觉乐。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此时的你在做些什么呢？什么心情？和谁在一起？又是在这个城市的什么地方？

0: 在整个的80年代，在电视荧屏上，李谷一、苏小明或者是朱逢博都是当时当仁不让的明星。这首歌曲很显然也是我们当时的流行曲，妇孺皆知，而且皆谈相唱，毫不夸张。
1: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让我们共享一段民族音乐好时光。无论是行走还是驻足，或者你的耳畔也回旋着这样的乐音，
1: 岁月沉淀，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张雨生的《大海》。

0: 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共度一段民族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老朋友子君，所有的谢意和感恩都在这曲曲老歌当中。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今天的这曲开场曲是《草原牧歌》，来自于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当中的一首插曲。《草原上的人们》这是一部纪录片，是根据马拉沁夫的同名小说所改编的。故事的情节我们在这里就不赘述了，但是呢，我要说到的是影片当中的音乐，除了像《草原牧歌》，还有《草原晨曲》。《草原晨曲》呢是《草原上的人们》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同时还有一首，我想这首最为人们所熟知，并且口口传唱到如今，它就是海默作词、通甫谱曲的《草原上的情歌》。敖包相会。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敖包相会，根据蒙古族的作家马拉庆夫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改编的电影剧本《草原上的人们》，这是1952年的一部老电影，长春电影制片厂开拍的。敖包相会就是片子当中的插曲之一。随着电影的放映广为流传，这是根据海拉尔河畔的一首古老的情歌创作而成的。各位，此时此刻，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继续在民族音乐里和你说话，和你一起听到音乐中的大中国。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一首短歌，湖南民歌《一根竹竿容易弯》，是来自于湘籍的歌唱家何继光老师。湖南省境内丘陵土地广布，山歌流布广泛，所以当地人也是把湖南的山歌归纳为高腔、平腔和低腔这三种。那所谓高腔山歌啊，就像我们听到的，一般来说呢，这个音调高亢，节奏自由，在拖腔的地方，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啊呜啊呜等等的那种歌曲当中的衬字，大多也是成年男子啊在民间野外用假声歌唱的。那么平腔的山歌呢，悠远绵长，大多也是成年男子在野外用真声来歌唱的。低腔的山歌则优美柔和，节奏性强，音量较小，大多啊是妇女们在室内歌唱的。为了我们对湖南民歌，中国的纯美的民歌小调更多一点了解，那时而高亢，时而婉转，时而诙谐，时而泼辣，不同的方向和角度，让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思想、感情、理想和愿望的集合。湖南民歌当中的这曲源远流长的《浏阳河》。

浏阳河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首老歌，徐淑华作词，唐碧光谱曲，歌曲源自于徐淑华创作的小歌舞剧，描写的是什么？是农民在丰收之后向国家缴纳公粮的喜悦心情，也表达了对领袖的爱戴，生活气息非常浓厚，加上歌词通俗易懂，感情真挚，所以很快受到了百姓欢迎，以至于最后听众们都以为它是一首地道的湖南民歌，其实呢也是湖南歌，但是一首创作的民歌。诞生10多年来，不仅受到听众喜爱，同时也激发了音乐家们的创作灵感，他们怀着对歌曲的崇敬之情，创作出了一首富于时代气息的浏阳河，又唱浏阳河。

宋祖英的一曲《又唱浏阳河》，真的是以老歌《浏阳河》为线索，抒发了人们对歌曲的热爱和眷恋，同时呢，也唱出了人们奋发图强建设新生活的美好愿望。这首歌当中，浏阳河的旋律反复的出现，既显示了老歌所带来的淳朴气息，同时呢，也体现了新时代的热情召唤。风从东方来，一首短歌《乡里妹子》倾城来之后呢，继续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做出的一个详细的讲解。我们呢生逢在这样的一个好时代啊，相信任何一个慢性病患者呢都希望自己啊能够利用最好的药品来捍卫我们的健康，改变我们的命运。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药名就明确标注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顽疾。所以说许多患者都纷纷加入到了我们延寿方康复慢性病的行列当中。我也相信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风心病啊，还有脑梗、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类风湿、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肝病、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不怕你得病时间长，也不怕你病情有多重，咱们可以说来一个康复一个。你这种治疗方法，它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你像了解我的一些老朋友老听众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呢性格比较耿直啊，有啥说啥。我能治的我告诉你我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会直言不讳，我绝对不会说跟大家说一句大话。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啊，三代延寿方呢它往往又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惊喜啊。你看很多患者都说万万没想到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一种病之后又把身体其他方面的病也一并治好了。其实不瞒大家说啊，就是老师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的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都是最低能够让我们见到的一个疗效的样子。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故事啊，这是我爱人的一个远房的亲戚啊，论起来的话呢应该叫人家表哥啊，平时生活当中呢他没什么毛病，不过在2017年那年他64岁突然就咳嗽不止，想的可能是烟抽多了啊，控制了吸烟的量，自己呢又买了点清肺利咽止咳化痰那些药物，想着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改善了，结果始终不得缓解。后来是越咳越严重，到医院去检查才知道他患上了小细胞肺癌，并且已经到了中晚期了。小细胞肺癌啊，就这个病大约占到了肺癌的20%，恶性程度高，倍增时间短，转移的话呢还比较早，而且扩散面还比较广泛，它可能会转移到肝，转移到脑啊，对化疗放疗的相对来讲它比较敏感。在初期的时候吧，如果我们治疗的及时啊，缓解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还极其容易发生继发性的反弹。当时的话呢医生就告诉家属说这种癌症的致死率啊高达94%，依照表哥当时的情况呢已经是来不及手术了，只能是化疗拼一下的。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呢能够延长几年寿命，如果效果不好呢也就是一年半载的活头。那么当表哥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啊，他表面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比较淡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也不治了，你别到最后了人财两空，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想遭那个化疗的罪。但是家里人不愿意，也不想放弃，说你不治不行啊，咱不能等死啊。但怎么劝表哥也是非常坚持，说自己都剩不了多少日子了，你们就让我这窝到医院里头做那个无谓的挣扎，死了也是窝囊。要说表哥这个性格也是特别的倔强，当时是他老伴儿啊，表嫂哭着给我来的电话。其实别看我们是亲戚啊，但是不在同一个城市，多少年也没见过一面，走动的呢也不是很多，毕竟是个远房的表哥。所以他老伴儿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很客气啊，就说了说这个妹夫啊，你看看你表哥这个情况还有没有办法。我听咱们家亲戚说呢，说你研发成功了一种发酵新中药啊，能益寿延年啊，是不是给你表哥吃上点行不行？那么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不会撒谎，当时我就实事求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嫂子，不瞒您说，目前这个研发的成果对于恶性疾病疗效不确切，你说你用可不可以？可以，它不会有任何损伤，而且只能好不能坏，但你说的治好了这个我不敢打保票。 结果我这个话音刚落呀，那边兴奋的不得了，哎呦妹夫，预防也行啊，预防也行啊，我们知道这病啊，什么叫绝症，治不好了，只要是能让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能让他舒服舒服，别让他天天难受天天疼就行啊。你哥他现在是拒绝治疗的，就不想去医院了，这没辙了啊。如果说你这儿有药的话叫他在家吃啊也行，他们也是真没办法了，哪怕说少遭点罪延长一下生命也是好的。当时我能够感觉到就家人的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没有这种感受啊，实在无望了那能活着就行了。然后我就嘱咐我说，咱们可以配合其他的方法一起治疗啊，当然多吃一个三代延寿方对他是只有好处没坏处。然后要了地址，我又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给他邮寄去了五副的三代延寿方。咱别说是亲戚了，就算是普通患者我也会惦记的这个事儿啊。你看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场外指导老师时不时的给咱们打电话，全程跟踪咱们的服药情况，对不对？我可能说顾不过来每个人都给你们去打电话，但是我会嘱咐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一直伴随着咱们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同样表哥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跟大家都一样，有专门的指导老师经常性的问候了解他的恢复情况。毕竟啊，我这边工作也挺忙的，也根本没法做到面面俱到嘛。结果当我算着日子感觉呀，他应该是吃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吧，啊，我就想跟表嫂再了解一下交代一下啊。结果这电话打过去之后啊，表嫂那边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啊！我说怎么了，表嫂就哭什么呀？他说：“妹夫啊，你哥他走了。”哎呦，他这话一说呀，我这心里一沉。哎，我就想着，我说怎么这么快呀？这人就走了，按说不应该呀。啊，你刚想说节哀顺变呢，表嫂就跟我说了，说你哥留了一封信之后就走了。嚯，这个大喘气说的话呀，这是叫我这心都揪揪到一起去了。留了一封信走，这是走了，这不是没了呀？啊，一问才知道去哪儿了，去年轻的时候啊插队的那个地方呢，贵州的一个小村子，也是跟我表嫂相识的地方。可是即便是找到了，哎，不愿意回来，说自个儿一个人想静静心，让家里人不要再打扰他了。啊，他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呢？他担心自个儿这个病说不定哪天就没了，让家人承受不了，不想让自己的家人难过。走的时候简单的带了点随身的衣物，然后就是把三代延寿方给带过去了。啊，你看看就这么回事儿。啊，转眼间这个事儿就过去好些年了。说实话我都以为表哥可能不在人世了。就五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后续的再给他邮寄，也没有再找我。不过就在前几天啊，我接到表嫂的电话了。老两口一块儿从贵州回来的。还跟我说呢，说妹夫啊，你这药可真好使，你哥在那边做检查了，他的病已经控制住了。而且他说了，自从吃完了我给他寄那五副延寿方，就没吃过任何药。我听了之后我非常兴奋的，我眼泪就在眼圈里边打转。可能你们理解不了啊，我这个眼泪在眼圈里边打转，不是因为他是我远房的表哥，还是我就说白了是我大舅哥还是远房的，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他的那个病通过三代延寿方调理好了。就这个是我激动的，从最多一年的一个生命期限到已经过去好几年啊，2017年你算到现在多少年了，那表哥还好端端的活在这个人世上，这本身他就是个奇迹啊。当然过后我也进行分析了，像我爱人的表哥这个恢复情况呢，一方面是药物的作用，你人体三通之后，体内毒素垃圾代谢掉了，脾胃吸收营养能力强了，血脉畅通，气血运行好了，这绝对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再一个呢，跟他出门去了以后这个心态的调整，以及在贵州青山绿水环境下的影响，提升了机体的这个免疫力。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个情绪啊，你开心的时候你的免疫力要高很多的啊，你各方面都有关联。总之的话，表哥是幸运的啊，有家人的陪伴理解，也有三代延寿方的应用。当然也不排除表哥人家有自己的福报，命中有劫，但命不该绝。所以老师常说，人活着才有希望，不放弃才能得到。 李老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面对疾病，我们千万不要轻言放弃啊！各种慢性病的确猛如虎，要人命，非常可怕。但是咱们只要有勇气去跟他搏斗，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并且的话呢，用对武器，咱们就有机会去战胜他们，就能给自己拼出一条活路来。而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会有如此全面、确切、快速的治疗效果，首先是因为什么呢？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比如说我们一通脾胃啊，我没说吗？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脾胃它就是健康的根，更是长寿的因，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一个人要是脾胃不好，那么身体气血就会出现生化不足的情况，身体各个部位就得不到真正的有效的滋养，那时间长了是不是就枯萎了，继而就百病丛生啊！你瞧慢性病缠身的人，有的面色苍白，嘴唇都没有一点光泽，有的过于消瘦，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有的很胖，看似体态庞大，但是一点都不实诚，还有的说话有气无力，精神不振的，这都跟脾胃的功能受损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点啊，你脾胃经要是不通，吃多少营养品都是徒劳的，你吃再贵的药那都是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所以我没说吗？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说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每一个组织都有不同的功能，但是它们又是互相联系的。也正因为有了血脉的联系作用，使得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是靠血脉来保持联络的，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行气血而迎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所以说血脉不得不通。你看堵得轻的，咱们感觉身上麻胀、痛僵、红肿，这是比较明显的。而堵得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脉管炎、闭塞症。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的话，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关键所在，叫重中之重啊。那三通肝肾，这是我们能否长寿的一个保障。因为肝主藏血主疏泄，它是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肾呢藏精滤血，说白了给人体过滤血液的。生动点来讲，这个肝肾要是配合好了，它就能够给我们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这样一来咱们这个血液也好，脏腑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自然也就能够延年益寿了。我没说嘛，人生命快到终结的时候，你看看他代谢是不是都不行了，说白了那就是肝肾经都要堵死了。所以说这人体三通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啊！再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疗效神奇还取决于我们是发酵中药。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反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因为发酵中药啊，要求入药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的，这就是保障药材的精华要有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关键是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关键是啥？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顶普通中药80片，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3天之内就能够打通我们全身。为什么我总说3天就能见效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并且由于咱们是运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提纯的，这项技术的特点呢，它首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而 3D 打印技术恰恰又给我们请了一个神农，他把目前我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要 3D 打印出来，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条打印系统当中，叫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观察，一个脏器一个组织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叫实验排查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一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来了863种活性多肽，针对于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100%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同时呢，它还会在我们人体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免疫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一劳永逸的原因所在。所以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是国内外很多医疗机构多次的向我抛出橄榄枝，想要买断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所在。但庆幸的是啊，你们的李老师始终没有忘记一个医者的初心和良知。我知道一旦我要把这东西卖给他们了，那等到国外的一些什么医疗机构生产出来，那就是洋中药，然后他们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不知道翻多少倍。有钱人对这个涨价无所谓。

那么贫苦的患者怎么办？不就等于说我亲手把一些患者逼上绝路吗？干不出来这种事儿，那不是人干的事儿。所以说我毅然决然地捐献出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只有一个要求。

0: 拿掉老慢病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它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非常有限，这是它唯一的弊端。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是比较紧张的啊。那因此咱们就实行了一个限购的政策，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你可以少订但是不能多订，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同时呢咱们各地的患者跟李老师也一起来监督什么呢，以防有些人趁机抬高药价这个问题。记住了，一片咱就卖一块钱，有比这个价格高的你给我来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咱们老百姓，保护咱们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是大事儿。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啊，您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吧。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说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还担心呢，我寻思这个一块钱一片儿，就寻思先买一份试试，但真没想到说这一试吧还真是对
0: 的。当时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啊？
3: 治疗的是心绞痛，而且这个血脂还高、在这个脂肪肝，胃肠吧也不怎么太好，就老觉得人吧吃点东西肚子胀，颈椎吧老觉得那地方皱巴巴。再一个说啥呢，这个腿就是睡觉的时候吧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抽筋儿了，哎呀疼的呢半天也缓不过来，特别讲这里严重的这个心绞痛了，一犯病呢就感觉到气儿上不来呀、人就跟一堆烂泥似的就不敢动了。
0: 说心绞痛它一犯病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是那种绞痛，它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让一个人动不了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看着自己意识到那种濒死感，这是最可怕的。
3: 确实啊，您说家里边吧这些人也都在，然后各个地方吧都放着这个速效救心丸，平时吧家里也叮嘱，哎还得看着，而且呢吃的那些就是常见的那几个药，什么心发他汀啊、贝塔勒克呀、阿司匹林啊、奥美拉唑呀，
0: 对
3: 啊，谁都怕吧自己出个意外，那你说这人要是没了那分分秒秒那就是没了，
0: 对
3: 吧、总之吧这一天天人吧活的就跟那走钢丝似的，哎呀就觉得这哪有什么生活质量啊，有今天没明天。
0: 你这点生活质量全叫这个药给影响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3: 61了。
0: 61岁按现在来讲的话年龄也不大。啊，你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吃药。那不吃药的话呢身体受不了。而且即便是吃药、有的时候还会犯病。这就是心理上承受着被疾病突然之间要命的这种威胁的这种恐惧，然后身体上还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这是最痛苦的事儿。
3: 是后来吧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说一片呢能够顶上普通中药的80片啊，
0: 没错，
3: 用了吧才知道哎这效果来的是真快。你看刚用上两三天的时候吧自己能够明显感觉胸口这个地方没那么憋闷了，出气儿吸气儿也顺畅了，
0: 好
3: 觉得这个睡觉吧好不老少，为啥呀能睡踏实的，肠胃呢吃完东西这会儿不疼不胀，胃口呢也挺好，为啥呀吃东西香啊，那时候吧刚刚用了半副，而且这颈椎吧也觉得脖子不疼的，哎你说回个头啥的吧。

0: 轻松挺多了。
1: 嗯，
0: 就觉得这关节像注了油似的。最高兴的是啥呢？吃完这三袋延寿方，就这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
1: 哦哦，
0: 这人就觉得说是死里逃生啊，心理压力啥的没了。
1: 嗯嗯，
0: 而且自从用上那个发酵中药以后吧，这个腿一直都没抽过劲儿。
1: 嗯嗯，
0: 最近这几天吧，家里人都说了，哎呀，你现在精气神啥的挺不错了。你说这60多了，这会儿也赶上退休了，哎，这个病也碰着好药呢。
1: 嗯，
0: 那你说这会儿身体好了，不也能够享几年清福吗？
1: 你看看，实际上你这个说出来了很多老年人的心声。
0: 哎呀，那你不管咋样，都得感谢李老师啊。
1: 还得是您自己的这个福分。
0: 我就想着这会儿病要好的。
1: 嗯。
0: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你能不能给我提点建议啊？
1: 在治病这方面，我肯定是可以提建议的。首先呢，非常感谢呢我们这些患者啊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那咱们回过头来呢，再看看您的这个病情啊。我们为什么说会产生这个心绞痛呢？这个中医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可以说，但凡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呢，咱这个血脉淤堵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想要避免发生危险，那就必须得通血脉，就是通血管的啊。那咱们再来说一下你这个血脂高，血脂高说明咱血液不干净，这对我们的肝就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肝脏是干什么的呢？藏血的，解毒的。我们的肝脏里藏的是超标的血脂，那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脂肪肝呢？另外呢，我们这个血脂为啥高啊？你看很多人呢啊，吃这个肥甘厚味的，吃多了之后他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利用了。你包括我们身边不乏有一些整天大鱼大肉的那些人，吃完了之后人家消化吸收利用，人家什么事都没有。但如果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边，沉积在血里边就是血脂高，沉积在肝脏里边就变成了什么脂肪肝的。所以说没有问题的人，人家脾胃的消化功能好，而我们脾胃亏虚了，才导致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肪高油脂的这些食物它吸收不了，扩散在血管当中，什么高脂血症、动脉硬化就都来了。
0: 哎，确实啊，您这么一说都明白了，是这么回事。
1: 其实就在于什么，脾胃不好了。也正是因为我们脾胃亏虚，尤其是钙质的吸收不好，所以咱们骨质疏松了，所以你就容易抽筋了啊。你看有些老年人呢，恨不得打个喷嚏都能骨折啊。原因在哪儿？就是脾胃消化吸收运化水谷精微的能力下降，不能够把我们骨质所需要的营养给它及时的填充上。那咱们治病呢，尤其是像我们一体多病的人，我们就一定要啊好好的给咱们捋一捋。你如果说我这心绞痛、高脂血，然后呢颈椎病、骨质疏松，我这一体多病了，如果你要是不给它捋顺出来的话，那就像这个毛线团似的，不捋开了那就是废物，没法用。但是你要给它捋顺开了之后，你会发现解开它很简单。你看这个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解决不了问题，吃上反正管用，时间久了年龄大了啊，再吃不管用了，而且副作用很大啊，它只会加重我们脾胃和肝肾的负担啊。你看长时间吃西药的人，找我看病的这些老年患者，没有一个说我脾胃我肝肾能好的。原因在哪儿？就是以前吃一些顶药吃的啊。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方三通，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入手了。咱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一片顶过去的80片，吃一天顶80天。你看短短一个月下来咱们改善多大，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吃东西不胀了，再加上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胃也好了，你周身的所有的血液都靠这个脾胃来化气生血的。所以说一通脾胃之后了，你有劲儿了，那二通血脉，脏腑协调好，血脉畅通，气血运行正常了，你这个心它还能堵吗？
0: 那肯定不堵的。
1: 对呀，那我们说这病它也就好一半了。再一个三通肝肾，让你这解毒代谢好，脂肪不再粘附你的肝脏，让它可以自由的呼吸，发挥强大的解毒能力。哎，同时呢，肾脏藏精滤血，他们俩强强联合，就呵护我们人体不会再轻易的受到任何毒素的侵袭啊，自然就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的目的了。所以我在这儿也恭喜您了，老先生。那像您这种情况呢，再有两副药咱们就治的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把这药再备一备啊。
0: 行，那我就听你的，我就再补上两副药呗。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

0: 康复。
1: 那就谢谢您了啊。
0: 哎，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卖1块钱。
0: 啊，对，没错。
3: 而且说是里面都是新鲜的药材发酵出来的，治一体多病，所以我也想用。因为啥？我就感觉到我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堵。今天我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给我看一看。
0: 没问题啊。啊，你跟我说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呢今年65了。这身上的毛病特别多，这血压是忽高忽低的，高压都是在180左右，低压都在100左右。
0: 这个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啊，属于3级高血压的状态，而且压差很大啊，压差大，动脉硬化是必然已经有了。
3: 可不是嘛，平常我这人吧，就是感觉到糊里糊涂的，一会儿清晰，一会儿迷糊。另外耳朵老是嗡嗡的叫。有时候就感觉到耳朵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声音大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过飞机一样。平常的话耳朵里面就感觉到养了个知了似的，在那里面叫个不停。然后头也跟着疼，有时候还感觉到晕的厉害。
0: 其实这个耳鸣啊，现在年轻人当中也非常的多，多半是因为睡眠不好导致的。睡眠不好的话，休息不好，就是脑失所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脑供血不足。而老年人出现耳鸣啊，那就很典型的，那就是纯粹的是血脉不通啊，然后气血无法上及于脑导致的。啊，这种情况继续发展的话，会呈现脑萎缩，记不住事儿了。
3: 对对对，有次特别危险。你不知道我当时不是起身拿东西嘛，我就感觉到眼前一阵头晕
0: 啊，
3: 这身子就控制不住了，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当时就感觉到这个血往头上走呢，头跟着要爆炸了一样那种感觉，
0: 就是一跳一跳的疼的那种，是吧？
3: 对对对，就是
0: 啊。你没出现脑中风，我跟你讲这就不错了。因为一般情况下，像你刚刚所说的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吧，多半呢都会呈现这个脑中风，要不脑梗啊、脑血栓，甚至于脑出血。所以说我们老年人一定要警惕两件事，第一，头疼。这个头疼一跳一跳的疼，若是加上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话啊，那你出现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你真得引起注意啊。再有一就是你摔倒了，咱说即便是没出现脑中风，60多岁这个年纪骨质疏松，尤其是女性啊，更年期一过，这个骨质疏松的概率非常的高，能达到90%啊。你这哐当一摔倒，真的摔坏了，把骨头摔折了，这不也是要命的事儿吗？对吧？
3: 对对对，就是。不过那会儿吧，这一摔也挺难受的。受罪啊，因为是当时应该是摔的猛了。我那腰啊就跟断了一样的疼。本来我就是这个骨质增生嘛。这一碰啊，这旧病就犯了。
0: 你看。
3: 当时疼得我就满头大汗，用劲儿也用不了。自己坐在地上起不来，哎呀，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才慢慢的挪到这沙发上，前面才坐上去的。到现在我跟您说啊，我都不敢有什么活动，我就怕摔。有的时候我就想，你说这岁数大了，这一身的病，活着真难。再个，你说我这年龄大了，记性还不好。生怕自己再过上几年就老年痴呆了。因为我们附近有个邻居就是这样的，老年痴呆了，自己的儿子一会儿认识，一会儿又不认识了。现在我就是这样的，我前面说完话，我后面就忘了说的啥了。有一次在楼下下楼买那个降压药，当时在家我就特意把这个药名记了一下。当时记下来了，可下楼的功夫，哎，这药名全忘了。根本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又爬楼梯上去，
0: 那再找药盒，
3: 拿着这药盒去买。
0: 你 看
3: 哎，这平时在家孩子交代我个什么事儿，我也记不清。前面说完，等孩子后脚走了之后就又忘了。再一个，我这心脏。

0: 胸闷气短，有时候心慌还难受。
1: 嗯，
0: 你看我这身上就没个好地方啊，李老师。
1: 确实是啊，听你这么讲的话呢，我们大家也能感受到没有好地方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你看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个情况，
1: 嗯，
0: 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希望吗？
1: 身上的毛病确实不少，嗯，你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咱这些病的病根儿，就是它的来源在哪儿之后，你就知道咱这病能不能治了，
0: 嗯，
1: 啊，咱们先说这高血压啊，高血压这是西医的说法啊，中医呢把它列为头痛眩晕的这个范畴，啊，那么高血压的主要发病原因跟什么有关呢？情志不畅，饮食不节，还有老年体弱，久病劳倦，以及感受外邪侵袭等等因素。啊，咱们先来说这个情志，气郁化火，它容易引发肝阳上亢，哎，这是高血压的一个发病原因啊，这是肝脏的问题。那么饮食不节，吃了肥脂油肝，它会导致我们脾湿健运，痰浊中阻，哎，这是我们脾胃的问题。而年老体衰，久病劳倦，这是什么呢？肾脏的问题，因为肾精不足啊。总之你看呢，病因复杂，就一个单纯的高血压，它就跟着好几个脏腑它都有关联，而且症状表现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你看这个高血压，有的人的收缩压高，有的人舒张压高，有的人呢压差小，有的人压差大，你要同样都用降压药去治，那就没一个治好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是是，
1: 哎，
0: 是这个点。
1: 而高血压我们都知道，如果不从根上去解决，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甚至呢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所以这个病不容小觑。那耳鸣是怎么来的呢？肾开窍于耳啊，所以你看又跟我们的肾脏有关系。骨质疏松这怎么来的呢？肾主骨啊，人无骨不立啊，所以说你这个肾功能要是不好的话，你就会有各种的骨病啊，最终导致咱们行动不便，那比比皆是。另外最重要的是记忆力的减退，时间长了之后啊，的确什么老年痴呆啊，忘性大呀，记忆力下降啊，就多种原因引发的。一来跟肾有关，因为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一旦肾精亏虚，我们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脑组织萎缩。同时呢，血压升高了，还有动脉硬化的产生啊，会引发管腔狭窄，血脉淤堵，那咱们这个脑细胞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也会出现这种啊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问题。所以你看所有慢性病它之所以难治，因为它的病因很复杂，但是通过刚刚老师跟你分析，你身上的毛病再多再复杂，综合起来跟哪几个脏腑有关系？脾胃、血脉，还有什么肝肾，这就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为什么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呢。一旦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了，那这人疾病接踵而至，摁下葫芦起了瓢。但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想必你要听节目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多少能了解点的是吧？
0: 对对对，听了好几天了。
1: 嗯，
0: 叫什么一方三通什么的。
1: 哎，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的就是咱们这一身的病。所以你也别着急，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吸收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咱基本上啊，3天之内就能够叫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所以说你好好配合就行啊。
0: 嗯，好的，哎，那就好，李老师，有你这么说，我就感觉到看到希望了。
1: 好，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现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一片只要1块钱，然后工作人员指导您怎么去应用。
0: 好好好，行，谢谢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我吧真要好好的谢谢您。
1: 嗯。
3: 我在电话这边给您鞠了个躬。
1: 哟。
3: 谢谢您的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让我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1: 太客气了啊，您这个不用鞠躬哈， 我一直跟大伙讲，治病救人，这是我们作为一名医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们很多患者就觉得什么呢？自己那么多年的煎熬，通过三代延寿方好不容易给治好了，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总想说跟老师谢谢啊。所以呢，我也经常跟大伙说，只要你们把健康康复的消息你来电话告诉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那您现在是正在用药呢，还是已经停药了？
3: 我已经停药了，这都快两月了。为啥我说我要特别感谢你呢？你看我之前吧，那真就是个药罐子。你看像糖尿病啊、高血压、类风湿这些我都有，手指头那都变形了，一天啥活干不了，而且我这眼睛也不好，看啥就是那种雾蒙蒙的。再一个胃也不行，吃点东西胃就胀得难受。
1: 嗯，
3: 我那时候真是活着感觉都没啥信心，哎呀，死了还没决心，天天吃那么多的药，病还越来越多。我们家那点钱呢都让我给糟蹋了，我跟老伴儿说我就是个无底洞，我不活着都没啥意思了。老伴儿说别瞎说，说让我只要好好活着他就知足了，不管花多少钱他都愿意。但是说实话，就这个罪呀，我都遭不起呀。在没用咱们这个延寿方之前，我都不敢想象我还有出头之日。这不在节目中光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3: 这个我总算是体会到了。你看我现在啥药我都不吃了，你看我现在血糖正常了，血压也平稳了，这手也不疼了，干个活啊，沾点水啥都没问题了。
1: 嗯，
3: 而且还能吃饭了呢，这身上也感觉有劲儿有力气了。之前还总便秘，现在厕所马上就排下了，也不用像原来蹲到腿麻脚麻了。
1: 那现在就属于
3: 真的都好了。
1: 那现在就属于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
3: 对对对，就是这样。
1: 所以为什么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在于这个并发症。那么糖尿病它到底是哪儿的病啊？它首先是脾的病，你的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啊，该去哪儿去不了。
3: 嗯，
1: 哎，在这儿呢。再一个，糖尿病它是代谢病，这是我们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肾管着我们的解毒代谢。
3: 嗯，
1: 哎，那么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哎，这就跟血液有关了。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了，血粘稠了，血脉淤堵了，什么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脉管炎、糖尿病下肢闭塞。
3: 嗯，
1: 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看看它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啊？一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瞧瞧我们现在多好，哎，因为您用对了，凿到病根上了，自然而然的标本兼治把您的病给拿掉了。啊，那你这停药两个来月，各方面的状态也不错。今儿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3: 李老师，我今天给您来电话吧，主要是我还想帮我家邻的那个李大姐问问。
1: 哦，
3: 她这不是她老伴都好几十年气管炎了，现在发展成肺心病了。
1: 嗯，
3: 李大姐说她晚上嘛睡觉就听老伴咳嗽都害怕，就怕她有时候一下子憋过去。所以他看到我现在恢复成这个样子，也可想要用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而且1块钱一片。
1: 嗯，
3: 这普通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但是你说咋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病和他那病不一样，我说那我得帮你问问看看你能不能用，我问问老师。
1: 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哈，也是一个好邻居啊。咱们帮忙问问呢，这也算是咱们自己啊积了点福报了啊。另外这个慢性病患者真的也是太难了啊，就像你这个邻居的肺心病啊，那可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啊。你知道这类的患者到最后是什么？躺在 ICU 病房里，浑身插满管子，人财两空，相当遭罪啊。老话讲，人活着就是这口气，那么这口气来讲的话，它靠的不光是我们血脉的畅通啊，气血正常运行，它还要靠脾气的充足。因为什么？我一再的讲啊，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人当气儿不够用的时候，首先我们不光要考虑肺，不光要考虑心，还得考虑这个脾。所有慢性病的治疗一定要先从这儿治啊！如果脾胃不好，什么山珍海味都白费，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哪怕你吃了再好的药再贵的药你也吸收不了，别人吃了管用，咱吃了不好使啊，所以说一定要通脾胃。再一个的话，肺心病我刚才讲到了，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哎，同时的话呢，由于这一类的患者，他血液

0: 不干净啊，因为气血不能够正常的运行了，会给我们的肝肾带来极大的影响，继而又会造成血脉的淤堵，然后心脏也不行了啊。你看看这就是什么，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任何的疾病啊，我们最终分析起来全都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你邻居的病症服用三代延寿方完全没有问题，尽管让他用几天之内全都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既给他保了命了，又给他治了病了。如果说我们好好配合治疗，那三副药就治得差不多了啊！你看你现在三副都停药了，停药这么长时间身体依然很好，这就是明显的例子吧，对不对？
1: 是啊，我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的，现在三副药下去，你看身体可好了。
0: 所以说你给你邻居捎个话，让他及时的呢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尽早的把三代延寿方用上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让他再跟你们联系吧。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啊，哎我得感谢您呢、要不是您呢让我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说心里话说实话我现在都不一定是啥样子呢。
0: 那看来之前的病是挺重的呀。
3: 是啊李老师啊，你说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像重新活了一回，恢复的挺好。但是呢我这心里啊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寻思啊你再帮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点呢，再用上点再巩固巩固。
0: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
0: 之前治的是什么病？
3: 我呀高血压好多年了。这有一回啊特别危险呢，我记得是2019年10月19号。就那天呢我犯的脑梗。当时啊我就一头就栽在地下了，
0: 你看看
3: 就啥都不知道了。你说现在我想想之前那也有预兆，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啊也没在意，后来我听您讲课这我才知道的。
0: 其实你像舌头根发硬啊，眼前发黑呀、包括上来一阵儿的就是迷糊一下啊，这都属于中风的一个先兆
3: 啊，
0: 这都是他在给我们发出危险信号。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哎，或者是不加以治疗，就像我之前讲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什么叫危墙？你知道这危险，你不躲了，还在那站着。就像我们知道自己得病了，不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那肯定就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3: 对，你说我那时候啊，就是舌头发硬。
0: 你看，
3: 你说你没拿当回事儿啊？这不后来那个在医院，连着抢救带着住院，花好几万呢。这才把命捡回来了。不过呀，哎呀李老师你说命虽然捡回来了，但是落下了后遗症。
0: 那肯定的，
3: 走路费劲，这一只腿也得拖拉着，完胳膊也是那样就是端子。就那个手指头都是抖抖着，就像鸡爪子似的。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李老师，你看我之前啥活都能干，哎呀俩孩子都抢着要我
0: 啊，
3: 我都帮着他们做饭呢看孩子，哎呀就是家里这一系列都帮着他们做。后来呢这一倒下，哎呀那真是谁也不愿意要我了。
0: 哎这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在我们身边这种病啊，中风瘫痪的这种病，你到医院去医生说好不了了，你想恢复到以前还能帮人带孩子那种情况，想都别想。哎所以说时间久了谁都有厌烦的时候。
3: 是。
0: 哎
3: 呀这句话呀真是没假呀，得亏呀我自己还有几个退休金。你说我那时候啊我就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就寻思要是再治不好呢还那样的话呢，哎呀我就要求孩子让孩子带着我这点退休金就把我送到这个养老院去算了。
0: 送养老院它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咱自个儿好起来。病确实是得了，那有啥别有病，但是有病了咱治就完了。 不过呢，现在怎么说都是过去事儿了。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了，我打心里边替你高兴。为啥？
3: 是，
0: 因为你不用跟我讲怎么样，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健康人。你这个病，三代延寿方治好的太多了。
3: 是，我记得也就是我用上也就三四天的功夫，
0: 嗯，
3: 哎，我就感觉我自己的手脚啊，好像有点热乎气儿了，
0: 嗯，
3: 哎，就暖和点了，完脑袋瓜子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而且打那以后啊，你说一天一天的见好啊，到了十天左右的时候，我那个不能动弹的那条腿，哎，就像有虫子啊在上面爬似的。
0: 嗯嗯，这是好事，这就是血脉啊逐渐的疏通的一种表现。
3: 是啊，另外呀，你说我这脑袋瓜子也清灵了，反应也快点了。
0: 嗯，
3: 我这血压呢也下来了，慢慢的，我那个就是勾勾了那个手啊，
0: 哎，
3: 手指头自己能掰开点的。
0: 好，到现在为止，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3: 目前呢，哎呀。我家里还能有八九天的量吧。
0: 目前什么状态？
3: 哎呀，我现在就是胳膊能抬起来了，
0: 嗯，
3: 就那不灵活的手，自己掰馒头就拿包子啥的，
0: 哎，
3: 都可利索，都行了。
0: 好，
3: 而且啊，李老师，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不错，你听我说话，是不是说话可顺溜了？
0: 对对对，咱们俩对话没有障碍了。
3: 啊，是，我反应呢也敏捷了，我现在走路腿也不拖了地了，哎，那好的地方啊也太多了，李老师，我都，哎呀，一着急都说不上来了。
0: 嗯，
3: 虽然和过去呢比，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利索，
0: 嗯，
3: 但是现在我这样啊，我已经很知足，很知足了。
0: 别着急，慢慢来啊，一定能让你恢复到从前那种状态啊。
3: 好，
0: 现在血压怎么样？
3: 我前几天就门口有个卖药店卖药的那小姑娘给我量的，
0: 嗯，
3: 高压呢是130，低压85，
0: 不错，这就挺好了。我在这恭喜您呢，
3: 啊，
0: 您这个从病理上讲的话，您这些病已经是完全的康复了，啊，那可能从我们身体的感受上来讲呢，还有一些细小的地方没有达到没得病那种状态，那就靠我们后期的锻炼了。
3: 嗯嗯，
0: 哎，熬出头了这回啊！
3: 哎，好好好，
0: 嗯，
3: 是，你说我现在啊，自己能照顾自己一点没问题，
0: 嗯，
3: 我也想明白了，以后啊，我就把我自己照顾好。
0: 没错，
3: 嗯，
0: 只要身体好，咱活得就有尊严。
3: 是，
0: 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就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
3: 嗯，
0: 人痛苦。
3: 嗯，
0: 哎，你看像我们这个脑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哪儿堵了？血管堵了，血脉堵了。人的这个血管经脉联系着五脏六腑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尤其是堵在脑部，严重的就会非死即残。所以说及时的通血脉，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修复的养料，这是治疗脑梗的关键。同时我们还要找出血脉淤堵的根本原因啊，那通血管的药也有，但是有些人用了为什么不好使，根本原因没找到啊。我们得考虑啊，如何保持血液的干净啊，血脉通畅了没问题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哎，我反复的强调，血液不干净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脾胃亏虚了没办法保障把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肥脂油肝及时的吸收利用，再一个跟肝肾的问题也有关系，我们肝肾出现淤堵了之后，没有把我们血液垃圾及时代谢掉，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抓住了疾病的病根，给咱们下的这个猛药。尤其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利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一套仿生系统当中，与它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恰恰对应的是人体的863种疾病。所以说呢，它不仅保障了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啊，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提供养料啊，还保障了我们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叫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也不用担心了，把手里的药用完，咱可以直接停药，在日常生活当中配合锻炼就可以了啊。
3: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我听李老师的，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踏实了。
0: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寿无忧，
4: 寿无疆，
5: 天无善，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栏目，我是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大家伙听到福禄寿喜这4个字，您什么感觉呀？是不是感觉挺喜庆的？对了啊，这4个字呢，可以说是所有人都想要的，都想拥有的。当然我老孙我也想要啊。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设立一个小目标，也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希望大家伙呢，咱们都能把福禄寿喜给请回家，都能拥有它，好不好啊？那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说了，老孙呐，你净说虚的，福禄寿喜哪有都占全的呢？能有个1样2样都不错了。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们总得有个目标，你有目标就有奔头啊，就有希望啊，保不齐备不住就有人实现了呢。你看我老孙今年我58岁，福禄寿喜我最起码占3样。首先家庭比较幸福啊，然后身体比较健康，长寿应该问题不大，还有就是每天呢我都开心喜乐，就有一点那个路我没有，我不追求什么功名利禄，那钱儿够花就行呗，我呀就是个平民医者啊，我不求什么大富大贵，倒是每天我比较劳碌啊，虽然没有那个路，我拥有这个路也行啊。所以福禄寿喜这4个字我这不也算占全了吗？有人说呀，孙大夫你挺幽默啊，劳碌命可不是啥好事儿。我不这么认为啊，劳碌他也分为啥劳碌啊，为谁劳碌，是不是啊？有人说那不都一样吗，那不都是忙忙碌碌吗？不一样啊，我忙碌并且快乐着。我最快乐的是啥呀？是看到患者的笑脸啊，听到家属的感激，说不好那是什么感觉，你说成就感、荣誉感还是幸福感，好像都有点，总之啊是比较喜乐的。你看我老孙呢，我从学医到临床现在算下来将近40年， 很多人给我一个尊称叫当代补虚第一人，哎，这个我有点受不起啊。这个第一呢，他不是随便说的，你没点真本事谁敢称第一呢？但是我的确是补虚派的传承人。我的祖师爷是谁呀？明代补虚派的创始人叫张景岳。张景岳可能有人不认识啊，那大家听说过《景岳全书》吧？你要是没听说过《景岳全书》，你总吃过什么左归丸右归丸吧？可能咱们听众们有很多吃过的啊。这些呢，就都是我祖上创制的补虚的名方啊，他是真真正正的补虚第一人。那到我这儿啊，已经传承400多年，16代人了。我老孙也是这个花甲之年了。要说当代补虚啊，哎，我倒是有点话语权，毕竟呢，咱祖上就是补虚创始人嘛。但补虚第一人，你要是没有什么高超的医术医德啊，没有治病的好方好药，那也是没人认。那你自己给自己封个号呢，不好使啊。但是我始终呢有我的原则，啊，就是要做一个好医生，必须要先做个好人。你人品都不好，你还想当好医生？那不可能啊！我经常说一句话呀：世上不缺医，无德最伤人。那这句话大家好理解吧？世界上有很多好医生，不缺医生，但是真正有医德的、有品德的、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真正身正不怕影子斜的这样的医生啊，还恐怕真不多。而患者如果遇到这样无德的医生，轻则拖延疾病，久治不愈，那重的呢，可能就丢掉了性命。就拿之前呢，我遇到了一个全心衰的患者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当时医院已经告知说治不了，拉家去吧。找到我的时候啊，我一瞧这个患者确实是阴阳气血重度亏虚啊，哎，的确很重。但是我给他诊脉的时候啊，这个病人就打了2个嗳气，这个嗳气呢当然是脾胃虚弱的反应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明这个人至少他有胃气呀。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你有胃气就能活，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告诉家属，我说人死不了，你放心吧，只要把这个气血阴阳把这四虚啊给他补上来，你不用多了，就7天我就能让他下地儿，一副药就能让他洗衣做饭。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效果比我说的还好呢。到现在2年多了，这个患者一直活得很好啊，而且他家属呢也把我视为神医来看待了。那老祖宗其实早就告诉我们，虚为百病之源呐，久虚补不上来，就是一体多病，就是老慢病共同存在的根源问题。很多人就发现呢，虚啊，虚了20年，我补20年，可是到头来你补来补去，不还是虚吗？甚至有的就变本加厉，那这就是一直困扰大家的问题啊。今天老孙我呢，要把这个记在大家心里边的疙瘩，帮大家伙呢给它解开。我们人体呀，其实主要有4种虚症：气虚、血虚、阴虚、阳虚。从症状上来看啊，你看这个气虚啊，气虚常无力，血虚易发燥，阴虚生内热，阳虚会怕冷。而且每种虚症啊，它可以引发很多很多的疾病。你像这个气虚啊，气虚呢容易引起慢性的炎症，还有内脏下垂的一些疾病，包括像什么鼻炎、咽炎、气管炎啊，像什么这个胃下垂啊、子宫下垂、脱肛啊，哎，这些个病啊都跟气虚有关系。那血虚呢，血虚容易引起贫血、失眠、头痛、耳鸣之类的一些缺血性的疾病，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也是啊。那阴虚呢，阴虚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个冠心病等等，这跟阴虚有关。最后呢是阳虚，阳虚比较容易引起像风湿骨病啊、风寒类的一些疾病，还包括咱们现在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啊，妇女的什么宫寒不孕呢，这都跟阳虚有关系。 那我说了半天呢，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很多人这些症状都有啊，都有，因为在临床上啊，很少有单一的一种虚症来引起疾病的啊。你像这个气虚和血虚，那就经常一起出现呗，大家都知道啊，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是气呢推动血运行的同时，那么血呢也是产生气的一个物质基础，它是一个载体啊，所以当发生血虚的时候呢，人一定会出现气虚的问题。而我们人的这个气血亏虚严重，必然会导致阴阳也失去平衡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啥呀，你虚的越少越轻，病就越少越轻，你虚的越多越重，病就越多越重。所以出现体虚的症状以后啊，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及早的进行补虚。出现体虚了，就相当于说啥呀，说我们人体的防御大门那个门锁被撬开了啊，门就被污浊被邪气推得越来越大，虚的种类呢就会越来越多，程度呢也会越来越重，各种疾病呢就非常容易进入到我们人体内部。这就像啥呢，说古代呀，人打仗，你想守住你的城池，东西南北四面城门你得加固，同时得派兵力部署啊，分配得军营啊，不然的话呢不军营了啊，一面城墙倒了，这个城池呢必然被敌人所攻破。所以大家伙啊，一定要好好的守住我们人体的这道城门。那有人就会问了，那孙老师，你作为当代补虚第一人，你肯定得有补虚的好办法吧？当然得有了，补虚第一人，你必须得有补虚第一方啊，必须得有好工具好武器才行啊。你像当年关羽温酒斩华雄，他得有青龙偃月刀吧，孙悟空大闹天宫，你得有如意金箍棒吧。那我们补虚派呀，也有自己的利器，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那补虚啊，我们一定要四虚同补啊，就是阴阳气血一个都不能少。阴阳气血就是我们人体的四宝，它是我们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你像我们人饿了，人饿了你得吃东西，对吧？五谷杂粮、鸡鸭鱼肉，不管你吃下去是什么，最终都要转化成阴阳气血的。那我们的五脏六腑它也得吃啊，它吃啥呢？它就是吃我们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所以说阴阳气血呢，就是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啊。所以这个阴阳气血呢必须得同时补充啊，不然的话你治疗还是不全面，还是治不好你的病。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你也单独补过气血呀，或者单独的这个滋阴补阳啊，啊，往往有的就从阴虚补成阴盛了吧，从这个阳虚补成阳亢了吧，从一种病补成另外一种病了吧，啊，这就是你阴阳气血没有达到平衡状态啊。那人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好比说呢，就像我们桌子那四条腿啊，四条腿这都得一般高啊，你不能说这个三个长的一个短的啊，三个长一个短，你往桌上放个盆放个碗，它不都得掉地下吗？所以四虚啊必须得同时补充，你单独滋阴补阳补气补血，哪个单独补都不对。在千百年的中药里边啊，那哪位要说能做到四虚同补呢？那就得说到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他用的这一味具有传奇性的原研中药，它的名字叫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可以说是中药里边的至尊了，它比什么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比什么人参鹿茸，那要强百倍不止。说白了，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自古以来呢，就有食首乌能升仙一说。传说当中啊，那个八仙过海的张国老，就是因为吃了他师父从山上挖下来的那一个红白相间的何首乌啊，吃完之后呢，又把那个煮首乌的那个水啊，喂了他门前拴的那个小毛驴，然后这个小毛驴啊，就驮着张国老腾云驾雾而去了。从此啊， 就有了张果老师用何首乌成仙之说。在这个故事啊，大家可能听说过啊。而这个张果老啊，他吃的可不是普通的何首乌，他吃的是啥呢？啊，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的中药至尊的这个何首乌。这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啊，但是现实当中呢确实也有很多啊用这个首乌啊起死回生的医案的记录啊，有很多医案是记载的。我给大家说两个啊。一个呢，唐朝的时候啊，有个药王叫孙思邈啊。有一天呢，这孙思邈出门正赶上啊，哎，走在路上就看到一个人呢啊，扑通一下就倒地下了，一动不动啊，气若游丝，命悬一线呢。这药王孙思邈啊，他出门的时候都随身带着一些药啊，他恰巧那天呢就带着首乌了，所以就给这个倒地不起的这个昏迷不醒的人呢，就用这个首乌呢就吊住这个人的一口气，然后再用回阳救逆的方法，就讲这个濒死之人呢，哎，就给硬生生的给救回来了。这是唐代的时候孙思邈的一个医案的记载啊。当时民间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传说药王啊有枯骨生肉之能，起死回生之术，就传说啊。这是唐代的时候，到宋元明时期呀、啊有一个人叫张三丰，张真人。为啥说叫宋元明啊？因为张真人太长寿了，他经历了宋代、元代、明代三个朝代。而他长寿的原因是啥呀？据他门下弟子啊留下的那些这个文字记录啊说，这个张三丰张真人常年吃一种东西，吃一种药物。这药物长什么样呢？红白相间，而且是雌雄同体，犹如人形。所以张三丰吃完之后呢，方得长寿长生了。这是这个有记载的一些医案，还有很多我就不给大家一说了啊。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高端的全面的第二代的原研药，它在补虚方面可以说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它用的就是中药里边的这个至尊级的仙草，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因为它雌雄同体，所以阴阳平衡啊。百年首乌营养丰富，不仅可以综合人体的这个阴阳气血实现四虚同补，更能够濡养我们的五脏六腑，让五脏六腑呢恢复它的功能啊，让它能够自主的生成阴阳气血。那这样不就做到了吗？外源性的补充，内源性的生成，就彻底解决了我们久虚补不上来的老大难的问题啊，最终全面达到了阴平阳闭、气足血盈、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如果说呀，你也是一位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啊，多年的治疗啊，仍然让您无法摆脱疾病，那您呢，一定来找我老孙。国家专利补虚方，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就能够让您告别终身用药，彻底摆脱疾病的困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的药呢都是原研药。咱们文化层次高一点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原研药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咱们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技术啊，研发成本是非常高的，光是研发的时间就长达30年之久啊。一个药研究了30年，这也算是独一份儿。原研药呢，它有专利的保护。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号的，是国字一号的补虚药。它的专利号啊是 JL20151053540.0， 还有一个专利号是 JL20131044609.1。 这个我说专利号啥意思呢？专利是有专利法的，专利法明文规定啊，任何药品不允许仿制。所以啊，不管你是气虚还是血虚啊，是阴虚还是阳虚，我最多只需要三副药。 如果解决不了你这个四虚的问题，那您花的钱一个子儿不少，全额退还给您。我老孙说的话大家呢可以记下来啊。这就是原液药带来的好处，它是普通药仿制药根本没法比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自打上市之后，有的医生还做过比对啊，就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胜过你吃。

0: 错啊，国家专利补序方啊，80公斤药材才能生产出一盒药来，每一粒补序方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原生中药材，而且因为它货真价实，所以呢原研药的价格都不便宜。不知道大家之前看没看过一部电影啊，叫《我不是药神》啊，这里边不就有一款专门抗肿瘤的原研药吗？国外进口的，一瓶4万，那4万患者不也得吃吗？因为啥呀？效果好，是不是啊？那作为补虚第一方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一副药定价多少钱呢？5600块钱啊，5600是挺贵，但是大家放心，现在呢国家政策好了，那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号开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农村朋友可以凭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市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咱们也能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啊，凭参保证明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那之前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的政策。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场外热线，把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孙大夫啊，我现在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哎、
3: 用了53天了啊。
0: 用53天了。
3: 哎，是，这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0: 非常好哈、啊。
3: 哎，是、
0: 啊、
3: 这不我也是听到了说之前原价买药的可以通过医保报销给退钱。
0: 对对对。
3: 啊、我是红梅味精厂的退休工人，我有医保。
0: 啊啊！
3: 我买了2副药，花了11200块钱。
0: 啊。

0: 块钱呢。
1: 啊，是这样的啊，正常啊，咱们之前购买一副药和两副药的，都是按照65%的比例报的啊。您这样啊，既然您是咱们老朋友，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呢，跟我讲一讲啊，我看看怎么报能让您这个更合适一点，好不好？
0: 哎，好。
1: 哎。
0: 这药买的是挺贵的啊，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1: 不后悔，
0: 而且我还要感谢这个药。
1: 为什么呢？
0: 你看我今年71了啊，有这个类风湿都20多年了，这个手指关节都变形了，早晨起来发僵，还又红又肿的，疼的厉害。不怕您笑话啊，我都15年没有用过筷子吃饭了。
1: 哎呦好，
0: 就上厕所拉个屎都擦不了屁股。孩子就给我买了那个智能马桶，天天拉完屎用水洗，
1: 冲一下。
0: 刚开始确实感觉挺舒服啊，但是后来就不行了，他起湿疹，老长痔疮，
1: 长痔疮了，
0: 哎呀，受
1: 老
0: 的罪了
1: 啊。是这样，遭罪是不是？
0: 哎，是。要我用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也就是10几天，感觉早上起来这沉浆啊，10分钟就能缓解了。
1: 原来呢？
0: 我原来沉浆得1个多小时
1: 啊，那么长时间，现在就10分钟就缓解了。哎呀，那效果很好啊。
0: 哎，对，而且这手指头能打弯了啊，
1: 能打弯了。
0: 哎，最起码拉完屎这手指头啊，能在这个屁眼里抠一下，能擦干净了。而且这个痔疮啊，也是10多天就不出血了。
1: 哎，你看看，这就是原研药的效果啊，你吃一粒儿。顶你吃传统药120粒，你吃一天呢，就顶你吃传统药120天，这就是效果。
0: 哎、
1: 啊！
0: 是，
1: 哎，
0: 你看病了这几十年呢，我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因为我常年吃这个激素，把我这个胃给吃坏了。
1: 啊，把胃都吃坏了。
0: 然后做胃镜啊，说是有这个反流性食管炎，
1: 对，
0: 还有萎缩性胃炎。
1: 那就是吃那激素烧的啊。
0: 哎，是。你说经常性的这个胃胀、胃酸，有的时候还疼。这个补虚方吧，我应该是吃了3天，我就感觉这胃里舒服了。
1: 啊，就感觉舒服了。
0: 哎，最起码这胃里头不凉的啊。你看之前是左边一块冰，右边一块冰，哎，也就是3、5天，这冰就化了。而且吃东西有胃口了，吃东西也有香味了。
1: 哎，吃麻麻香了，是不是？
0: 哎，是。
1: 哎，非常好啊。咱们中医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哎，你胃不好，你啥药就算你吃进去能吸收吗？是不是啊？
0: 哎，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补虚派治病的特点了。哎，他知道哪个轻哪个重，哎，知道先治谁后治谁。
0: 是，这药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啊，通灵。
1: 哎，是这样。
0: 也就是1周左右吧。这大便也不像之前那么老是破破糟糟的了，成型了，
1: 成型了，是不是？
0: 哎，晚上我也能睡好觉了。
1: 很好。
0: 关键是这个关节它不疼就能睡好了。
1: 不遭罪了，是不是？
0: 哎，是，因为我之前吧，老是用那个擦便器辅助擦屁股嘛。老是擦不干净。
1: 哎。
0: 所以就出现了反复的尿路感染。
1: 哎，这是。
0: 还引发肾炎了。
1: 引发肾炎了啊。
0: 哎，这一宿也不知道起多少次啊，上厕所。这小便里边吧净是泡沫。天天身上也肿，这脸也肿。不是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吗？
1: 哎，这老话这么讲，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0: 是，这辽宁中医大夫说啊，说买点好药吃吧，不然的话容易得尿毒症。
1: 可不是啊，这尿毒症到时候要透析啊，就更麻烦了啊。
0: 哎，是，就这么着，我就买的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后来用不到还没半个月呢啊。
1: 怎么样啊？
0: 我排尿就没有泡沫了。
1: 没泡沫了。
0: 哎，这夜尿次数也少了。
1: 用
0: 到21天，我做那个化验。
1: 对，看看指标，化验化验。
0: 哎，就是看指标有没啥改变啊。当时打出结果，我都以为我拿错了。我这个肌酐从135降到97了。
1: 哎呦，降那么快呀！
0: 哎，是这尿素氮吧？
1: 尿素氮呢？
0: 从18.5降到13了。
1: 哎呀，但是还不合格，跟正常还有距离还是？
0: 哎，虽然不合格吧，但是当时也给我激动坏了啊！
1: 激动坏了啊！
0: 睡觉的时候我都把这个化验单压枕头底下，我害怕是做梦。那医生就是对比我之前的那个化验单啊，也是不敢相信。
1: 他也不相信。
0: 哎，他就问我说：“你用了什么好药了？”
1: 啊，那你就告诉他吧。
0: 我当时都没告诉他。
1: 为什么呢？
0: 我心里边想啊。你就会给我开点消炎药吃，我才不告诉你这国家专利补气方这么高端的好药呢。你看等用了一个半月以后吧，
1: 哎，再化验化验。
0: 我又化验了一次。
1: 嗯嗯，这回呢？
0: 这回这指标全都正常了。
1: 全正常了，哎呦，太好了。
0: 拿到那个化验单我一看啊，那个化验单上啊，一个箭头都没有。
1: 没有冲上冲下的了。
0: 哎，是。
1: 哎呀，那太好了。
0: 这门诊大夫问我。说你都正常，你来检查什么呀？
1: 嗯，
0: 我就跟他说了，别看现在正常，我以前我都快得了尿毒症的。
1: 嗯，
0: 那时候可真的不正常。
1: 嗯嗯，
0: 这真是啊，有这个原研药救了我了。
1: 哎，原研药救了你的命
0: 啊。哎，是一般药，那是真不好使啊。
1: 嗯嗯，
0: 当时给那大夫说的一愣一愣的啊。
1: 你这有点让人下不来台了，这是。
0: 他一愣，我还觉得也好笑。
1: 啊，好笑啊！
0: 啊，一是我好了，我高兴啊。第二我是笑他这个水平有限，不知道啥好药。
1: 真替你高兴，我发自内心的替你高兴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一次补虚呀，终身受益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一定要把健康啊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您的好效果。好福分，其实呢，全是您自己努力的结果，啊，挺好啊，非常好，祝贺你啊！
0: 哎，谢谢，
1: 非常好啊啊！
0: 你看我本来吧，我打算吃完两副药，然后去五院复查个胃镜看看。
1: 啊，还做胃镜啊？
0: 哎，其实不查我也能感觉到胃也好了啊。
1: 怎么的呢？
0: 现在你吃啥都不用合计，想吃就吃。
1: 哦。
0: 还有就是这个类风湿啊，
1: 嗯嗯，
0: 现在除了变形没有变回来。其他都正常了，也不疼也不僵了。
1: 嗯，
0: 因为我就感觉这个补四虚真的太好了啊。
1: 嗯，
0: 没补四虚之前我就感觉一年到头这身体里啊都是阴天下雨，哎，现在呢全都是阳光明媚风和日丽了。
1: 哎，您说的太好了。哎，充满阳光风和日丽是不是啊？非常好。所以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哎，这是几乎变成我的口头禅了，是不是啊？咱老朋友都知道啊。那你反过来你想一想，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呢？我一直在强调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挑病鸭子，对吧？那人之所以得病的原因不就是四虚吗？人不虚不得病啊。所以无论治疗任何疾病，你不补虚就等于说人饿了你光喝凉水啊，你不吃大米饭，这不是一个道理吗？大家说是不是啊？
0: 哎，是。
1: 哎，
0: 我是体会到了，
1: 体会到了啊。
0: 这个补阴阳气血不仅是治病，更是救我的命。
1: 嗯，
0: 孙大夫，
1: 哎，
0: 你说我一共得用多少补气方啊？
1: 根据刚才您这个情况啊，一体多病，我建议您呢照三副药吃就行。
0: 哦，那就是我再买一副药就行呗。
1: 对呀，对，您之前不都吃两副了吗？
0: 嗯，那是要是用医保买，我还得花多少钱呢？
1: 您别急，我给您算一下啊。
0: 哎，
1: 之前您是原价买了两副药，那，
0: 嗯，
1: 你这回你再买药，你不仅是一分钱不用花了，而且医保报销之后您大概其还能退回来7840吧。
0: 还能退回来，这将近8000块钱，
1: 对对对，
0: 那可太好了。
1: 啊，是的，是的。嗯，
0: 那我现在就赶紧报名。
1: 嗯，
0: 是用医保卡还是用医保本了？
1: 咱们不用医保卡，你直接用医保本就行啊，就证明你是参保人员就行啊。
0: 哦，
1: 所以就赶紧打咱们场外电话400107-0506。
0: 哎，好，这电话我知道，那就不麻烦孙大夫了啊。
1: 哎，
0: 钱退回来，我请孙大夫吃大餐。
1: 有机会我一定吃你的大餐，好不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 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是孙主任吗？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呐、啊、
1: 嗯，
3: 我想问一下
1: 啊，
3: 我用这个职工医保本能买你讲这个专利补需方吗？
1: 啊，可以啊，当然可以，但是必须是每天前20名报名的才行。
3: 哦，
1: 哎，
3: 那要是报上名的话能报多少啊？
1: 是这样的，咱们一般呢报一副药的咱就能报65%，三副药咱们报销的比例啊、高达80%了。
3: 好好好，
1: 哎哎，
3: 孙主任呢，你给我看看我得买多少、
1: 啊、好的好的、
3: 哎、我今年69岁，
1: 嗯，
3: 我这双眼都有白内障。
1: 白内障，嗯
3: 嗯，左眼做手术了，
1: 嗯，
3: 哎呀，好了能有2年呢，你又不行了。
1: 又不行了，现在情况
3: 呢？现在呀、啊、这两个眼睛视力都不好啊，眼睛有蒙有雾啥的。
1: 啊看东西模糊是吧？
3: 对，看人都模糊了。
1: 嗯嗯，
3: 再一个大便还干，
1: 嗯，
3: 哎呀，不打开水路都拉不出来呀。
1: 哎呦，那多遭罪啊、
3: 嗯、是遭罪，3-5天不上厕所、嗯、正硬求便。
1: 嗯嗯，
3: 这脑供血不足，
1: 嗯，
3: 颈动脉里还有斑块。
1: 还有斑块啊。
3: 嗯，还有脑萎缩。
1: 嗯，
3: 记性特别差。
1: 记性不好。
3: 嗯最严重的就影响我的就是这个肾虚呀、啊、
1: 嗯，
3: 一宿啊得起夜4-5回。
1: 一宿起4-5回、哎、那您还怎么睡觉啊？
3: 是呗，
1: 嗯，
3: 你说到那尿尿还尿不干净。
1: 尿不干净，
3: 老想尿、
1: 啊、
3: 根本睡不好觉啊。
1: 可不是啊。嗯
3: 嗯，你说有时候就是睡着了还盗汗。
1: 嗯，
3: 而且还做一些个乱七八糟的的梦啊。
1: 啊，做噩梦什么的、
3: 哎、
1: 是不是、啊、
3: 做噩梦。
1: 哎，
3: 嗯，然后内裤上就有那精液流出来呀、
1: 啊、那个不一定是精液啊，应该是一种分泌物啊，是前列腺的分泌物啊、
3: 嗯、本来就很虚，咋能会这样呢、
1: 嗯、哦，还怎么
3: 这个腰啊，后腰还冰凉。
1: 哦，后腰冰凉，腿脚凉不凉啊？
3: 腿脚也凉。
1: 腿脚也凉，
3: 有热乎气、
1: 哎嗯、
3: 白天晚上耳朵嗡嗡响啊。
1: 嗯嗯，
3: 我也治过，到哪儿去都说肾虚严重、
1: 啊、
3: 可是吃了很多补药咋就不好使呢？你说，
1: 哎呀，这位老哥哥呀，您的这些问题呀、啊、根儿都是阴阳气血亏虚造成的、
3: 哦、
1: 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呀，在我看来呢一点儿都不奇怪。你看你吃了那么多补药不管用，为啥呀、
3: 嗯、
1: 就是因为啊你只补了肾，你只补了阳，没有做到我讲的气血阴阳要四虚同补啊、
3: 嗯、
1: 哎，四虚同补你就补了俩，那还差俩呀，落下两样啊，所以当然补不齐了、
3: 哦、
1: 你的病呢也好不了了。首先你说眼睛白内障对吧、
3: 嗯、
1: 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哎，就是您年龄大了，今年69对吧、
3: 嗯、
1: 气血亏虚了，肝血不能滋养眼睛了，所以慢慢就长出白内障来了。
3: 嗯，
1: 还有像颈动脉斑块也是一个道理啊，你气血不足，血运行就变得缓慢，那我们血当中的一些杂质啊，你像什么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些垃圾就会淤在我们血管壁上啊，久而久之啊就攒成了斑块了啊。还有您的便秘是吧，你气血阴阳都虚了，大肠没有足够的动力推动去排便啊，当然肠道里边也没有这种润滑油了，就像我们讲的河里没水，河里没水船能开得动吗？是不是啊？
3: 是，
1: 所以你大便拉得像羊粪蛋似的，哎，甚至你得打开塞露，我还见过用手抠的呢啊。
3: 是，
1: 所以你只是解决了当下，没有解决根本。脑萎缩也是如此啊，哎，就是气血养不了脑髓，脑髓失养啊，所以您说的肾虚这些问题啊，这个像什么夜尿多呀、起夜频、尿不尽啊、腿脚凉，这都是什么呢？是阳虚。哎，
3: 嗯，
1: 但是呢盗汗、梦遗、耳鸣却又是阴虚啊，还有像这些气不过作所导致的尿频、总想跑厕所，包括血不养神引起的睡不好觉、乱做梦，这都是典型的、
3: 嗯，
1: 气血阴阳四虚都占了，所以你之前你补一样补两样，您的病呢肯定是好不了了。
3: 是呗，总之啊、
1: 嗯、
3: 我这么多年呢没少花钱治，
1: 没少花钱，
3: 但是身体啊就感觉咋的，像跟手机充电一样，充了10%就充不进去了，然后用一会儿就没电了。
1: 哎，你看你这个比。

0: 啊，我觉得呢非常的恰当。所以我经常在咱们节目当中一直给大家强调，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哎，所以补虚呢，大家记住啊，你脑袋当中一定要形成一个概念，就是四虚同补，而且要补而不漏。那你看我为什么敢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肾虚啊，肾亏啊，我是这一个保一个，我是这一个好一个，而且这么多年来呀，从未失手。为什么呢？因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左膀用的是至尊级的仙草，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能做到啊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这是左膀。还有右臂呢，右臂用的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叫紫河车。紫河车呀是专门补先天肾精的，那肾精啊就是堵你肾脏的漏，十滴血一滴精啊，你没有了肾精，就算你补了也会全漏没了，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1: 明白了。
0: 哎，明白了啊。
1: 紫河车呀，说实在，这紫河车我知道，这紫河车是胎盘呐。
0: 哎，对对对，
1: 是好东西，一般的药里可没有这味药啊。
0: 哎，你还真了解一些啊。这个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凝结的，是血肉有形之品，它是专门补什么呢？专门补肾精，大补我们后天的气血。而且呀，在2015年的时候啊，咱们国家药监局就已经下了禁令了啊，如果不是国宝级的配方，是坚决不能使用紫河车的。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更是国字一号001号配方，是第二代的原研药，所以它就有资格能够用上紫河车。
1: 哦，
0: 嗯，
1: 难怪这药这么贵呀，用的都是好药材呀，你知道？
0: 哎，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每一盒药是80公斤的原生药材才能提炼出来的啊，大家想想啥概念，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呢？叫药材好，药效才好，对吧？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四虚同补，补而不漏。那您的眼睛的问题、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干燥的问题啊、脑萎缩的问题，还有这个前列腺肾虚的问题，所有所有的问题，你都能从根上得到解决的。
1: 哦，
0: 嗯，
1: 那孙主任我也听明白了。那我的情况，你看，那我得要吃多少？
0: 根据刚才咱们这个了解的情况啊，你就听老孙我的啊，你的情况你就照着三副药吃就够用了啊。
1: 那我就用这医保本直接买三副药啊。
0: 对，而且这个三副药啊，它报销的比例高达80%啊。
1: 嗯，
0: 就等于之前呢您花10块钱，现在呢您花2块钱，就这个概念。
1: 哦，好，
0: 哎，
1: 那我就按这个报，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嗯，哎，等会儿等会儿啊，还有就是我得跟你讲，你先别着急啊。
1: 嗯，
0: 咱们在用第一副药之前可千万不能同房啊。
1: 哎呀，这个你放心呐，我早就没有这个想法了。
0: 他早就没这想法了。但是啊，我跟你讲老哥呀，你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你很快就会有想法，但是一定记住我老孙的话啊。
1: 好的，孙主任挺忙的，我也不打扰你了，我马上报名。
0: 哎，再见啊，拜拜。
1: 孙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哎，孙大夫，你好，你好。
3: 哈，你好，你好啊。
4: 哎，孙大夫，
3: 哎，
4: 是你治好的病号
3: 啊。
4: 哎呀，我再次听到你的声音了，感觉哎呀可亲切了。
3: 老朋友了，是不是？你用咱们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了多久了？
4: 哎呀，我一共就用了三副药。
3: 三副药。
4: 但是我第一个月呀，是按照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3: 嗯嗯。
4: 这不第二个月你给调的量，按照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3: 对。
4: 我一共是吃了三副药停的，到今天为止啊，
5: 我停了五个半月了。
3: 啊，都停这么长时间了？那你停了五个多月，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5: 哎呀，老好老好了。
3: 老好了。
5: 听我说话，我是高兴啊。
3: 嗯。
5: 我现在呀、啊，每天除了吃一片这个长荣阿司匹林，
3: 嗯，
5: 其他的药我都不吃了。
3: 都不吃了啊。
5: 上周这不我还去复查去了。
3: 去复查了。
5: 因为我心脏里这不有支架吗？说满两年就要复查。
3: 嗯、对。
5: 完了复查呢，血脂血糖的都正常了，
3: 都正常了，
5: 肾功也都正常了。
3: 哎呀，忒好了。
5: 完了、啊、还查了这个冠脉 CT，
3: 嗯嗯，
5: 显示冠状动脉未见明显的粥样硬化，
3: 嗯嗯，
5: 完了管腔啊无明显的狭窄，
3: 非常好，
5: 前降支、
3: 嗯、
5: 可见支架那个畅通度良好，
3: 嗯，
5: 完支架边缘未见斑块，
3: 嗯嗯，
5: 心电图啊供血心率也都正常，
3: 都正常了啊！
5: 哎呀，你这个药啊，真是太牛了，可真牛啊！
3: 嗯，
5: 不仅是能治好我的病，你说关键你就治好了，他还不让你复发。
3: 嗯嗯，
5: 孙大夫，你真不愧是当代补虚的第一人呐！
3: 哎呀，您过奖了，我说话就比较直啊，什么第一第二啊，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些，我在乎的是啥呀？我在乎的是在我有生之年呐。能够多帮助一些像您这样的一些老慢病的朋友。
5: 好、
3: 啊、而且我每天呢都在给大家讲，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是不是啊？我天天捣鼓，天天捣鼓，是吧？
5: 对对对，
3: 这绝对不是一个空话，这是五十多万康复者见证的奇迹，见证的效果啊。
5: 嗯嗯 嗯, 嗯，是真，这作用太好了。就我身边有两个人，
3: 嗯，
5: 真的，我这是亲眼目睹的，通过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3: 嗯，
5: 治好了，停药了，
3: 停药了啊！
5: 啊，我身边一是谁呢？我家我大姐，
3: 嗯，
5: 和我一样的心梗，吃了三副药，停了能有两个来月吧，
3: 嗯嗯。
5: 那个我妹夫呢是糖尿病，心脏和气管都不好，
3: 嗯，
5: 他重些，比我们多吃了一副药，
3: 嗯，
5: 他扎了十二年的胰岛素，
3: 有这么长时间啊？
5: 啊，现在呀，哎呀，他可好了。
3: 嗯，
5: 就他们俩呀、啊，都是看着我治好的才买的药，现在也都可好了。
3: 嗯嗯。
5: 啊，我就发现，只要是老慢病啊，只要就好使，就能治。
3: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只要是老慢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好使，就管用，就能治。
5: 嗯。
3: 我经常讲啊，虚为百病之长，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对不对呀、啊？那你治病怎么样啊？就必须得补虚。哎，你不补虚，就是治标不治本。你不管是啥病，就算你啊，好像是治好了，但是很快呢就会复发的，就等于白治了，不是啊？那刚才我听说你都停药五个多月了，那你当时的这个情况，能再详细给我讲一下吗？
5: 哎呀，我当时是心梗
3: 啊，心梗
5: 了，一个支架嘛，
3: 啊，下支架了啊
5: 啊，说血管这个远端还有一处狭窄，
3: 嗯，
5: 这是堵了67%，
3: 嗯，
5: 让保守这个治疗半年或者一年，完了再说，
3: 嗯，
5: 其实啊，真的，我说啥呢？保守治疗就纯粹是熬到你够下支架了，完再给你下，
3: 嗯，
5: 哎呀，真是坑人的治疗啊。可是我老犯病啊，你说累一点生点气他就犯心绞痛，
3: 嗯，
5: 好几次犯病都拉裤兜子，
3: 拉裤兜子了，
5: 严重的失眠，
3: 嗯嗯，
5: 完了脾胃还不好，吃啥都不消化，
3: 嗯，
5: 这不找老中医给我看，说我是气血亏，心脏拐的，
3: 嗯，
5: 心脏不好，身上就没有那个好地方。
3: 哎，咱们中医讲啊，心呢、啊、五脏是五行当中它是属火的，啊，那脾胃呢？五行当中它是属土的，它有个相生的关系，谁生谁呢？火生土啊，就是心脏啊会生这个脾胃啊，所以心脏不好呢，就会连累到脾胃。这个在我们中医来讲啊，叫母病及子。而且中医讲啊，心主血脉，啊，是君主之官，在五脏当中啊是抱头子的，君主嘛，他是抱头子的，所以你气血亏虚呢，就养不了这个君主，啊，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嘛，那神明就是管我们睡觉的啊，为啥你睡不好觉呢？哎，我们中医讲呢，叫心肾不交了，啊，所以说呢，你肯定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失眠，啊，后来怎么样啊？
5: 哎，后来 就是我在广播里这不听到你讲课吗？
3: 嗯嗯嗯，
5: 说这个四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
3: 哎，对了，嗯，
5: 啥病都和这个虚有关。
3: 嗯嗯，
5: 哎呀，我一听我就对上号了，因为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啊虚的邪乎。
3: 嗯，
5: 哎呀，又怕冷又怕累的，身上可乏了。
3: 嗯，
5: 那心脏啊就像是缺油的汽车一样，都跳不动。
3: 跳不动了。
5: 哎呀，我说这老大夫啊真的讲的咋这么好呀，太对了，哎，说啥我也得买点用啊。
3: 嗯哼，是这样的啊，这个老大姐啊，金刚经讲过，说福德因缘善根，其实人海茫茫咱们能遇见，我觉得呢这不是偶然。这是过去啊无数的善业善缘成熟了，我们才能得以相逢啊！用那小品的话讲，怎么讲呢？这就是缘分呐，啊，缘分呐，啊，哎哎，嗯，
5: 是，真的是缘分。这不吃多久见效呢？我就真是那，我真有点记不清，
3: 记不清楚了啊。
5: 啊，反正是就不到一副药，我这心绞痛就不犯了，完睡觉就好了，
3: 嗯嗯，
5: 胃肠也好了，
3: 嗯。
5: 我记得当时用这药一个月的时候吧，正好是下完支架这个一年复查。
3: 对，一年之后得复查啊，得复查啊。
5: 哎，是，结果呢就显示远端狭窄的血管为轻度了。
3: 哦，原来是重度狭窄，这次一年之后的复查是轻度狭窄了。
5: 哎，对，
3: 那变化挺大呀啊。
5: 哎，是吧，哎，我还特意问一下轻度是堵多少，
3: 就是低于30%就轻度的。
5: 30%。
3: 对对对对，
5: 哎，
3: 啊，嗯。
5: 你我都长出一口气，
3: 长出口气，这石头落底了，是不是啊？哎，石头放下了，
5: 埋在我心里的，心脏里的炸弹终于拆了。
3: 哎，
5: 咱老百姓不是常说吗？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你神通广大，自有科星治你。
3: 您说的太好了，我一直讲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
5: 啊，
3: 嗯。
5: 我今天呢听到咱们现在用职工这个医疗本儿，
3: 对呀，
5: 把之前花的钱给报回来，
3: 没错没错啊。
5: 所以我就想问问您孙大夫，
3: 嗯，
5: 你说我这都停药5个多月了，药盒早就没有了，
3: 嗯，
5: 算不算数啊？
3: 啊，药盒都整没了。
5: 啊
3: 啊，您担心不算数了是不是？
5: 哎，对，
3: 我可以郑重的承诺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只要是您原价购买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无论您是停药多久，或者说呢像您这样啊，这个把药盒子也整没了的啊，就是无论新老朋友吧，我们都可以参加这次的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所以说您是可以享受这个待遇的，没问题。
5: 哎呀，那真太好，
3: 哎，
5: 太好了，这不我刚才也算了
3: 啊，
5: 哎呀，那能给我退回来13000。
3: 啊，那可不啊，13000多啊。
5: 哎，是，那孙大夫你给我登记上吧。
3: 嗯，
5: 是还要什么手续吗？
3: 这样的啊，您就凡是您之前呢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或者说呢您这次呢也想参加咱们这个活动的啊，咱们统一呢就拨打场外的这个报名电话就行了啊。
5: 哦，
3: 对于老朋友呢，您要记住要把您的这个医保本儿，还有退钱的银行卡啊，千万呢这个名啥的别整错了，号别记错了就行。
5: 哦，
3: 啊，一个字错了都不行啊，你这个事儿加一定得加小心，好不好？
5: 哎，好好好，
3: 赶紧报名去吧。
5: 好好好，
3: 嗯，
5: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孙大夫。
3: 嗯嗯，
5: 这钱呢退回来，我准备啊拿这个钱给我大孙子买一个笔记本电脑。
3: 哎呀，
5: 我孙子上大学用。
3: 嗯，
5: 那我就报名去了，那谢谢你孙大夫，再见了。
3: 哎，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赶紧报名吧啊，再见了。好，
5: 哎，好，再见。
3: 嗯，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抗战初期，一场历时5个多月的中日大会战，他再次粉碎日军在中国战场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这场会战波及苏鲁豫皖四省，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更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他不仅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这就是载入中国抗战史册的徐州会战。徐州位于江苏省的西北部，在黄河、淮河两河之间，地处苏鲁豫皖四省接壤地区，是华北与华中之间的交通枢纽，津浦陇海两条铁路交汇于此，战略位置极其重要。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济南之后，为了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决心攻占徐州，打通津浦线，使南北日军连成一气，以取道郑州，南下攻取武汉。当时中国方面将以徐州为中心的鲁南皖北一带划定为第五战区，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李宗仁，广西临桂人，桂系首领，北伐期间战功赫赫。抗战初期，他临危受命，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坐镇徐州，指挥津浦线防御战。第五战区各部队除了桂系李品仙第11集团军和廖磊第21集团军外，其他各部队都是从各个战区抽调的。李品仙，广西苍梧人，1890年出生，曾参加辛亥首义，保定军校17毕业，1937年12月出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广西陆川人，1890年出生，曾参加辛亥起义，并参与北伐，1937年10月出任第21集团军总司令兼第48军军长。这是1928年白崇禧与李宗仁分任北伐军第4集团军总指挥和总司令时的一张合影。白崇禧干练精明，谋略深长，特别善于捕捉战机，素有小诸葛之称。1937年8月4日，白崇禧应蒋介石电邀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军训部长，参与制定抗战计划。徐州会战开始，白崇禧奉命前往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两人再度携手并肩抗敌。在白崇禧前往徐州前，特邀周恩来和叶剑英到其寓所商讨对敌作战方针。周恩来曾向其提出过宝贵的作战建议，白崇禧对周恩来的作战建议极为赞赏。他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时，基本上采纳了周恩来的这个建议。此后周恩来、叶剑英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徐州拜会李宗仁，劝李宗仁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张爱萍，四川人，1910年出生，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参谋处高级参谋，在叶剑英领导下负责友军工作组的军事统战工作。
1: 张爱萍到了徐州以后，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的几点意见。一是日军占领济南后南下几乎是长驱直入，然而骄兵必败。二是从济南到徐州一线多是山地， 地形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三是桂军有战斗力，北边又有八路军在战略上的配合，在这样有利的地形和我情下，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又可以提高桂军的威信。李宗仁听后采纳了张延平的这些意见，制定了诱敌深入、坚守台儿庄的作战方案。
0: 1937年12月中旬，南线作战日军约8个师团向江北进犯，敌五战区以第11集团军和第51军利用淮河、肥河、桂河等地形阻敌北进。1938年2月3日，日军先后攻占临淮关、蚌埠，并于2月9日至10日强渡淮河。第51军与日军展开激战，伤亡甚重。第5战区司令张自忠率第59军驰援，协助第51军在淮河北岸地区顽强抗击日军。与此同时，廖磊奉命率领第21集团军、第48军固守卢桥地区，第7军协同第11集团军、第31军攻克考城，围攻上饶，迂回攻击池河，令远日军侧后，迫使日军第13师团主力由淮河北岸回援，第59军、第51军乘势反攻，于1938年3月初恢复淮河以北全部阵地，形成两军隔河对峙的局面。南线作战的日军受阻，为中国守军赢得了调集主力部队的时间。1938年2月，李宗仁南路布兵于淮河一线，北路布阵于藤县、临沂一线，以阻止津浦线上南北之敌的顺利汇合。在津浦线南段，新四军张云逸部协同李品仙部阻击日军北进徐州。在津浦线北段，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有力配合了主战场的作战。1938年3月中旬，北线作战的日军以8万兵力在华北方面军第2军司令官西尾寿造的指挥下，分成两路向位于徐州东北60余公里的台儿庄进发。东路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直扑临沂，西路矶谷第10师团南进藤县。两路日军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企图合攻徐州。临沂为鲁南军事重镇，距台儿庄90公里，为徐州东北之屏障，也是会师台儿庄的必经之地，因此日军猛力进犯，势在必夺。沿途虽遭到中国守军庞炳勋部的节节抵抗，但日军仍于3月5日到达临沂以北的汤头、白塔、尤家庄一带，距城仅10余里。3月10日，日军第5师团20000余人在战车20余辆、大炮30余门、飞机10余架的掩护下，向临沂城发起猛攻。庞炳勋部的第3军团只有区区5个步兵团10000余人，但凭借高大而又坚固的城墙，据城死守。由于庞炳勋部伤亡极大，李宗仁调张自忠第59军从藤县附近紧急增援。3月10日，张自忠星夜驰援庞炳勋部。3月14日，第59军强渡沂河，对日军侧背发起攻击，与其短兵相接，战斗空前激烈。3月18日，板垣师团终于抵挡不住庞张两部的内外夹击，被迫开始侵华以来的一次大溃退。
1: 临沂保卫战中，
2: 日军最精锐的板垣师团伤亡达3000多人，被迫溃退，从而打乱了日军两路会攻台儿庄的计划，为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地区围歼孤军生育的矶谷师团赢得了战机。
0: 就在张自忠部与板垣师团决战之时，矶谷率领的日军第10师团向藤县进发，李宗仁急调第22集团军的第41军孙震部赶往藤县，拒敌南下。孙震，四川成都人，川军著名将领。1937年全国性抗战开始后，任第22集团军副总司令，次年2月升任第22集团军总司令。1986年，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血战台儿庄》，其中再现了藤县保卫战的情景。3月14日，藤县保卫战打响。驻守藤县的第22集团军所属第41军、第122师的全体官兵，不畏强敌，与日军在藤县展开激战，伤亡甚重。血战至3月17日，毙敌2000余人。第41军代军长兼122师师长王明章中弹殉国，时年45岁。全师2000余人，最后只剩300多名官兵拉响手榴弹，以身殉国。对于藤县3天3夜。

0: 高度评价。若无封锁藤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是台儿庄之战果，使藤线先烈造成之也。为表彰122师抗敌事迹，国民政府特为该师立碑记功，对第41军代军长兼第122师师长王明章予以国葬，并追授其为陆军上将。
1: 台儿庄处于北连军浦路南解陇海线的交叉点上，扼住了京杭大运河的咽喉，是进入徐州的门户，因此台儿庄的得失关系到全局。
0: 击鼓师团攻克藤县后，直扑台儿庄，妄想一举拿下徐州，争夺打通金浦线的头功。李宗仁利用击鼓的骄狂心理，在台儿庄设下重兵，他命令善于防守的孙连仲军团在台儿庄构筑工事，布下带形的防御工事，令汤恩伯军团让开金浦路正面，诱击鼓师团深入，待台儿庄防御阵地发挥到最高效能时，由汤军团潜入南下攻敌之背侧，将其围歼，同时抽调第55军开到临沂枣庄一线，防止板垣师团前来增援。1938年3月24日中午，台儿庄战役打响，日军狂轰滥炸，整个村庄迅即被包裹在一片硝烟之中。经过三昼夜的猛攻，日军攻破城防，进入庄内。防守台儿庄的指挥官第31师师长迟丰成率部与敌展开激烈巷战，肉搏拉锯，战斗十分惨烈。
2: 台儿庄打完仗的时候，战斗就打响了，那个时候不能是你我们第三营的营长周继宇、裴玉书、第二营营长王建改是，营长是一个阵亡，一个受伤，就是团长张新、黄埔三系有受伤。
0: 孙连仲当时给各师下达的命令是：死守台儿庄，台儿庄在，你在。台儿庄不在，你不在。至四月二日，日军攻城仍无进展。日本步兵第十联队战斗详报对当日的战斗有如下记载：凭借散兵壕，全部守军顽强抵抗，直到最后。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将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经过近一周的残酷战斗，台儿庄守军伤亡惨重，全庄四分之三已为敌占，但中国守军仍据守南关一隅，死拼不退。李宗仁根据战局发展，于四月二日下达合围歼灭台儿庄地区日军的命令。四月三日，中国守军向台儿庄日军发起全线反击，激战四天，歼灭日军赖谷支队大部、坂本支队一部，其余日军残部向丰县枣庄撤退。四月七日，李宗仁下令所有参战部队全力追击。当日晨四时，台儿庄内的日军基本被消灭，战斗结束。
3: 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痛前击鼓师团大部、重创板垣师团，取得前敌一万余人的辉煌战果，震惊中外。
0: 在台儿庄遭到惨败后， 日军统帅部对于攻打徐州的军事计划做了重要调整。从四月中旬起，日军从各战场增调来约30万军队，并配以各种重武器，分六路对徐州进行大包围。此时，为扩大台儿庄战果，蒋介石将各战区精锐部队大批调往徐州，使第五战区的总兵力增加到64个师，另3个旅，约45万人。李宗仁根据敌情重新调整了部署，将所属部队按作战地区分为鲁南兵团、苏北兵团、淮南兵团、淮北兵团及豫备兵团，各兵团以徐州为中心，分别阻击日军。其中第60军官兵在禹王山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3: 当他们赶到这个台儿庄前线的时候呢，台儿庄战役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了，就选定了在台儿庄以南，实际属于江苏邳州境内的一座可以作为山地的一个阵地，这个呢就被人们称为叫禹王山。打得最激烈的一次呢，是1938年的5月5号晚上，当时呢下着很大的雨，那个我父亲呢看到日军已经冲得很近了，自己抓了一挺轻机枪，就跳出战壕，冲向敌人。然后呢，这些这个官兵们见到团长这么英勇，也都随着他跳出了战壕，把日军给反冲锋给打下去了。
0: 5月上旬，南路日军开始北上，包围并切断了徐州西南面的退路。与此同时，北路又一股日军从鄱阳强渡黄河，迅速攻占了运城、菏泽、金乡等要点。至15日，南北两路日军基本形成了对徐州四面合围的态势。期间，中国军队在徐州附近地区进行了逐次激烈的抵抗，但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第23师师长李必凡率部在鲁西菏泽战斗中壮烈牺牲。第173师副师长周元率2000官兵在皖北蒙城防御日军进攻，周元和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在徐州处于日军四面合围的险恶形势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5月15日决定放弃徐州。5月19日，徐州陷落。徐州会战是继淞沪、太原会战之后，中国战场上又一次大的会战。中日双方投入数十万兵力，历时4个多月。中国军队广大官兵英勇奋战，付出重大牺牲，歼灭了数以万计的日军。为而后武汉保卫战赢得了4-5个月的准备时间，并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后，决定倾注全力发动武汉会战，企图通过占领中国的复兴地区，一举灭亡中国。中国军民为保卫武汉坚持抗战，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

0: 0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6:30。
3: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贡献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办不成事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

0: 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1: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2: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1: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3: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1: 目前全球超过1/3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4: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3: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5: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6: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

0: 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5: 就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4: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6: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7: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8: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7: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9: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0: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1: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鲨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2: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3: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镀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2: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4: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半步城市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半步城市窗口如何办城市。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2: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5: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2: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6: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
2: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7: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2: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半步城市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15: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
18: 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2: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

0: 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1: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 9.2 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2: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3: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3: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 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2: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3: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2: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3: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八个百分点。
4: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5: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4: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6: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4: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7: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4: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8: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9: 在美联储七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午后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并网发电，为绿色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开幕式，我州派出190人组成的代表团参会，规模与参赛项目数均超上届。
0: 8月15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9轮比赛，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3-1战胜大连昆城队。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秋时节，在敦化市红石乡汉章乡的群山之间，7座风力发电机迎风矗立，巨大的叶轮缓缓转动，将山间丰富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力，源源不断送入电网。敦化市积极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抢抓新能源发展机遇，加快推进风电重点项目建设。由敦化泽凯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于去年6月正式开工，今年6月底成功并网发电，目前项目已全面进入运营阶段。该项目是吉林省新能源乡村振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敦化市红石乡和汉章乡，总占地面积1.8765公顷，其中风力发电机组占地0.36公顷，66千伏升压站及运行管理中心占地0.5950公顷。项目总装机容量为42.37兆瓦，安装5台6.25兆瓦和2台5.56兆瓦风力发电机组，并同期建设一座66千伏升压变电站与运行管理中心。

0: 预计年上网电量可达128,590.87兆瓦时，年等效利用小时数为3034.95小时。工程总投资2亿6,008.54万元，资本金占动态投资的20%，其余资金通过银行贷款解决。项目运营期为20年，每年可为电网提供清洁能源近1.3亿千瓦时，同时解决就业岗位10人。在节能减排方面，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37,291.86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2,413.46吨，二氧化硫排放约12.49吨，氮氧化物排放约11.45吨，同时大幅减少灰渣和烟尘排放，节约用水并减少废水排放，环保效益显著。敦化泽凯新能源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谢佳丽表示，该项目从开工到并网，地方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帮助解决了诸多实际问题。目前7台机组已全部并网运行，状态平稳，年度发电量预计达1.3亿千瓦时。后续将按约定将发电收益捐赠给地方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1: 8月16号，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开幕式。我州高度重视本届赛事，派出190人组成的代表团参会，规模与参赛项目数均超上届。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宣布运动会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田锦晨出席开幕式，副省长刘凯致开幕词。省政协副主席曹宇光出席开幕式，省民委主任冯庆忠主持开幕式，副州长尹朝辉出席开幕式。本届运动会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秉持平等、团结、拼搏、奋进宗旨。赛会于8月15号至18号在梅河口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11个地区以及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2所高校共13个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本届赛会。在秋千、龙舟、民族式摔跤、民族健身操、民族武术、珍珠球、毽球、压家、跳板、掷四、哈日拔等11个竞赛项目和板鞋竞速、陀螺、蹴球、高脚竞技、传统弓射箭等5个表演项目中切磋技艺，增进团结。开幕式上，国旗、会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民族团结各代表团等方队依次入场，各地方及高校代表团还设计了专属助停表演。其中延边代表团的助停表演是由图门江文化馆带来的特色古乐节目图门江，融合大鼓、长鼓、立鼓、相貌舞等多元民间艺术，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现场还举行了升国旗、奏唱国歌、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宣誓等内容。本届赛事，我州派出190人组成的代表团参会，规模与参赛项目数都超过了上届。我州代表团将参加秋千、跳板、珍珠球、毽球、压家、民族健身操、民族式摔跤、民族武术、掷四、哈日拔10个竞赛项目，以及陀螺、板鞋竞速、传统弓射箭、蹴球、高脚竞速5个表演项目。在开幕式前一天的首日比赛中，延边健儿气势如虹，共斩获10个1等奖、6个2等奖、3个3等奖。其中秋千、跳板等传统优势项目表现亮眼，充分展现了我州民族体育的深厚底蕴和运动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代表团后续比赛奠定了良好基础。延边代表团跳板选手连春梅：
2: 我们为了此次的比赛集训了3个月，这次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这次比赛对我来说是荣誉，也是激励着我继续向前更努力一步。我希望下次的比赛当中也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佳宁：
3: 我们满怀期待，信心满满， 全力展现延边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风貌，生动彰显新时代边疆儿女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风采。
0: 8月15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9轮比赛拉开战幕。经过90分钟的比拼，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3-1战胜大连昆城队。开场后，双方就展开对攻。第15分钟，大连队在小禁区射；第66分钟，大连队远射球打偏了；第70分钟，乔瓦尼禁区内挑射，皮球高出横梁；第74分钟，大连队刘云禁区内抽射，胡子谦奋力将球挡出；第79分钟，乔瓦尼突入对方禁区，防守球员无计可施，只好拽倒乔瓦尼，延边队再度获得点球。乔瓦尼主罚点球命中，延边队将比分扩大为3-1。乔瓦尼本人此役也上演了帽子戏法。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3-1，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全取3分。8月22号晚7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20轮比赛，客场挑战宁波俱乐部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靳毅、张林、曹辉报道。
4: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
1: 8月15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常规赛收官之战，延边队客场1-1战平通辽队，成功晋级淘汰赛。15号19:40，比赛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开场后，延边队反客为主，全场形成压制之势，频频发起猛攻。但在第7分钟，延边队守门员马雨辰出现失误，大脚开球踢到后卫郑凡阳身上，皮球反弹后滚入网窝，通辽队取得领先。随后延边队大举反攻，获得多次进攻机会，但未创造出破门良机。第66分钟，延边队用王奇浩换下江雄元，意图加强进攻，力争尽早破门。补时阶段，李振义将角球发至禁区，王奇浩头球破门，延边队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至此，延边队抢到最后一张四强入场券，本届东北超常规赛尘埃落定，四强名单全部出炉。大连队、长春队、沈阳队、延边队成功突围，顺利挺进淘汰赛阶段。东北超延边队队员王奇浩：
5: 今天比赛通辽队给我们压力也很大，通辽队也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我们这次取胜也非常不容易。
1: 东北超延边队主教练张鹏：
6: 对于今天的比赛，就像我赛前所说，我的球员带着非凡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走进球场，完成了这场比赛。那么我也兑现了我的承诺，把比赛再次带回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所有的一切荣耀都属于我的球员，感谢他们今天所拼搏的一切，也要感谢所有泉州人民对我们的期望与支持。我相信我们杀进四强不仅仅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有更高更远的目标等待我们去实现。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黄俊涛、金梅花、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2026吉利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6轮比赛今天展开两场争夺，珲春队主场迎战合龙队，汪清队主场对阵延吉队。比赛中，珲春队与合龙队展开激烈较量，双方攻防转换迅速，场上竞争十分激烈。经过90分钟鏖战，珲春队以2-1战胜合龙队，拿下宝贵3分。另一场比赛中，汪清队迎战延吉队，最终汪清队0-2不敌延吉队。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虾，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盐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壮大特色产业，保障粮食安全，加强乡村建设，巩固脱贫成果，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魅力乡村，记录我州乡村振兴全进程。

0: 走进魅力乡村，感受美好生活。近年来，敦化市黄泥河镇党委政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落实产业扶持政策，助力本土食用菌企业转型升级。如今，黄泥河镇的黑木耳产业已形成菌种研发、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种植、全链条服务的完整产业体系。2026年，敦化市黄泥河镇吹响了黑木耳产业提质增效的号角。镇党委政府为菌包企业争取奖补政策，企业从菌包生产技术到培育形式，全面引领菌农发展高效高品质栽培模式。敦化市黄泥河镇的宏顺食用菌菌包加工厂率先全面提升，成为行业领军企业，带动当地黑木耳产业的蓬勃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市黄泥河镇，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以及多年的产业积淀，黑木耳产业声名远扬，享誉全国。经过数十年深耕细作，这里的黑木耳凭借肉厚、味纯、品质上乘的优势，斩获多项省级、州级特色农产品荣誉，先后获评特色优势产业示范基地、黑木耳产业明星乡镇等称号。成熟的产业体系、规范的种植模式、优质的产品口碑，让黄泥河黑木耳不仅畅销全国各地，更成为延边乃至吉林省特色农业的一张闪亮名片。
1: 我们黄泥河镇木耳产业经过几代人几十年的这个努力，现在已经形成我们全镇的一个主导产业。
2: 是的，
1: 现在全镇的话，我们能达到80%的农户都在种植木耳，年产量呢我们能达到1.5亿段，7500吨，它产值呢应该超过4.5亿元。我们现在呢有16家菌包生产企业，像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宏顺菌包生产企业呢，它是目前我们全镇菌包生产企业当中规模最大的。
0: 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新一代创业者的坚守与创新。左洪刚是宏顺食用菌菌包加工厂的创办者，2019年，他追随父辈的脚步，扎根家乡黑木耳种植产业，凭着一股敢闯敢拼的韧劲儿，左洪刚一步步优化生产工艺，全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稳步发展。
3: 2019年开始经营的菌包厂，那时候。

0: 是日产20000段，经过今年时间达到了现在日产段34万段。
1: 嗯，
0: 有那个车间打段到杨骏，杨骏现在已经规模达到了一年的话杨骏700万段，从杨骏一直到地百，还有第二道大鹏，有自己的墨尔园区。
2: 汽车走进宏顺实用军军包加工厂的生产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车间内自动化生产设备高速运转，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工人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进行装袋、封口、整理等工序，全程精细化操作，全力赶制各地军农的订单，高效保障市场供应。
3: 对贵州警报的质量有严格要求的把关，贵州在打的过程中，地域警报打的高度一致，地域达到24道高，还是重量完全一致，水分流程一致，标准一致。
2: 跟随工作人员的脚步，记者来到工厂的常压灭菌车间，这里是军包生产的核心区域之一。车间内高温萦绕，灭菌设备持续运转，阵阵热浪扑面而来，闷热的环境给车间作业带来不小的考验。工作人员坚守岗位，严格把控灭菌流程，为优质军包生产筑牢第一道防线。
3: 现在在的身后是属于残压灭菌柜啊，我这个残压灭菌柜一共有10个锅，10个锅，一个锅的话到是2万2。在灭菌的过程中，残压灭菌柜达到地域温度达到105度，保证它的灭菌时间达到14小时，开锅之后那达到14小时，完了就彻底的消杀灭菌。
2: 近年来，黄泥河镇党委政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产业扶持政策，助力本土军企转型升级。宏顺实用军军包加工厂紧抓政策机遇，积极迭代生产技术，升级生产设备，实现了产业规模与产品品质的双重跃升。为彻底解决传统军种成活率低、品质参差不齐的痛点，宏顺军包厂主动摒弃老旧生产模式，全面推广先进的液体菌种培育技术，凭借成活率高、出芽整齐、品相优良的突出优势，企业生产的军包广受周边及各地军农认可，市场口碑持续攀升。短短3年时间，企业军包日产量实现跨越式增长，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
3: 这些菌它的是啥呢？成活率要高，啊，对老百姓说的效益了、收益了都有个保障。完了，它的出芽又齐，出芽齐，完产量又高，品质也好。
2: 目前宏顺实用军军包加工厂已经全面实现液体菌种标准化、规模化生产，配套专业技术团队全程把控生产全过程。工厂现有48台专业发酵罐，单罐可容纳1吨液体菌种，能够满足40000段菌包的接种需求，规模化生产能力十分可观。
3: 我们目前做的是这个液体菌种，就是说把这个固体菌种的这个固体转为液体，就是摇瓶，就是说三角瓶里呢培育好了之后，再将三角瓶里的这个母种接入到这个发酵罐里。
1: 啊，摇瓶里的多长时间？
3: 啊，7天。
1: 哦，
3: 在发酵罐里是进行一个培育，然后发酵罐里的培育也是7天，在使用之前需要一个取样的环节，确保这个菌种没有感染。
2: 每年4月中旬至5月底是秋耳菌包集中生产的黄金时期，为抢抓农时、保障菌农种植需求，企业全员奋战，加班加点，开足马力投入生产。
4: 这个厂是4条菌引线，我们日产达到了22万，完一条菌引线接45000段。我还有一个分厂达到了日产12万段，完2条菌引线。产量达到了34万段。
2: 企业的三级军

0: 菌包接车间搭载先进的液体菌自动化接菌设备，智能机械臂精准高效完成菌种接入工序。对比传统人工接菌模式，自动化设备不仅大幅提升生产效率，节约人工成本，更实现了菌种接入均匀精准，有效规避杂菌污染问题，从生产源头保障了菌包品质。
1: 菌包接菌的时候呢，必须达到是百极净化，百极净化让它车间菌种车间里边没有污染，提高了菌包的存活率。
0: 在宏顺菌包培育基地，所有菌种发酵室均配备全套智能温控湿控设备，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工把控环境的粗放模式。
2: 全智能，温度和通风还有这个潮气和湿度都是智能化了。温度呢都要在1度，能保证这个菌在最适合的温度情况下正常的生长。
0: 为切实减少菌农种植成本，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宏顺菌包厂坚持薄利多销的经营理念，主动压缩自身利润空间，把实实在在的收益让给广大菌农。低廉的价格、优质的产品、完善的售后保障，让菌农种植更省心、更安心。
2: 上我们这来拉，你拉走的全都是好。只要有坏的呢，有不好的呢，都留给我。
3: 你们还给替换？
2: 我们必须得给替换，保证这个菌农的利润。
3: 而且整个这个发酵养菌这个过程中，农民去干别的去会挣更多的钱。
2: 对呀，他呢省时了哈，省钱了，还省力了，所有的好处呢现在都在菌农身上。
0: 从标准化菌包生产到智能化菌包培育，宏顺菌包厂以科技赋能产业，以惠民助力农户。在完善菌包生产产业链的同时，企业持续延伸产业版图，打造标准化种植园区，构建全链条产业发展体系，推动黑木耳产业提档升级。产业园内大棚整齐排布，连片成景，布局规范，所有种植大棚均按照标准化农业设施建设，配套完善的种植灌溉通风设备，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培育、统一采收的现代化种植模式，彻底告别传统零散种植的弊端，大幅提升木耳种植品质与产量。
4: 我们的大棚是长度是在50米之间，高度呢是在3.8米到4米，跨度呢是12米，都全都是配套这个电设施，一分钟就是把整个廊这一个棚啊，就是升和降就能都能结束，
3: 提高这个效率，
4: 对对，提高效率，
3: 减轻劳动强度了。
4: 对
0: 产业园内吊带木耳整齐悬挂，排布密集，当前正值耳芽分化的关键生长期，长势喜人。据了解，吊带种植模式空间利用率极高，同等土地面积下种植数量远超传统地摆模式。
4: 我们这个吊带木耳吧，占什么优势呢？同是一亩地哈，你地摆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摆10000段哈，咱吊带的话就很可能是吊10000段，这是属于立体栽培了。面积小，但是啥呢，装的多，这个芽现在处理也非常好，现在都是你给上水以后温度好哈，它就开始往外鼓了，它就能保证产量。
0: 园区实行定岗定人管理模式，5名工人分片负责70座大棚的日常管护工作，所有种植环节由技术员李文学统筹调度，分工清晰，责任明确，全方位保障木耳生长全过程科学管控。
4: 现在这个温度我们控制多少呢？白天有阳光的情况下，22到23之间。
3: 都可以。
4: 对，如果说温度是超过这个温度了，我们就可以，这边上面有天窗，我们打开天窗，两边是对流的，可以通风。如果说温度超过26度了，我们就把门打开。
3: 这是都可以的。
4: 对对，可以大通风。如果到后期展片期，是不是菜长得够个了？我们那个 两边还有那种卷膜机。

0: 就把两边的塑料膜卷开打开，这是一个大冲锋。
1: 王永辉、李东峰都是黄泥河镇大川村的普通村民，以往依靠少量土地务农，收入微薄，生活拮据。自洪顺木耳产业园建成运营以来，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务工，让周边村民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安居乐业。
2: 一个月6000块钱，那是管吃管住。完了，我们这个管理可以串休，可以给串休时间。也不耽误，啥也不耽误。
3: 对于农民来说，这还是挺好的。
2: 挺好的。
3: 尤其是在你们本村这块有这个厂子，是不是？对你们村民是不是都特别受益？
2: 我大川在这厂子干活，最多前得达到7-8人，
4: 挺好的。这不在这守家待地的。
3: 一个月能开多少钱呢？
4: 一个月能开6000块钱。我跟我儿子上大学啥的，我就不用等着弟弟的钱了。你这干活就开支了，
3: 就没有压力了。
4: 没有压力。
1: 洪顺木耳产业园通过规模化种植、本土化用工，切实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在此基础上，企业持续创新发展模式，联动农户共建种植基地，进一步拓宽惠民富民路径，推动全镇木耳产业抱团发展。大川村村民段正来有着25年的木耳种植经验，是当地资深菌农。得知洪顺菌包厂推出帮扶村民建设种植黑木耳地棚的惠农政策后，他第一时间主动加入，依托企业的资金扶持与技术指导，他顺利建成标准化地摆大棚，成为村里首批享受政策红利、实现增产增收的示范种植户。
5: 双方合作吧，属于，就是缓解你的压力呗，要一次性投入12-13万。老百姓没有那么多的钱投入，
3: 是，
5: 这样来呢，我投入5-6万，我就能建成将近9个大棚，完了那个逐步的嘛，2年或3年，逐步的你再把这个钱呢还给这个洪顺菌包厂，
3: 那对你们来说也是一种帮助，
5: 是一种帮助，这多好的模式啊！人家无偿的就跟你白盖个大棚，你就用着先，完了你就用洪顺菌包厂的那个菌包，完了就这样的，是完了我就是必须得我得干。
1: 对比传统露天种植，地棚栽培有效避开农忙用工高峰期，解决了人工短缺的种植难题。同时，棚内恒温保湿的环境能够助力木耳提早成熟上市，上市时间提前20余天，抢占市场先机。木耳售价更高，每斤可增收5-6元，让菌农种植收益实现稳步增长。
5: 反正一个棚要摆10000个的话，你要是咱多卖一个的，多卖5毛钱，这是征收就5000。
3: 5000块啊，那2年的话，咱这个棚的钱就来了。
5: 对。
1: 从技术革新、产业升级到园区建设、农企共建，洪顺木耳菌包厂的发展路径，正是黄泥河镇黑木耳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企业立足本土、深耕主业、惠民富民的发展理念，与镇党委政府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发展规划高度契合，为全镇黑木耳产业转型升级、全链条发展提供了强劲支撑。
6: 未来呢，我们黄泥河镇木耳产业将逐步从这个扩量向这个提质进行转型，优化种植结构比例，大力推广这个吊袋木耳、地棚木耳还有地摆木耳这3种模式。我们以工业化思维去进行推动这个产业升级，要布局到品种研发，到精深加工，到品牌销售，再到废弃菌袋这个处理，整个这全过程全链条式的这样产业。那我们政府呢，也是通过向上争取这些产业的奖补政策，鼓励这些企业延伸食药用菌深加工，建设标准化的基地，最终实现企业和农户这种双赢双收，那也是能够实现我们行业的良性发展，从而使我们的产业从扩量到提质实现一个真正的转变。
1: 如今敦化市黄泥河镇的黑木耳产业已经形成菌种研发、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种植、全链条服务的完整产业体系。未来随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链条持续延伸，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黄泥河镇黑木耳特色产业必将持续焕发新活力，成为推动乡村产业兴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支柱力量。好了，本期的魅力乡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

0: 秒杀价只要一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3: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3: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3: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3: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

0: 北京时间的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我是小颖。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
0: 哎，你刚才说啥来着？我说你看张哥我一来，我就给你换一个好心情，然后呢，这个换一个背景音乐啊。这是我们这个出门大吉早上好呢又一版的全新的特定版的背景音乐。
1: 你这左一版右一版，这版权是谁的？
0: 版权我的呀。
1: 我这老搭档回来了
0: 啊！是啊，
1: 培训结束了，回来了。
0: 对对对，就是现在又升级换代了，是吧？就是哎，听我说话有 AI 感吗？
1: 不是，你这一笑倒是有。
0: 培训过后，我就怕我这个丢了那个，就是
1: 找不到自己了。
0: 就是对，然后这个多了一些 AI 感的话，这就可怕了。
1: 小颖呢？小颖哪去了？
0: 依旧是一样啊！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当中呢，我们愿意在节目里呢跟大家呢来唠唠家常，然后呢聊一下身边的这样的一些大事儿、小事儿。关注呢身边路况，还有一些民生资讯。
1: 好，就是愿大家呢在这一天，无论是工作、生活、学习，都平平安安，称心如意。
0: 是的，那早间的时候，还是先带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2026年8月17号呢，我们全天的天气情况吧。
1: 好，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中到大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7度到21度，图门27度到21度，敦化26度到20度，安图26度到20度，合龙26度到19度，龙井27度到20度，汪清26度到20度，珲春26度到22度，延吉27度到21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好的，了解过了今天全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路况。早间8:04的时候呢，这是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交通大数据给大家了一些什么样的提示信息。
1: 好，沿河路东向西，从